0: 亚洲区的球队全都出局。昨天葡萄牙2-1逆转战胜克罗地亚，瑞士队2-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此时此刻，卫冕冠军阿根廷队1-1在90分钟之内和黑马佛得角队持平，马上进入加时赛。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今天现金科学史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爆品。2025年的时候，我们一年卖了50万册。这道书的特点呢，就是能把所有的知识脉络用一条时间线的形式给学生们梳理清楚了。然后另外就是像暑期推荐书目入选的《人类简史》《知人至上》，这两本都是我们中信的这个立社之书。
3: 2号20点到3号下午的2点啊，最强的降水的落区呢是在沿江一带，达到了大暴雨，局部大暴雨。就是这局部大暴雨是在南通地区，那暴雨的点呢，主要出现在南京、镇江、扬州、泰州的部分地区。
4: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5: 伊朗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不容颠倒，任何安理会决议都不能剥夺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享有的固有自卫权。
1: 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年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清明后几天较强的降水过程都在持续，部分地区还有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到9级，出行的时候备好雨具，另外呢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呢，今后几天江苏气温起伏波动，今天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下周一下周二部分城市会有高温出现，与此同时降雨明显的城市的最高气温是25度左右。但是你再往下看，我们下周二就会迎来小暑节气，小暑也是到了一个炎热的阶段，但是还只是小热，没有到最热的时候。我们记者从江苏气象台得到的消息说，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度，极端最高气温会达到38到40度，指的是7月下旬的后期，会达到最高40度左右。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个别点是暴雨。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到8级，最低25度，最高30度。明天也差不多，到了后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最低25度，最高31度。这个周末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出行安全。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接下来我们聚焦江苏的书展。在第16届江苏书展苏州主展场，150多场的活动当中，约半数的活动面向青少年群体，儿童文学阅读分享活动异彩纷呈，孩子们或是捧着一本书阅读，或是体验各种趣味互动，在浓郁的书香当中尽享阅读乐趣。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采访。
7: 这里书非常的多，可以比书店更高效率的找到自己喜欢的书，就比如我现在正在看的这本。刚才我还买了一本。
8: 说话的是小姑娘妍妍，今年14岁，和好朋友相约一起来书展逛逛，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两人如获至宝，迫不及待投入到书海中。自己的书自己挑，这或许就是江苏书展不断吸引青少年的原因。现场中信、博吉天卷、新经典、译林等知名出版社悉数到场，纷纷亮出自家当家产品。中信出版社销售经理周萌介绍，
2: DK 时间现金科学史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爆品，2025年的时候我们一年卖了50万册。这道书的特点呢，就是能把所有的知识脉络用一条时间线的形式给学生们梳理清楚了。然后另外就是像暑期推荐书目入选的《人类简史》《知人至上》，这两本都是我们中信的这个立社之书。
8: 书香之外，沉浸的观展体验同样令人流连。本届书展精心策划了阅读之美人文书画艺术展、中国星动力魂航空主题展等特色展览，让江苏书展不仅是购书之地，

0: 是可停可看可感的文化现场。译林出版社童书子品牌小译林基于原创科普精品图书《飞羽之美》推出了插画艺术暨鸟类科普展。译林少儿中心副主任宋阳介绍，
1: 我们是把书中的知识还有它的这个博物艺术插画拿出来做了这样一个展，比如说鸟的迁徙啊、繁衍啊，最后我们落点是观察与保护。看完展览也可以从室内走向室外，走进大自然，去抬头看看天，看看鸟。
0: 书展期间，苏州主展场举办阅读推广活动达150多场，一半以上活动面向少儿和青少年群体，成为不少家庭暑期文化生活的重要选择。沈石溪、齐志、杨红英等儿童文学作家将来到现场，与小读者零距离交流，一起飞出太阳系新书阅读分享会、阅读成就阳光少年等阅读分享活动，场场爆满。VR 互动体验区更是人气爆棚，一批小观众戴上 VR 眼镜，一头扎进书中描绘的世界。体验科幻小说《梦之海》主题的小朋友陈希言说，
2: 特别的真实，就感觉自己像在个房间里面，全透明的窗户里面看外面那种感觉。
0: 在凤凰数字馆，一台绿色的 3D 打印机成了抢眼的明星，吸引不少小朋友争相体验。机身正面是一整块透明可视窗，能清晰看见打印过程，旁边摆满了各式各样打印完成的成品，比如卡通人偶、文创挂牌、立体手办等。南京智小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D 建模师安丽娜介绍，
3: 这边的小机器是专门给小朋友在家里面的一个学习的 3D 打印机，打印玩具、打印教具，辅助他学习，里面有一些 STEAM 的课程，用玩具的方式让小朋友去益智啊。
4: 这是江苏台记者顾倩颖对于江苏书展的一个跟进采访。她说150多场的活动当中，约半数的活动面向青少年群体。手里的这两组数据也可以反映一些问题。去年我国0到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的阅读率达到 86.7%， 人均阅读 11.72 本，日均阅读纸质图书 36.82 分钟，多项指标比成年人要好的。也印证了家庭和学校对于阅读培养的那种重视。另外一组数据呢，同样值得关注，就是超过 93.5% 的青少年在数字阅读当中存在信息筛选效率低、碎片化严重、深度思考不足的问题。如果很多人都在刷这个手机视频看书，能够让孩子在信息洪流当中保持深度思考的能力，恰恰需要书展这样的一种场景来引导。好书触手可及，让阅读从刷屏回归翻书。研究显示，青少年期养成的阅读习惯往往会伴随终身。一个在书展上学会自己选书的孩子，学到的不只是书里的内容，更是选择的能力，还有判断的尺度。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把书展变成青少年的书展，也是给未来最好的投资。因为我们相信，一个会读书、会选书的孩子，长大之后很有可能就成为一个会思考、会判断的人。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
7: 当这四队故人在今年联赛第12周再度重逢，我们不得不说，并非所有的久别重逢都藏着惺惺相惜的温柔。盐城与苏州两队在今年都完成了阵容与战术的迭代升级，再碰面时早已不是去年的模样。坐镇主场的盐城队牢牢占据积分榜头名，苏州队则凭借近期的强势发挥一路攀升到第四，势头正盛。我们或许很难再复刻中场吊射的神仙名场面，但黄勇指导与陈婉婷指导的战术对垒成了这场榜首大战全新的看点。两人此前均执教过女足比赛，此番在苏超赛场狭路相逢，从排兵布阵到临场调整，每一步都是功力的较量。去年南京队主场的那一场平局，让南京与徐州两队都揣着满满的季后赛雄心握手言和，没人能猜到故事的结局，两支志在冲冠的队伍最终双双倒在泰州队的点球大战前，成了彼此最懂的难兄难弟。如今再重逢，两队的排名暂时是第六和第七，都比去年同期低了不少。作为一场季后赛席位的关键卡位战，场下或许还藏着几分同病相怜的惺惺相惜，踏上球场却半分情面都不会留。南京队本赛季将防守体系打磨得愈发坚韧，徐州队则延续着硬朗的比赛风格，两支知根知底的老对手相遇，注定是一场

0: 刺刀见红的拉锯战。去年泰州队与镇江队交手，尚在赛季早期，镇江队不会想到那之后自己会陷入难求一胜的漫长低谷，泰州队或许也未曾预料自己会以黑马的姿态一路逆袭夺冠。一年光阴，两队境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卫冕冠军泰州刚刚客场拿下南通队，士气正盛，正磨刀霍霍向季后赛席位发起冲击，而镇江队至今仍以零球排在积分榜末位，迟迟打不开胜局。但换帅后的镇江队早已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上一轮面对苏州队，他们在开局11分钟就两球落后的绝境里踢出了本赛季最好的79分钟，整体节奏与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对于泰州队而言，这是一场不容有失的抢分战，对镇江队来说，这是又一次打破魔咒抢下赛季首分的机会。这场重逢没有温情叙旧，只有各自为命运的孤注一掷。去年无锡队客场小胜宿迁队的那场比赛，更像是他们赛季崛起的序章。那场胜利之后，无锡队一路北伐，未尝败绩，越战越勇，成了联赛中后段最恐怖的存在。本赛季的无锡队俨然完成了提前进化，坐拥联赛最强进攻火力，进球数高居第一，把去年的后程发力变成了全程领跑的强势。而排名第五的宿迁队进攻线同样阵容华丽，火力十足，只要人员齐整，两队的对攻大战注定会火花四溅。去年的客场胜利是狂飙的起点，今年的主场重逢是强者的对话。无锡队想要延续自己的进攻统治力，宿迁队则想亲手终结对手的锐气。这场次席与第五的较量会是第十二周最具观赏性的一场对决。旧时光里的吊射平局、逆袭与狂飙终究都成了背景板，足球场上从来没有原地等待的对手，久别重逢的故人早就长出了新的铠甲，背负着新的目标。不是所有的重逢都如初见般惊艳，也不是所有的旧交都能温情相拥。第十二周的四场对决藏着去年的余韵，更写着今年的野心。哨声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回忆都要退到一边，剩下的只有90分钟真刀真枪的答案。
1: 刚才看了一下备受关注的六点钟开始进行的阿根廷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在两分钟之前阿根廷队还2-1领先，结果现在佛得角再度扳平，目前比分是2-2平。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省内的这件事情。最近盐城市大丰区的湿地滩涂上特别热闹，一年一度的鹿王争霸如期上演，我们来听盐城台记者的采访。
2: 走进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处可见雄性麋鹿活跃的身影，青青草地、林间深处、湿润水洼边都是它们的比武现场。这些公鹿头顶青草，身披泥浆，个个气势十足，为了争夺交配权轮番展开紧张激烈的对决，场面十分震撼。据了解，麋鹿种群有着严格的参赛规则，只有年满五岁的雄性麋鹿才有资格参与每年的鹿王角逐，比拼实力争夺王位。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3: 这时候呢，雄鹿它一个呢是会表现出很多的这种行为特征，比如说它头角上会顶很多这种异物，尤其是像一些树枝或青草，然后呢背上或者身上会涂满泥巴，显得这个鹿王比较雄壮啊，也有利于他在配偶争夺过程中呢取胜。
2: 刘斌介绍，鹿王争霸进入白热化阶段，雄性麋鹿会大量进食为争斗储备体能，激烈的角逐也时常造成个体受伤，每年这个关键时段做好麋鹿种群的管护工作至关重要，管护人员需细致做好各项保障，才能守护好鹿群健康，保障种群稳定繁衍。
3: 会加强巡护啊，我们有在每个区域里面都有专门的巡护人员，对在这一段特殊时期呢加强对这个鹿群的巡护，一旦有发现受伤的麋鹿了，我们会派出这个兽医，专业的兽医对它进行实时救助。我们在这段期间呢会限制外来的人员到麋鹿保护区来。
2: 从1986年至2026年，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本完成野外麋鹿种群的恢复，眼下保护区喜讯不断，一年一度的麋鹿产崽工作已经基本收尾，整个麋鹿种群数量再创新高，迎来历史性突破。刘斌：
3: 今年呢麋鹿的总数量突破了8800头，其中呢区外的麋鹿呢数量突破了4000头，我们今年统计的新生的小麋鹿的存活大概在720头左右。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

0: 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 大家好，我是祖明。梅雨季，很多人都会出现肠胃的小毛病，明明到了饭点却毫无胃口，吃一点就腹胀。不少人以为是天气热没食欲，忍一忍就过去了。今天我们有请江苏省名中医、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中医师严延凤为您揭晓真相。
2: 大家好，我是严延凤医生。咱们的脾胃啊，就像身体的加工厂，负责消化食物，维持正常的代谢。可是一到了梅雨季，湿气太重了，就好比这个加工厂被水泡了，机器转不动了，消化代谢功能直接罢工了。湿气把脾胃困住以后呢，人就会出现肚子胀、没胃口，吃一点就堵得不消化，大便呢黏腻成型，四肢发沉，浑身都没劲，这些典型表现。很多人这时候觉得身体虚弱，就想吃点好的补补，大鱼大肉、子午汤、能拌上。其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湿气重的时候进补，就等于给积水的加工厂呢再添一堆货，脾胃不但吸收不了，反而呢越补越弱。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推荐几道适合全家吃的、清淡又健脾祛湿的食谱，温和呢不刺激。比如说山药小米粥、海带冬瓜汤、赤小豆茯苓汤等等，这些食材呢性质温和，又能养脾胃，又能帮助身体排湿，不油腻，不增加负担，梅雨季正日常吃呢正合适。再跟大家

0: 符合这些条件，您现在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都可以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自己试一试。当你觉得眼睛越来越模糊，或者是干涩发胀，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眼贴。它采用的是高科技促渗技术，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滋润舒服，眼睛也不干不涩不难受了，看东西都能够清楚一些。50岁以上的朋友，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直接带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加上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电话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一通十年线跟科学史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爆品。25年的时候，我们一年卖了50万册。这道书的特点呢，就是能把所有的知识脉络用一条时间线的形式给学生们梳理清楚了。然后另外就是像暑期推荐书目入选的《人类简史》《知人至上》，这两本都是我们中信的这个立社之书。
3: 2号20点到3号下午的2点啊，最强的降水的落区呢是在沿江一带，达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就是这局部大暴雨是在南通地区。那暴雨的点呢，主要出现在南京、镇江、扬州、泰州的部分地区。
4: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5: 伊朗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不容颠倒，任何安理会决议都不能剥夺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享有的固有自卫权。
1: 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播。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2: 碧翅膀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

0: 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的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自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的专项行动。据介绍，专项行动期间重点围绕娱乐团播整治以下6类问题，分别是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之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团播 MCN 机构管理示范。教育部昨天介绍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通知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批改作业、检查作业的现象，严禁在暑期或者是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是测试。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最近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开始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每年征收，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经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2种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这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昨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
3: 本次考察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4: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冰、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
5: 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大减购999来买牛皮凉席，原皮好料，底价让利，亚麻席的价格来睡牛皮凉席。400-710-1900，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好皮好料头层皮，仅此一次大行动，老客户最高一次性买了15床送人，999。

0: 有仅此一批，结束就恢复到1599。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4007101900。
1: 接下来是早高峰的听世界，在6点钟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当中，佛得角和阿根廷在90分钟之内战成了1-1平。在队史首次世界杯之旅当中，佛得角和三支前世界杯冠军交锋，90分钟之内都是战平对手的。杜瓦尔特破门扳平，沃奇尼亚再现7次神奇扑救。加时赛还在进行当中，阿根廷队目前是在2-1领先佛得角，现在的总比分是3-2，阿根廷是3-2领先佛得角，不知道顽强的佛得角队能否再神奇的改写比分，稍后我们会继续关注。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者是知名人士出席仪式，包含至少8位国家元首。伊朗官员说，出于安全原因，他的儿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不会现身。据此前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4号、5号公开的悼念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举行相关的殡礼活动。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号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伊拉克方面另行公布。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哈梅内伊的遗体送葬及安葬仪式。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
3: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
5: 就在2周前，美国与伊朗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其最基本的前提是海峡和国际水道必须开放，对民用航运的攻击必须停止，而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是因为伊朗无视了这一点。
3: 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
4: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
6: Iran is the main victim of the wars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7: 伊朗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不容颠倒，任何安理会决议都不能剥夺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享有的固有自卫权。伊朗仍然完全致力于执行谅解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前提是美国忠实履行其自身义务。
3: 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美方称，伊朗试图让安理会保持沉默，但安理会有责任审议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美方代表强调，关闭国际水道、威胁商业船只并不属于自卫行为。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土和领空，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
1: 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

0: 场再度升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呼吁，各方应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日前指示俄罗斯相关部门和企业制定相关措施，以稳定燃料供应形势最严峻地区的供应。诺瓦克说，俄罗斯拥有充足的燃料储备，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但是抢购潮导致需求增加 20% 到 30%。 个别加油站油品短缺，是炼油厂向特定油库和加油站配送物资调整所致，重新调整物流系统需要时间。他还说，为了保障国内供应，俄罗斯或将出台短期柴油出口禁令。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一场有关国内燃料供应情况的会议上说，必须最大限度减少乌克兰袭击对俄罗斯民用设施和基础设施造成的后果。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使馆当天早上遭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驻瑞典使馆说，当地时间2号凌晨2点多钟，一架四旋翼无人机向俄罗斯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外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罗斯驻瑞典使馆还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驻瑞典使馆强调，两年多来已经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当地时间7月2号晚上，北京时间昨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到2645人，受伤人数 1.2 万人。他透露，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在地震中遇难，震后的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之内接连发
1: 分别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覆盖公共卫生、临床救治、感染防控、实验室检测、流行病学检疫等专业领域，全员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
2: 本轮埃博拉疫情发生以来呢，我们第一时间向非盟和刚果金提供了紧急的无偿人道主义援助，我们也向刚果金派遣了专家组，我们将继续尽我们的所能，为国际抗疫合作做出我们的积极贡献。
1: 据介绍，专家组将结合当地疫情防控需要，重点围绕病例早期识别、重症患者救治以及多学科协作等内容开展技术交流，进一步提升当地埃博拉疫情医疗救治能力。
3: 埃博拉的救治的难点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是早识别，第二个呢，其实是重症的救治。那么一旦出现重症了，那就需要医疗的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去给他的生命支持。那么这样才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一个疾病的一个病死率。
1: 在开展医疗救治技术交流的同时，第二批专家组还将进一步深化公共卫生科技合作，推动国内有关机构与非洲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卫生产品。
2: 我们希望能够回应非方关于这个科技合作的这个期待，所以我们想推动国内的有关机构呢，与刚果金还有乌干达的一些医疗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卫生的产品。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

0: 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1: 用这个时间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善城18周年的这个福利活动。如果现在订购特别睡眠不好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再参加这次福利活动，订购的话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就全部结束。很多老朋友老听众都在用美善臣，对睡眠状况的改善呢口碑都不错，反馈也很好。躺在床上很长时间睡不着，或者是容易醒，这个早上起来的那种感觉和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经常有这种症状，睡不着，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你都可以来试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北京时间9:00。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6: 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向各位做个预告，七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商务厅都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新闻线索，或者你有合理的诉求，你有政策需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闻热线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 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5: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系
6: 是扣工资吗？
7: 对，直接扣工资。
6: 那这扣的比例怎么个扣法呢？
7: 他的比例具体的比例他没有说清楚，反正每个月1到200块钱、300块钱之类的钱，
6: 就1到300的区间，对吧？
7: 对的，1到300区间，我们8个人平摊。
6: 那一个人要扣多少？
7: 一个人正常的话是180到220左右。
6: 那这个扣工资的明细，包括扣工资的缘由，有没有跟员工有一个明确的清单说清楚？
7: 没有。
6: 没有是吧？那我们来核实一下啊。那如果说大家有质疑的话，有没有向你们南京区域的这个经理啊去沟通过、反映过？如果说我们是他们的当然是前员工了啊，如果说认为鸿星尔

0: 客他这个系统有问题，那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也有责任啊，去跟你们南京区域的这个领导沟通一下，提醒他们是不是系统有误导致的误判误扣。
1: 有反映过，像我们前员工他是2025年7月份开的，我们这一批是第三批了，前面有一批到两批已经离职了，他们也是扣这种原因问题。
0: 就是你刚刚讲八个人大家纷纷就是可能不同时间段的离职，都是因为大家觉得你系统的问题，为什么把损失算到了我们员工的头上来扣我们的工资，是这意思吗？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对于你们的质疑，商家是什么态度呢？
1: 他们讲说这个系统你们在职都有原因，你们在职的每个人员工都有原因，都要补救。
0: 好，马上现场连线鸿星尔克南京区域的童经理。童经理你好。童经理你好。
2: 你好。
0: 童经理，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此刻我们正在和你们的这个前员工沟通，具体情况我们场外编辑已经给您介绍了，对不对？
2: 好，对对对。
0: 我们想问问这个员工反映的情况属实吗？
2: 属实。
0: 属实分两个层面啊。第一，就是员工反映说是鸿星尔克其实是一个系统内部的问题，导致可能我们在盘账过程当中进出系统当中就数据的不
2: 同。我说到属实是我刚才讲的，对吧？我们盘点，然后我们少了这么多货，最后的话就是有需要他们去赔偿这个事情。这个是属实
0: 这个属实对吧？所以我就想问你啊，
2: 对对对对，
0: 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但是刚刚员工充分表达了质疑。
2: 对，而且的话就是，如果是你要真的去算工资的话，他如果是正儿八经的去算他的工资的话，他都不去，他根本就没剩什么这个什么，还剩400多块钱的。因为我们
0: 你说什么400多块钱？你把话说完整好不好？
2: 他不说还有什么四代，他不是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前员工啊，他已经是在1月19号离开了，工作了19天，他就发现是你们这个系统啊，这个账目可能盘点的时候啊，这个信息然后呢，他认为是信息内登录的问题。
2: 这个我们是不认的。我如果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当时也做过那个复盘的。
0: 你们复盘的结果是什么？你们复盘的结果是什么？
2: 只有。其他店铺都没有这种情况，
0: 就只有这个店铺是吗？
2: 对对对，他那怎么去？他也没有什么，他们也没提供相关的证据啊。
0: 那童经理啊，
2: 怎么证明呢？
0: 这里面我觉得是，第一，员工要证明我没有过错，对不对？对吧？那作为你们鸿星尔克，你们南京区域，你们在扣员工工资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要证明啊？证明这是员工的责任。
2: 我们有证明啊。
0: 好，那你告诉我你的
1: 证
0: 明是什么？
1: 没有。
0: 童经理，您证明是员工有错，所以要扣员工工资100到300，你的证据是什么？
2: 他不是，他员工有错是什么呢？他是这样的啊，就我们因为你对这个盘点的一个东西你不是很清楚。
0: 对，所以我们不清楚啊，所以请你把这个盘点和我们说清楚。
2: 他少货，他不是说单是，对吧？这个他比方说员工他自己去拿，对不对？他还有什么呢？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如果是他们看管的不到位，对吧？有可能别人去偷了，偷到了，
0: 就被偷到了，
2: 也可能，对不对？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们对货品啊，比方说一些进出货的时候一些管理，比方来货了货品没清点清楚，然后货品然后出去了，比方调拨出去或退货了，他也没清点。

0: 这个高女士，你说了对吧？你扣我钱，你认为这是我的问题，证据在，证据是什么？
1: 他是这样的，
0: 对吧？
1: 他是这样的，我们对吧？然后如果说比方说我们那个盘点，固定每个月不是盘点啊，盘点结束之后，对吧？这个账的话，我们后面所有的那个就是就是这个货品的流转都是按照当时盘点之后的往后滚的。那到我们下次盘点的时候，发现少了六七万的货，那中间，对不对？
0: 我觉得这个少了这么多货值的货，
1: 我盘点的话，我们的货品都是清清楚楚啊，少了什么货？
0: 你不应该报警处置吗？而不是私自扣员工的工资啊？你扣员工工资依据是什么？对吧？你是根据劳动法扣呢？你还是对吧？还是说你们合同当中有相关扣款的规定，你是可以有主张的？我想问一下童经理，你们这个员工合同里有相关扣款的规定吗？有没有？
1: 这个现在我具体我看不到啊，但是我们确实有这个当时的话，我们确实是我们的劳动合同里有这个货品的一个保障货品安全的这一项。
0: 童经理啊，你是鸿星尔克南京区域的童经理，我觉得今天我们正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啊，作为南京区域的这个管理者来讲，我觉得你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做管理，我觉得严格要求没有问题。而且听你讲这个货品的损失，这个货值，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报案处置。如果真的是前员工他们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肯定是支持的，要警方这个事情是要立案处置的。作为南京区域，我觉得不能这么草草处置，就是啊把员工工资扣掉，然后大家觉得干不下去了就纷纷离职了，这样对你们企业经营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好的影响。
1: 不是，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反啊，不是说因为我们就是要扣他们这个钱他们离职的，是因为他们要走了之后，他们自己对吧？要那个离职之后，我们做盘点，然后发现
0: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职啊？他们离职的原因不就是因为被扣款吗？他们觉得他们也觉得扣的，
1: 哎，你们
0: 扣的
1: 完全是错乱概念，然后前后倒值了。
0: 好，我不前后倒值，来高女士在线吧。
1: 对。
2: 对，再见了。
0: 你交流，你跟童经理交流啊，我们客观让你们双方对话。
2: 我们离职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个月都扣款，无缘无故的都每个月扣1到200块钱，离职过后又每个月扣400到1200不等的钱。
0: 那我问你，
1: 你
0: 为什么离职？高女士，
1: 你这个脏嘴不要泼在我们身上啊。你都说了，你做
2: 你
1: 当时
2: 你身上啊，
1: 你在
2: 你
1: 在这边
2: 你少了3万多块钱的货，你把脏嘴那么大的脏嘴泼在我们几个人身上。
1: 哎，那你的话，那你刚才你自己说了对不对？咱们按逻辑来嘛，你说你入职才不到一个月对不对？那你扣你什么钱了呢？你又说你可是因为什么扣各种各种的钱，然后有你要离职了，你这个逻辑说不通。
2: 你在店里面这样，在鸿星尔克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每个季度都要自己买工作服？我还没有上班，才第三天就让我买工作服，买了1000多块钱工作服，这是强制性要求吧？每个月过年过节的要加班，是无偿加班，这是强制要求吧？
0: 高女士，我们今天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节目之后再沟通，我们今天重点就是说
2: 好嘞，
0: 缺货被扣钱。
2: 好嘞，就是因为
1: 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他说什么每个月怎么样，你刚才他自己也讲了，他上班多长时间？
0: 好，童经理啊，高女士，你们刚刚也充分表达了，很明显大家双方是很难今天在节目当中能够达成共识的。但是童经理，我今天想跟您沟通的就是，那今天高女士向我们正风热线反映，她虽然工作了19天，她现在是离职的状态。她为什么要离职呢？就是因为在这个19天里面，她的薪水被扣了。被扣的原因是说因为你们货品的损失，但是你们也的确因为货品的损失扣了前员工的工资，这一点是客观事实，对不对？是吧？这点我们没有倒置，讲的是客观的吧？请你确认。
1: 对，
0: 好，
1: 对
0: 的，
1: 是的。
0: 那我觉得我今天作为主持人，我质疑的您这点在哪里呢？就是你们货品有损失，在这儿，我觉得，我也赞同你把这事情搞清楚、彻查清楚。但是，作为南京区域的经理，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好的处置方式？当货品有损失的时候，当门店经营有损失的时候，而且货品的价值应该是上万了，是不是？对不对？
1: 对，
0: 对吧？你们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处置，请警方彻查，而且你们有

0: 监控，有录像可以提供，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处置方式。而你们的处置方式就是认为我分析可能是看管，可能是偷盗，可能是货品进出流水，这三个可能都和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表现相关，因此扣了人家的薪水。那大家是对于这一点表达了质疑，除非你有准确的证据证明损失和前员工相关，然后你可以请他们主张索赔。那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跟人家签了个劳动合同，然后人家工作了19天，然后我们就这么确定这个货品的损失和他有关吗？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过草率，太过粗暴了？您觉得呢，佟经理？对不对？
1: 这样的，没有这么简单粗暴
0: 啊。咱们是心平气和的跟你交流。
1: 我们对，对对，我也是心平气和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当然那确实是做了那个盘点，盘点之后，然后我们的少的什么货一五一十的少的那的少的什么货，我们都是有明细的呀。
0: 嗯，
1: 这个不是证据吗？这个不是凭证吗？
0: 那能对应到，好，我来问一下佟经理，就是能对应到每个人相关的责任，如果举证的话，你都能够提供，是不是？是不是？
1: 我不能提供。
0: 你为什么不能提供？是因为我没有，还是说这只是我的推断？
1: 你同我这么说吧，
0: 嗯，
1: 你可能不理解我们的心声。那我们同时这么多人在店，我怎么去那个说是某个人谁谁谁的问题啊？
0: 嗯，好，我明白，就是说这还是你们的你们的推断。但是我如果说我们证货热线请你们拿出明确的主张证据，其实是没有的，对吧，佟经理？我这么讲，您认为准确吗？准确的吧？
1: 我不确定。
0: 啊，你不确定？那这个事情刚刚我讲了，我认为最好的处置方式就是报警。你们为什么不报警啊？对吧？为什么？我今天正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我还真的不能说就是佟经理的问题，或者说就是高女士的问题。我觉得双方可能都存在问题，我不能够做准确的判断。但是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合理的处置方式应该是报警，而且店内有监控，我们有系统的盘点，就算这盘点有错的，但是我们是有复盘的空间的，对吧，佟经理？
1: 我们后面有报警啊，但是不他不在吗？
0: 报警了吗？有报警记录吗？
2: 我们现场报警的，他没有报警。我们
0: 就是员工报警
2: 的，
0: 是吧？
2: 员工一起现场报警的。
0: 那报警之后，警方有出警吗？
2: 我们报警是因为工资的事情，打电话，当时现场打电话给他的，没有报警，他没有报警说店里面扫货原因，没有。
0: 嗯，你看，我一直是觉得佟经理应该报警，结果佟经理没有报警，前员工们纷纷报警了，是吧？
2: 对的。
0: 那警方有没有给出一些处置？有没有调查？
2: 警方打电话，当场打电话给他，他也是说扫了3万多块钱货，没有证据，没有拿出证据来。
0: 嗯，
2: 就是扫3万多块钱货。
0: 属地警方是哪里？丽水哪里？
2: 丽水永阳街道的。
0: 永阳街道的是吧？
2: 对。
0: 嗯，永阳街道。那后续警方有没有给你们结论性的？
2: 结论性的打电话以后，就是那个佟经理讲说，就实在想知道了解过程全程的话，让我们到江宁总部去坐一坐。
0: 啊，就是鸿星尔克总部是吗？
2: 对的。
0: 这个事情啊，佟经理在吧？
1: 我在。
0: 佟经理你好啊，今天我们正风热线跟您啊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们交流的时间也不短了。我建议你啊，你们总部在江宁是不是啊？
1: 哦，我们在栖霞区。
0: 栖霞区，那你们跟这个总部江宁是什么关系啊？
1: 总部江宁，他说错了。
0: 啊，他说错了是吧？那你是南京区域，
1: 对对对，
0: 那你的上级是哪里？是总部吗？
1: 什么总部？我们就是南京分公司啊。
0: 南京分公司，你的上级是哪里？
1: 上级。
0: 对。
1: 不是，我们住在这个南京啊。
0: 对，我说你们这一级别的，你们上级领导是你们哪个级别的？
1: 就是我们那个就是。
0: 你不是南京区域吗？那你全国是在哪里？总部在哪里？
1: 我们是独立的。
0: 独立的，
1: 没有什么，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你们判、就已经没有上级了。
1: 其他，你要说真的说区域呢，可能我们有南京，有扬州，对吧？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徐州这些地区。
0: 我呢是建议你们，我是建议佟经理啊，你是南京区域的、如果说你们有上级。

0: 评级的话，我觉得像你们这样一个公司应该也有法务，有没有啊？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能够自行做这种扣员工工资这样的一些决策。
1: 我们法务已经在处理了。
0: 法务已经介入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好，那这样你们法务的联系方式可以提供给我们吗？
1: 这个我不是太清楚。
0: 不太清楚是吧？好，
1: 对对对，
0: 那这样这个事情今天我们现场啊，高女士，你还有需要表达的吗？
2: 暂时没有了。
0: 没有了是吧？我觉得今天双方是充分交流，充分表达，但是大家还是有非常多的疑问。那这样现场跟二位南京区域的佟经理还有我们前员工吧，高女士，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
2: 好
0: 好，此刻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互动，大家听到这儿，我觉得可能跟我一样还是充满了疑问的。像这种扣薪抵货啊，抵货损的这种操作到底合不合法？鸿星尔克南京区到底能不能这样做？企业要想让员工赔偿货品的损失，需要拿出哪些证据？如果说员工遇到这类不合理的扣薪，大家该如何维权？马上我们来现场视频连线江苏君绍律师事务所的蔡安明律师，为大家做法律的分析。蔡律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好，蔡律师啊，刚刚我们这段时间还挺长的交流，您都听了吧？
3: 我听了。
0: 好，首先要从劳动法规来看，用人单位仅仅是凭借门店盘点的这个账面的差额，刚刚也讲了，他其实分析了诸多种可能，但是我的理解其实真的就是可能，只是他的分析。那么在这种分析和判断之下，就直接扣除员工工资来抵扣货品的损失。而且你看，刚刚我说了，我说你的证据在哪里，对吧？员工也提出来了，你的证据在哪里？我认为他们证据应该还是缺乏的。您觉得这种情况之下，他扣款的行为合理合法吗？
3: 不合法。
0: 好，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3: 这个、是的，用人单位呢，负有按时足额向员工支付工资的义务，这是我国劳动合同法以及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的相关规定。所以他如果没有及时足额支付工资，就是克扣员工工资呢，这就是一个违法用工行为。在本案当中，这个佟经理提到的这个货品损失，实际上呢是他一个经营风险。从刚才主持人询问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他们在管理上面可能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因为你货品盘点损失，它可能是有多种原因的。也有可能是物流层面上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上一期库存的原因，也有可能就是你系统记录不准确的原因，也有可能你盘点就不准确的原因等等啊。如果说你确有证据证明是员工偷盗的话，那假如说30000块钱的货品损失，如果说一双鞋1000块钱一双的话，那也要30双，那你要构成偷盗的话，它完全是涉嫌刑事犯罪了，你可以向警方进行举报。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员工偷盗，那你不能克扣员工工资的。如果你克扣员工工资，就是把你的企业经营风险
0: 转嫁到员工身上。
3: 是的，是的。
0: 其实很多企业可能都会以这个盘点亏损为理由来克扣员工的工资。那如果说用人单位想要合法的要求员工来承担货品的损失，扣除工资，必须提供哪些法定的证据？那么包括这些证据当中核心的证据链应该是什么呢？
3: 从法律上来讲，如果说你单位在经营过程当中产生了损失，而且这个损失呢是员工的行为导致的，你要求员工来承担法律责任，它至少有4个要件。第一，首先你要证明你确实有损失，其次你要证明这个损失是员工的重大过失或者故意行为导致的，第三你还要有制度层面上的依据，就是说你扣员工工资在你公司的规章制度是有相应的规定的，而且这个制度呢是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你克扣员工工资，你严格上来说每月不能超过印发给员工工资的20%，它是有额度限制的。就是你不能这影响员工的正常生活，这以上的4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刚才从这个佟经理讲的这个情况来看，首先他没有 能够证明。

0: 这是员工的行为导致的。其实他也没有说他有相应的制度作为依据。当然我也不清楚他科科的工资有没有超过这个20%。
1: 好，这个蔡律师还有个问题啊，刚刚我在跟南京区的这个童工经理其实有了非常充分的交流，交流过程当中我就挺质疑鸿星尔克南京区的做法，就是我当发现货品有损失已经是上万的时候，他们对吧没有选择报警，请警方处置。就像您刚讲，这事情如果说真的是员工他们导
0: 出
1: 偷盗，那这个责任，其实如果说通过视频来查询，或者说通过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确实是员工问题，那员工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正确的处理问题，只是说我把员工的工资扣了，结果相反是员工被扣工资之后，员工去主动报警了。那您觉得从这个法理上，您认为这个鸿星尔克南京区它存在哪些问题？
0: 刚才我讲了，你首先你作为店家，你没有证据证明你的损失和员工的行为之间存在关系，你怎能向员工来追究责任呢？而且你向员工追究责任，你还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为依据，你也没有证明你单位有相应的制度，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员工来赔偿，所以你不能要求来员工来赔偿。刚才我讲的，如果说涉嫌偷盗，这是一个刑事犯罪行为，那警方可以通过追赃来解决。
1: 就是解决方式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合理合法的，而不是用这种在没有充分证据前提之下，你就做出这样的一种不合理的主张去克扣员工的工资，其实这也导致了员工的离职，其实这也导致了鸿星尔克在南京区域，我觉得陆陆续续也会有一些连锁反应和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他们其实没有找到一个正确处置问题的方法。场外的编辑还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目前这些前员工已经向12345反映了他们的诉求，那么街道呢是建议员工走劳动仲裁。那么很多人其实对于这块啊，可能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相关这个劳动仲裁方面的一些知识，就是劳动监察大队接到这类没有证据就被扣薪水的投诉，一般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0: 根据江苏省工资制度条例的规定，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的监督和检查，所以劳动监察大队对用人单位违法克扣工资行为进行行政查处，这是他的法定职责。那么我认为啊，劳动监察大队接到这些举报之后，首先要进行立案，因为根据我刚才讲的江苏省工资制度条例规定，就是劳动行政监察大队在接到举报之后，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确定是否立案，并且告知举报人。然后立案之后呢，要在30天之内要办理。那么在30天之内呢，我认为他应当首先进行调查。当然，这个调查呢，他也有权利要求这个用人单位提供相应的货品的这个盘点的记录啊、账册啊，以及工资支付的记录等等。如果说确认这个用人单位是违法克扣工资，
1: 对，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刚刚反映的这个高女士啊，前员工如果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那么这个货品的损失确实和前员工没有关联，但是鸿星尔克南京区域啊却对员工进行了扣薪的这个处理。当然我们说的是如果今天这个反映的问题是属实的话，那么会对涉事的企业做出什么样的处罚呢？
0: 首先劳动监察的部门，他首先可以要求制定啊这个用人单位向员工支付克扣的工资。如果说逾期不支付的话，他还可以制定用人单位按照应付工资的50%到100%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就是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这个加付赔偿金的。
1: 加付赔偿金，好。那你看，刚刚我们这个高女士所说啊，她已经离职了，还有就是8名员工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了离职。原因就是被无故的扣薪。那么如果说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在职场遇到类似问题，该如何维权，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0: 一个刚才您已经讲了，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检举。

0: 劳动监察部门呢，在查处之后呢，可以组织双方进行行政调处。如果说调处不成的话，劳动者可以向这个劳动保障部门设立的这个劳动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如果说仲裁不服的话，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
0: 在这个仲裁过程当中，他可以要求这个用人单位加付50%到100%的这个赔偿金。
1: 我们还可以有赔偿金的主张，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蔡律师，帮我们进行法理的分析，谢谢。我们现场跟蔡律师视频连线到这儿。企业呢，作为经营主体，理应自行承担经营风险，不能够把损失转嫁分摊给普通的一线员工。想要追责员工扣除工资，必须要拿出合法的、有效的证据，否则所有的扣款行为都不受法律保护。
2: 一直在前方直播的新闻360，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4: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抢过了？
6: 我们这卖书人。
2: 解析社会热点，
7: 莫要急着下定论，
8: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1: 打不通电话，这个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1: 近日，苏州常熟市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前员工向荔枝新闻中心正风热线栏目组反映，自己解除合同，通过通知书当中是未陪同法定代表人就医，就成了解聘的理由之一。这一情况是否涉及到违规解除劳动合同？公司方面如何回应此事？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短片。
16: 然后我们的这个法人，吃了几口以后，他说他那个牙口腔出血了，然后又过了几分钟呢，然后我们的法人就说他要去看医生了
1: 啊，
16: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张姓男同事就说了，哎，那个老板，我陪你去看医生吧，然后他说他不用，他不用呢，然后他就自己去看医生，6月4号。然后我就被通知休年假了，就是我还在休假当中被通知11号要回公司，就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点就是，法人那个身体不适，我没有去陪同，
1: 没有协助陪同法定代表人去就医，你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严重失职，严重违背公序良俗，这是第一段。
17: 6月24号，老板跟我谈离职当天，我就问了老板，我说你就医，我们是你当天就医，我们是提出陪同你就医的，但是你是拒绝的。老板解释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你的客户你也会做出同样的这个决定吗？你也是一样的情况吗？如果你的主人，你和主人在吃饭的时候，你的主人说我牙龈出血了，你也会不陪他去就医吗？
1: 但是你应该说啊，你拒绝了我们呀。
17: 对呀、啊，是啊，但老板、那个老板在我们24号6月24号去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老板是给的这样的答复。
18: 我们就来到了这家公司的办公场所，那我就给公司的法人代表姚先生打去了电话。姚先生说，目前他在外地出差，而且一会儿要开会，没法给我直接回复。这个事情他们不便做出回应，然后也留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说会让律师跟我们进行联系。
19: 我们解除它是一个整体考虑，重点是一个职业纪律、职业道德的问题。我们解除里边可能会有多个理由，它只要有一条，说实话，它只要有一条就足够，它就解除都是合法的。作为员工来讲，

0: 讲可以去不服，可以去维权，可以反驳，对不对？
1: 崔女士的这个解除里面讲得很明确，就是没有陪领导看病。张先生其实还他有另外的这个解除的理由，对吧？
2: 是的。
1: 那我们从这个崔女士的角度，她今天通过我们政风热线想反映的就是她没有陪老板看病这个行为能够构成严重的违纪、严重的失职吗？对不对？
2: 用了四个严重。
1: 对，四个严重。
2: 一个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嗯。一个是严重违反
1: 公序良俗、
2: 规章制度。嗯。第三个严重失职，第四个严重违反公序良俗。
1: 对对对。
2: 但是这个严重的这个判断啊，还是要以上社会常识来判断，就是说老板就医。我说要求陪同，老板说自己去了。这个我觉得这四种情形可能都很难达到。
1: 对吧？
2: 一个老板就医本身它不是一个工作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生活上。
1: 其实刚刚这个崔女士说了，我是你的下属，我是你公司的工作人员，
2: 是
1: 但是我不是你的生活秘书啊。
2: 对，
1: 对吧？我一个女同事，我就必须要陪男老板去就诊吗？
2: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疾病真的是，比如说突发晕倒，
1: 对对对，
2: 你这个同事
1: 危急情况之下，
2: 对，你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道德问题，
1: 对
2: 啊，当然是不是职业道德啊，还是社会道德，也需要去判断。所以说总体我觉得，可能很难从这四个角度，其实他用了四个严重，我觉得都很难得。
1: 就其实当然我们前提是这两位这个前员工包括崔女士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
3: 的信息登记以后，就是说打完投诉单子，如果他只要投诉了，我们单子下来以后，我们这边都会就是说组织双方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就是无法达成一致，我们也会建议他们去走劳动仲裁这块。
1: 我们看到一件生活当中的小事儿，竟成了企业辞退员工的理由。领导就餐，口腔出血，员工主动提出陪同，被当场拒绝，事后反倒扣上了四条严重过错。员工被解除劳动合同，企业管理要讲规矩，但规矩不能够凌驾常理，违背劳动法。随意扩大员工义务，随意解除劳动合同，既是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折射出非常畸形的上下级的管理思维。劳动者遇到此类不合理的对待，可以主动向人社部门反映，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你看今天我们政风热线其实关注的从今天鸿星尔克的这个事儿，大家留言也特别多，到我们昨天政风热线关注的，其实我们关注了普通人在职场当中的一些遭遇，也告诉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维权，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正当利益。目前呢，我们的江苏政风热线视频账号、抖音号政风热线，还有我们抖音号政风热线呢，今天观看总人数近8万人，非常感谢这么多朋友在收听收看支持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朋友表达了自己收听收看节目的感受和大家，时间关系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了，但是大家留言我们节目组都会认真的看过。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谢谢您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早间我们再见。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报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190004007101900，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190，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宁江南精选口金银”。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今天到明天，沿淮及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东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和苏南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24度。全省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白天是小雨到中雨，夜里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

0: 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是28度左右，明天早晨南京最低温度24到25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江苏省数据局了解到，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决策部署，落实江苏省极端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两个直达校应机制，高效响应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和企业诉求，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苏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高效响应机制实施方案近日正式印发。昨天，苏州银行张家港支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中心支公司以及上海某科技公司分别与江苏赛康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数据知识产权质押合同、被侵权损失保险合同以及授权许可合同，这是数据知识产权质押加保险加许可全链条模式的全国首单业务，为数据知识产权的运用与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的暑期安全工作通知当中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的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的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者测试。明年起，节能汽车部分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公告，2027年的1月1号起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善摩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5415件。此类召回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近三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独家了解到召回的最新进展。此次召回源自美国部分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当中发生密封塞弹出伤人的事件。国际方面的信息，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在驶回该国的土伦港。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号说，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了2645人死亡，12666人受伤。截至目前，已经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该国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呢已经记录到894次余震。据刚果金媒体3号晚上报道，该国中部的开塞省1号夜间发生一起沉船事故，造成至少20人死亡，超100人失踪。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明两天南京依然是多降水过程，其中呢，今天夜里到明天

0: 雨量中到大，雷雨时可能会伴有7到9级阵风，近期建议散步离身，雨天路滑视线差，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在全国全面推开。新就业形态就是依托互联网平台出现的新型工作模式，比如大家熟悉的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都属于这类。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等特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机制，旨在确保从业人员纳入制度保障，便利平台企业参保，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以提升运行质效。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共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待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已有效发挥。自今年7月1号起，T3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等平台企业新增纳入试点。各省份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于2026年内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上述3个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好消息，好消息！邦寿美丽野生即食海参万人拼购活动正式开始，到手12斤纯正野生的即食海参只要1998，划下来一斤只要166块钱。那之前关注过的朋友都知道啊，日常会员价一斤都要299了，前无仅有的历史低价，单头划下来只要20块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之前一提到海参，大家都认为是遥不可及的高端滋补品，是生了病做完手术补充营养吃的。但是现在海参渐渐的被搬上了平常人的餐桌，海参是零脂肪、零胆固醇的，并且含有超高的优质蛋白，特别的好消化。同时里面还含有丰富的海参多糖、海参皂带等活性物质，这些呢都是温和滋补身体的绝佳营养，也是任何的肉类、鸡蛋、牛奶都无法代替的。平时有吃海参习惯的朋友都知道，市面上人工饲养的海参一头最少都要30-40了。我们这款邦寿美丽野生即食海参是来自地中海纯正的野生海参，不仅口感更好，那这营养啊也是人工海参不能比的。老人年纪大了，日常吃点海参不仅可以提高精气神，还可以增强抵抗力。那经常加班容易疲惫的，怕孩子成长缺营养的，也可以日常补充点海参，每天一根海参就可以简简单单的滋养自己，呵护家人。健康这件事情从来都是越早保养越受益，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0，今天下单参与万人拼购活动，到手12斤野生即食海参只要1998，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2: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

0: 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1: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2: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3: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2: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4: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4: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主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间的专家，您可以用手机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提问跟帖就可以。
5: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影像放射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 CT 的报告以及核磁共振的报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请专家来帮各位解读的，可以发给我们，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1: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4: 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4: 腹部呢是人体重要的器官仓库啊，那里边有肝脏、胆囊、胰腺、肠道等关键的器官都是聚集在这里。那很多人啊，像腹部疾病早期诊断起来是症状会比较隐蔽，那等到出现不适症状的时候再检查出来，往往就已经发展到了中晚期。而影像检查就像是火眼金睛一样，是能够帮助我们及早去发现、早诊断这些潜在的健康隐患的。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王远成主任。王主任呢，从事影像诊断工作10余年，在腹部影像学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同时呢还是中大医院肝癌结直肠癌多学科诊疗专家组的核心成员，他呢也见证了无数通过影像早筛而挽回生命的案例。那我们首先和王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王主任。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借助这样的平台和大家聊一聊腹部影像诊断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呢能通过这个平台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和利用影像来检查，来守护腹部的健康。
4: 嗯，谢谢王主任。那首先呢，我们想请王主任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科普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平时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腹部影像检查，比如说有 B 超、有 CT、有 MRI， 那经常会分不清楚啊，这些检查之间它到底有哪些区别，然后呢也不知道该如何进行选择，所以呢想请您在节目内开始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些常见的腹部影像检查，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分别适合哪些人来做呢？
6: 好的，没错，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几个方法呢，是在我们影像科或者说放射科特别常用的一些影像检查方法。比如超声，

0: 体核磁磁共振，也叫磁共振。那么它们有相应的优缺点，有相应的这种检查的特色。比如说超声，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价格比较便宜，非常容易获取，来了就能做，基本上不用等待，不用等待这个图像出来要等个一两天才出报告的这种，所以及时的检查，及时的出报告。但是呢，它也有一些不利的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它的这个分辨能力呢稍微差一点，好多医生都不太喜欢，或者病人患者呢他不太看得懂这种超声的图像，全是雪花一样的，它的分辨率呢是稍微低一点的，但它好处就是快速，然后价格相对便宜，往往可以用在腹部检查的第一个选择，因为它快啊，所以立马就能查好。CT 核磁或者 CT 磁共振，他们就相对超声来讲，会更加图像更加清晰一点，可以看到的东西呢就会更多，尤其是磁共振，磁共振它的这个软组织的分辨能力特别强 ，CT 呢它的叫空间分辨能力比较高，它在腹部检查方面，他们两者也是互相搭配的，没有说谁一定会比另一个会更好，因为他们有各自的优点，比如说 CT 呢它能看一些高密度的东西，像比如说钙化，比如说金属性的东西，这些呢它 CT 鉴别会很好，磁共振呢对于软组织的肿瘤鉴别很好，所以如果有这么肝上面长了一个瘤子，CT 它有可能第一眼它可能甚至都看不到，要靠增强才能去看得到，磁共振呢它一般情况不增强它就能看到，而且能提供更多的这种特殊的这个成像的信息。总体来讲，一句话概括呢，就是超声、CT、磁共振，总体是递进的。磁共振能提供的信息更多一点，但是也更贵一点。但是同时呢，它的这个等待的时间也更长一点。
1: 那像有些人在这个检查的时候，他可能会盲目的去追求一些贵的检查，觉得越贵越好。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一点点，就是并不是说越贵越好，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去看。比如说这个，假如腹部一个外伤的肚子被人家打了一下，或者被车子撞了一下的话，那应该怎么选呢？首先肯定到医院先去做超声或者做 CT， 因为这两个检查非常快，尤其超声当场做完了就可以看到腹腔里面有没有积血，脏器有没有破裂，基本超声就能完成任务。那么如果超声呢还是看不到，或者这个病人强烈的怀疑到一些其他的需要做增强的这些血管破裂啊，或者动脉瘤啊这一类的，那可能做 CT 会更好一点哈。CT 呢它增强之后血管显示非常漂亮，如果怀疑这个地方有钙化，有一些需要用 CT 去查的，那肯定是要用 CT。 那么如果要碰到这种肿瘤病人，尤其是长了一个肿块需要去鉴别性质，我们往往会更加倾向于去做磁共振，磁共振能提供很多的很多的信息，能够去做鉴别诊断方面会提供很多的帮助，所以并不是说越贵越好，一般还是说需要
2: 根据实际情况，
0: 根据实际情况
1: 适合哪一种，
0: 建议哪一种方法。对，
1: 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人啊，在做 CT 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担心，就是会比较担心它的这个辐射问题，因为网上有传说啊，做一次 CT 相当于拍了几百次 X 光片，那您觉得这种说法正确吗？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影像学检查当中的辐射问题呢？
0: 没错，现在就是我们老百姓啊特别关心做检查遭到辐射，尤其是 CT 的辐射好像很大。那有些观点呢是比较陈旧的，比如说一次 CT 我赶上几百个X 光片
1: 、
0: 这个是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呢 CT 的辐射的确比 X 光片要大很多，一般是几百倍到一百几十倍到一百倍左右这么一个级别，但这个数据呢还在不断的变化，因为这个设备啊技术啊在不断的迭代，
1: 对，在升级，
0: 对，升级。比如说像我们中大医院放射科呢，近期刚刚上周引进了一台设备叫光子技术 CT， 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升级非常大，它能显著的降低辐射剂量。就比如说做一个胸部 CT， 我们以往的辐射剂量呢大概在5到10个 毫西弗，这个毫西弗一个辐射的剂量单位是吧，五个以上毫西弗。但是现在用光子技术 CT， 它可以降到一个毫西弗以下。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就大幅度的降低它的辐射。
2: 对，是
0: 对。当我们一个 X 光片大概在 0.1 个毫西弗，所以呢，以往的这种，一个 CT 它大概相当于50个或者到最多到100个，50到100个 X 光片，但现在可能就10个。甚至不到，对对对，十倍差不多
2: 不能说忽略不计，至少它的这个辐射的这个
0: 辐射剂量
2: 很少
0: 在下降，叫低剂量 CT 现在很常见，我们在体检的时候经常要用低剂量，那光子技术 CT 可以更加降低这个剂量，所以完全不用太担心这个辐射的问题
1: 那还有就是啊，你看我们也知道您在这个肝癌的影像诊断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我们以肝癌为例啊，因为肝癌是我国高发的恶性肿瘤啊，很多人呢都怕自己得肝癌，如果从影像诊断的角度来看的话，在肝癌早期一般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呢？
0: 您刚刚提到没错，就是肝癌在我们国家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疾病。我们可以说肝癌现在是国内发病率在恶性肿瘤里面发病率第四位。癌症相关的死亡这里面病因是第二位，所以是非常重视。我们医院呢，中大医院像滕高金滕院士领衔的这个放射介入团队，在肝癌诊疗方面有很多的经验。对于这个肝癌早期的表现，它跟其他肿瘤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从临床上面，我们首先这些患者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异性的征象，也可能就是腹痛，也可能是一些肝脏受损的一些间接征象。肝癌本身不会导致这些间接征象，比如说黄疸、肝功能下降这些是本身肝脏背景质地的异常导致的这些症状，非特异。那肝脏肝癌本身的一些症状，比如说 AFP 的增高，就甲胎蛋白，这个是肿瘤相关的这种甲胎蛋白增高，这是肝癌有点特异性的哈。在影像上面呢，它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对于这种高危的人群，像我们国内，尤其是我们江苏启东这些地方啊，他们有很多的危险因素或者这种肝癌的发病率比较高，在全国来讲都是比较高。他们往往这个会在做一些 CT 核磁磁共振检查的时候，能看到肝内的一些小病灶，大概几毫米到一公分，这是早期小肝癌的一些典型表现。在血管内打入造影剂对比剂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典型的我们影像上叫做快进快出的真相。什么意思呢？就是打完了这个造影剂一检查，它立马会强化，叫变亮了。然后呢再做一期扫描的时候，它又会退下去，比肝背景退得快，所以叫快出，我们叫快进快出。它这个跟肝背景这种反复的这个亮度上面的对比差异，能够让我们对肝癌的诊断有一定的这个信心，看到这样的真相就有这样的信心。这个是肝癌早期的一些表现。其实在肝癌早期检查方面啊，我们相对放射科会推荐用伽塞酸二钠增强的磁共振检查。刚刚主持人问 CT 磁共振或超声，
1: 对，
0: 他们有什么差异哈？在早期肝癌检测方面，他们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筛查，我们国家现在推荐的叫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这是国内非常通用认可的一套指南，推荐对于高危的人群要做超声筛查加上 AFP 筛查这两个方法，因为超声简单便捷， AFP 抽个血也能查到了。但是如果发现超声了里面的一些小结节，可以去进一步的做磁共振，磁共振的伽塞酸二钠这种特异性的肝细胞特异性对比剂增强，这个时候对于小肝癌的诊断就会高度的敏感，非常的特异
1: 所以说还是有区别的啊。
2: 是，
1: 那当然除了这个肝癌之外，影像学在其他的一些癌症当中呢，它其实也是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的。稍后在半点之后，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像影像学在前列腺癌的筛查，或者说在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肿瘤患者的一些术后修复当中，它到底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那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

0: 这个关于影像方面的问题啊有报告的，想给这个王主任来给我们看一看解读一下的，那现在开始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联系了。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好了，稍后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我们在半点之后呢将会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1: 每日健康锦囊，您随身携带的健康便利贴，每天一份小贴士，健康生活不缺席。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地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 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1: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三四千。那今天我们让大家三位数999就能值。
2: 磁共振像我们国内有些大的设备厂家已经生产出5T 的磁共振，那我们临床的越准确。
3: 嗯，
2: 那么中大医院放射科呢，从去年其实科室内也安装了5T 的磁共振，也没有非常准确的答案。总体来讲要控制总的辐射剂量，比如说每一个人他其实每年的本底就有一定的辐射，大概是2毫西弗。
3: 嗯，
2: 你就是站在太阳底下晒，或者你乘坐飞机，其实这个过程都会遭受这个宇宙的本底辐射。
3: 嗯，
2: 大概是2毫西弗，做一次胸部 CT。
3: 嗯，
2: 这么样的一个辐射剂量。那但是呢，如果真的是因为疾病本身的原因需要短期内复查，隔个一周或者隔个几天就要再做一次。
3: 嗯，
2: 但这个是疾病诊断本身需要的。
3: 哦，
2: 那就也不要考虑这么多，说肯定我因为怕辐射而不敢去做。但你影响了诊断，那是得不偿失。
3: 对，
2: 所以我们临床上面一般都是根据
3: 病人的实际情况，
2: 病人实际情况，非必要不做这种辐射检查，但是一旦需要去病情诊断，那就要去做。
3: 根据医生的，医生会根据这个要求来进行评判和判定啊。
2: 是。
4: 好，我们下面再来回答这样的一位朋友，他是发了一个 CT 的一个报告过来，我们先看一下报告。是这么写的：脾动脉于脾门处见瘤样扩张。长径为20毫米啊，盂腹主动脉及双侧总动脉见少量混合斑块，管腔轻度狭窄啊。另外还有一个是它的胰腺、脾脏、肾上腺、左侧肾上腺见低密度结 节，直径大约18毫米，边界上倾，增强之后呢，可见均匀强化，胰管未见明显扩张。那还有很多其他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我们就不说了。他现在想问到我们王主任的，是这个问题啊。他说，因为这个肝部有这个阴影的话，肾上腺结 节该怎么来进行处理？
2: 他肝脏没有阴影，他肝脏有阴影吗？
4: 啊，
2: 肝脏没有，
4: 肝脏上面哦没有写，没有写。
2: 现在我刚刚听了主持人的描述，他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脾动脉的一个扩张，另一个是左侧肾上腺的一个小结节8毫米。
4: 对，
2: 那么对于这两个情况呢，第一个脾动脉的扩张很有可能是一个脾。

0: 动脉瘤，因为这个情况在老年人群体里面不少见，甚至还蛮多见的，在无意中做腹部检查的时候会发现皮动脉瘤。
1: 嗯，
0: 那么这种动脉瘤相对比颅内的这种动脉瘤相对还要安全一点，颅内动脉瘤一旦出血它会造成很急的生命的危险。
2: 嗯，
0: 但皮动脉瘤我们目前发现没有多少皮动脉瘤自发性的破裂出血，不是太多，但是还是要及时的去观察，去定期复查，可以去做一个腹部的 CTA 检查。CTA 呢就是打了造影剂到血管里面，看看它这个瘤体的实际情况。有的瘤里面呢它会有一些血栓形成了，那它的这个瘤腔会比较小，有的瘤它这个很壁很薄，里面全是造影剂强化的话，那可能会更容易有一定的破裂风险，那需要去进一步去关注。所以定期复查我觉得就可以啊。第二个，
1: 你说
0: 肾上腺的病变，偶然发现的肾上腺小结节8毫米大多数是腺瘤大多数是腺瘤。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比如高血压，比如说肾上腺这种功能异常，比如这种人水牛背满月脸这样的一些代谢情况，那大多数是无功能的腺瘤或者小囊肿，那也不一定去过度焦虑。
1: 对，它里面还有一个诊断结果，肝脏它还是有一个多发低密度灶的部分考虑囊肿，部分还有部分病灶较小，建议必要时结合 MR 检查。
0: 这个问题特别代表性特别常见。那这个人，我想这位网友
1: 71岁的女性，
0: 她可能做的是一个腹部的 CT 平扫，
2: 对，
1: 没有
0: 做增强，
1: 是
0: 吧？没有做增强，这个挺常见，我们经常会这么报。
1: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肝脏里面多发的低密度影，大多数情况都是囊肿大多数情况囊肿。
1: 对，
0: 但是平扫不打药的情况下，这种囊肿有的时候长得跟肿瘤很像，它的密度呢都是低低的、灰灰的那种感觉，
1: 很难区分。
0: 为了不至于漏诊不至于把那种少的那种软组肿瘤漏诊了，那我们可能会带上一句建议他再做增强检查。但从概率上讲，大部分可能是囊肿，囊肿的概率很大。如果不放心，
1: 就最好还是做一下 MR 检查，
0: 或者有症状，或者肿瘤指标增高了，那做一个增强，
1: 好的，
0: 会好一点。
1: 好，谢谢王主任的解答。
2: 有听众在问王主任，就是拍这个牙片一定要戴护具吗？因为不戴会怎么样？因为他一次完整的治疗要拍牙很多次，有的时候医院会给他戴，有的时候又不给护具，他的随意性比较大。他问您一下，说医生说不给护具的原因是因为辐射小，可戴可不戴，是不是这么解释？
0: 这个理论上做一些影像检查，多数会带一些这种防辐射的一些措施。但是有一些呢，的确辐射剂量非常小的时候，防这种辐射的措施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现在国内有好多做防辐射，其实做的都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目前呢，国际上面甚至做 CT 检查的时候都不用带防辐射的，因为这是一个有点争议的话题。一旦身上裹了一层这个防辐射的这个材料之后它这个 CT 机器检测到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它反而会增加辐射剂量。为了穿透过去，它会增加剂量。
2: 是的，
0: 所以在国外，他们有些地方他们就不做不加防护，但国内呢，目前总体还是会
2: 加一些
0: 防护，加一些防护。有些医院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它会加的多，有的医院他会轻松一点，他可能这种小的辐射他就不一定加防辐射的情况。但总体呢不用太担心，他这个牙片本身
2: 就是医院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一定会根据这个病人的自身情况来进行考量的。
0: 检查部位不一样。
1: 谢谢王主任。来，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位朋友呢，他说他咳嗽一个多月了，不放心，所以呢昨天去拍了一个 CT， 他今天把这个 CT 的诊断报告呢拿过来说，想请王主任帮他这个解读一下啊。他影像上面是这么写的，两侧胸廓对称，两肺纹理增多，两肺下叶少许片序条索影，两肺多发微小结节，直径大约2到3毫米，气管居中，气管及主支气管开口通畅，气管后方囊状机器纵隔内多发小淋巴结影，两肺门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影，心影不大，冠脉少许钙化，两侧胸膜光整，所示右侧肾上腺区域内是圆形低密度影直。

0: 径大约18毫米， CT 值约 7HU， 肝多发类圆形低密度影，较大的直径约为5毫米。那这样的一个影像表现，王主任您是怎么看的？
1: 刚刚我听了一下这个报告的描述，里面很多大问题没听到，一堆小问题，
0: 小问题很多，
1: 小问题，就比如说肺部有一些片絮状的膜玻璃一样的密度，
0: 对，
1: 这种描述一般都提示肺部有一些炎症。有一些炎症，尤其上了些对上了年纪的，两下肺、胸膜下这些区域片区上膜玻璃影，往往代表了有些间质性的肺炎，间质性肺炎。如果这些这位患者呢，他有
0: 54岁男性，
1: 54岁，他又有这种咳嗽啊或者呼吸没那么顺畅的，可能间质性的一些改变哈，这个小结节不用担心，我听了两三毫米的小结节，
0: 对，
1: 特别常见。我自己都有两三毫米的小结节，
0: 是的，
1: 五毫米以上的这种膜玻璃结节要关注一下，但是五毫米以下的特别常见，定期随访复查就可以了。
0: 那它这个右侧肾上腺区见类圆形低密度影，直径18毫米是什么？
1: 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囊肿，因为它这个直径很大，1.8公分，
0: 对，
1: 同时 CT 值是我刚刚听了是7个亨氏单位 HU，
0: 诊断里面写的是腺瘤可能，必要时结合增强 CT。
1: 腺瘤和囊肿呢都可以表现这个频扫的表现，腺瘤一般更小一点，几毫米，大的1.几公分，囊肿呢可能会更大一点，难说啊，就有交叉。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想要去判断腺瘤还囊肿，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做子宫镇检查。子宫镇检查有一个技术叫同反相位检查，它这个能明确的说明它这个病灶里面有没有脂质，有脂质一般是腺瘤，没脂质是水，它就是囊肿，一下子就可以给它区分开来，这个是这样子。但是总体来讲，无论是腺瘤还是囊肿，它们都是良性病变。
0: 对，
1: 没症状的话也不用去管，
0: 也不用太管它啊。好，就是消炎做好就好了，因为它咳嗽咳了一个多月。
1: 对，如果有咳嗽，肺部可能有炎症。刚刚膜玻璃有膜玻璃，囊肿，肝脏里面它的这个描述更像是囊肿，多发的小类圆形的，像囊肿。
0: 好的，谢谢王主任。
2: 再来看这边一位新化的听众发来的信息啊，他是男性55岁，他的这个核磁检查报告单显示双侧髋关节腔少量积液，然后他症状是这样子，他的腰和屁股走路时多了就会有点不舒服，然后右腿蹲坑时也有点痛，别的没有什么。他想问一下王主任，就这个报告的话，他应该怎么去继续进行治疗？
1: 就是我们很多听众都有这种腰腿痛的这个毛病，一般检查来讲大家都会先去筛查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是吧，坐骨神经压迫引起的疼痛，第二个就看看是不是髋关节本身的问题导致的这个疼痛。刚刚听这个描述呢，基本可以排除是髋关节本身的问题，髋关节里面好像有一点积液，但这个积液呢正常人也会有一些，只要不是大量的，如果量很多那不正常，
2: 它就会很痛了。
1: 量很多说明这个关节可能有损伤，才是出现积液的。但是少许积液是正常的，因为你关节得活动，它本身有点润滑液啊，各个关节里面都或多或少有一点液体，是正常。如果这个关节两边对称啊，都没啥，没有特别多的积液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太管它。那这个时候再去排查一下。椎间盘突出引起，因为椎间盘一侧突出它就会导致一侧的整个下肢的症状，这个要去排查一下，做个 CT 或者是磁共振，
2: 做个磁共振
1: 椎间盘检查。
0: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在大蓝鲸平台上刚给我发一个图片的一位朋友，发了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片啊，这位朋友他呢是发了个药瓶，然后呢还发了他的这个验血报告和一个超声的报告。那因为你给我发的这个图片特别的不清晰，所以里面的字呢是看不清楚的，我建议你啊把这个原图发送到小助手的微信上，我们到时候呢给它放大之后再去向王主任来进行询问啊。
2: 对，各位发来这个影像报告的时候，
0: 一定要发
2: 清
0: 楚，清
2: 晰了啊。
0: 因为很糊，你这个字完全看不清，我们也没法给您做一个解答。
2: 这边依然是有一位泰州新化的朋友，她是57岁女性，然后她这个影像报告呢也是一个核磁报告，是腰椎退行性变，还有 L45 椎间盘变性突出，L34 椎间盘变性膨出， L3 椎体血管瘤， L4L5 椎体中板炎。他想问一下王主任，他这个情况最近还是感觉到腰椎疼痛，平时瑜伽还能不能做？

0: 另外他这个血管瘤有没有影响？
1: 现在腰椎间盘做的磁共振特别多，经常能发现各种各样的椎间盘的膨出和突出，这个呢还得要再进一步的结合一下骨科、脊柱外科的这些医生的他查体，椎间盘膨出、突出，无意中检查他也能发现，但是呢，他的确会引起症状。如果真的是突出压迫到了邻近的神经根了。它是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是突出导致的，那这个时候要去做治疗，做一些减压手术。那如果不是它引起的，也很多正常人他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那地方纤维环就会松弛一些，就会有点突出膨出，他其实更多的时候还是去随访观察，不会去非常激进的去干预它，所以还是突出膨出这些问题呢，再跟临床上面骨科医生结合一下，是不是这个突出膨出引起的他的这些症状。刚刚提到的像中板炎，这个呢也是椎体椎间盘蜕变之后引起的一个继发的改变，说明他这个椎间盘的蜕变还是蛮明显的，才会导致了一些中板炎的一些出现。另一个呢是血管瘤，血管瘤也是特别常见的偶然发现的一些问题。椎体上面呢血管瘤呢总体是没什么症状的，不用去管，是个良性的。偶尔有一些特殊的类型的血管瘤，我们是能看得出来它的磁共振的信号跟常见的那种血管瘤不一样。这种血管瘤它会有症状，会有腰疼，比较大的时候会有腰疼。所以具体情大部分血管瘤是没有症状的，具体情况还得要
0: 做进一步检查，
1: 看它的这个图像是什么样子。再结合一下临床症状
0: 是
1: 去看。
0: 在这个报告里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图像，文字可能描述大家解读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图像其实可以清晰的一目了然，能够看到它具体的真正的这个原因所在的啊。
1: 对，
0: 你比方说这个听众，她50岁女性，她也是的，她这个肝内高回声有一个21×16×20毫米的这个高回声区，然后也是可能怀疑是血管瘤，有个问号，可能诊断结果是这个。她想问你一下王主任，就她这个血管瘤要复查吗？如果要复查的话要查什么？
1: 通过这个描述，我们基本上大概率考虑这是一个血管瘤，因为典型的血管瘤它是超声的高回声，大部分其他的肿瘤，不好的肿瘤都是低回声或者等回声，低回声，高回声我们一般情况相对放心，血管瘤概率大。如果这个是一个血管瘤的话，总体血管瘤是良性的，良性的，而且特别常见，除非特别大，一般一两公分小一点的血管瘤定期复查，看观察它的变化就行。有些血管瘤随着时间年份的延长，它会逐渐收缩变成硬化型的血管瘤，那这个时候体积更小。有些血管瘤特别大，5-6公分，它会压迫邻近的脏器，那需要去做手术去干预，比如说做个介入手术去栓一下它，把它体积弄缩小一点，解除它的症状，否则的话没什么特殊，就定期复查就可以。
0: 好，谢谢
2: 王主任。我们知道您是在腹部影像学专这个方面呢是经验非常的丰富，然后我们有一位朋友他发来了一个这个骨科上面的一个影像，是不是不一定能会解答这个问题？
1: 可以的，
2: 也可以，是吗？
1: 我们都是所有的都会看
2: 啊，都会看，是吧？
1: 对，
2: 好，来，他是这样的，家里面是一个14岁的孩子啊，他是在学校里面是跳绳校队的，那现在呢他这个左膝关节做了一个 MR 的平扫，最后结论我们来简单说一下。第一个结论是内侧半月板后脚损伤，是2度损伤，还有呢髌上囊关节腔少量积液。他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情况的话，孩子后面还能继续跳绳吗？
1: 这个其实我听这个描述我觉得不是太重啊，因为这种半月板的2度损伤，这个其实有一定的主观性。我们一般把半月板里面的异常信号分为3个等级，1级、2级、3级。如果这个报告写到了3级损伤，那是比较明确的半月板撕裂。1级和2级呢更多是偏变性，里面这种信号更多是提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里面有些变性改变。有些小孩子他也会出现这种变性。所以我不能100%肯定他是跟他跳绳有关系，听起来好多时候跳绳不会引起这种变性
2: 啊，
1: 他有可能严重的引起损伤了，3级的异常损伤。另一个关节里面有积液，这个还是刚刚说的，就是关节里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积液，如果两侧是对称的，而且积液量不是很大的话，这是正常表现，关节本身要润

0: 滑，他就有点急，滑液。
1: 就是这个孩子也不知道，他没有说他大概具体有什么样的症状，是吧？也没说清楚啊。
0: 他如果排除了没有韧带的撕裂，交叉韧带的内外侧副韧带的撕裂的话，总体我觉得问题不大，听这个描述问题不大。
1: 好的，行，谢谢王主任。
2: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发来问题，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会请王主任留下来帮各位去进行解读一下啊报告。另外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王主任在我们中大医院的门诊时间啊，王主任确实门诊时间每个月只有一个半天，就是每个月第一周的周三下午是有专家门诊的，在建民路院区。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有一些影像解读类的问题，希望能够到王主任的门诊，他亲自来帮各位进行解答他解读的话啊，记住每个月第一周周三的下午。
1: 是的，好，来，我们再一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本期的名医云诊室。我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服务。
1: 一个榴莲200块，一根海参20块，一个西瓜40-50，一根海参20块。饱受美丽进口的野生鲜食海参的拼盘活动，这是上市以来的第一次，会员价299元一斤，但是这次拼团整整12斤才1998，什么概念？等于您原先要花3588买这12斤，但是您今天一半的价格1998就能拿下，划到一头进口的野生海参，就是才20块。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拼团。海参被叫做陆地人参，性平温和不上火，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都是人体整个大系统中发挥着广告法都不能说的一些好处啊。你可以不用信我说的，你买回去每天一头，给自己定个闹钟，吃完再来找我，到时候啊您自己就是最好的代言人。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整整12斤，1998，100头左右，野生的，营养价值更高，更放心的好海参。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1998，给自己一整年的健康投资。海参健脾胃、润五脏、补肝肾，夏季吃它刚好能够补充高温消耗的营养，夯实身体阴阳平衡的基础，为秋冬健康筑牢防线，是低调又实用的能量储备，在默默给身体充电。400-710-1900，清淡软糯，暖胃又滋补，夏季吃无负担，20块钱一头，进口的，下次到货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江南精选口经营。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今天到明天，沿淮以及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东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和苏南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是24度左右。全省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白天是小雨到中雨，夜里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首先来关注文体方面的信息。世界杯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通过加时赛以3-2战胜了新军佛得角队，挺进16强。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交锋，至此阿根廷队世界杯的对阵非洲队呢近8场全胜。梅西开创了多项纪录，本场比赛他打入1球，总进球数达到20粒，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出榜纪录榜，那开启了20球时代以及30场世界杯的大门，并成为首位连续8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球员。阿根廷队将在16强当中对阵埃及队。值得一提的是，佛得角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当中90分钟内逼平了3个世界冠军，分别是西班牙、乌拉圭、阿根廷。虽然是在今天上午2-3遗憾地输给了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告别了本届世界杯，但是他们是带着荣耀昂首谢幕的。2度顽强追平，加时鏖战拼到最后时刻，不折不扣诠释了何为虽败犹荣。门将沃金尼亚全程是表现勇猛，一次次极限扑救惊艳了全球赛场，那让无数的球迷为之动容。诚如有网友所称，阿根廷队拿下了胜利，佛得角队呢征服了世界。历史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足坛新军佛得角，凭一己之力坐稳了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的席位。球迷打趣地称：“佛得角，这个佛得角，这第二个角呢，是我们这个手足这个角的意思。”调侃当中是带有敬意的。从小组赛3战战平强敌，到淘汰赛拼到最后一秒，这支队伍用场上的每一分钟奔跑，刻写着小人物冲破桎梏的顽强。落幕不是终点，致敬一往无前的勇气，致敬拼到极致的执着，致敬每一份不甘平庸的奋力奔赴。期待这支已经崭露头角佛得角队在驰骋世界足坛的征途当中续写传奇篇章。北京时间7月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埃及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了16强。常规时间结束的时候呢，澳大利亚与埃及是战成1-1平，进入加时赛。加时赛当中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时间，最终埃及队在点球大战中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16强。在澳大利亚与埃及的较量当中呢，乌龙球成了决定比赛的关键镜头。第55分钟，埃及队员哈尼的乌龙球帮助澳大利亚队扳平了比分，最终两队是120分钟1-1战平，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晋级。至此，本届世界杯所有的亚足联参赛球队全部遭到了淘汰。随着本届世界杯扩军，亚足联参赛球队呢也是创纪录，达到了9支，分别是日本、韩国、伊朗、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与伊拉克。最终日本与澳大利亚2支队伍从小组赛突围，但是都没有能够越过淘汰赛的首轮。日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男双半决赛，林诗栋和黄友正3-0战胜了德国组合

0: 达秋党晋级男双的决赛，与另一对国乒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会师，锁定了男双冠亚军。城内新闻，昨天江苏电影基地合作联盟在全新启动的西溪文化创意产业园总部揭牌，该联盟由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扬州影视基地、昆山数字梦工厂、常州西太湖基地与西溪文创园携手共建，将整合全省的影视基地资源，推动项目合作、场景共用、经验互通，合力构建省内影视产业联动发展的良好态势。记者昨天从相关的新闻通气会了解到，2026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呢，将于11月13号到15号在苏州举办，预计总体规模超过5万平方米，参展参会的单位会达到600家，将打造沉浸式的体旅消费体验场景。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明两天南京依然是多降水过程，其中呢，今天夜里到明天
2: 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眼朝向腰，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我是林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2: 汇聚万千故事，演绎精彩人生，用故事打开心灵之门，让爱与智慧流淌心间。乐养故事会，让每一个瞬间都充满感动与惊喜。
3: 乐养故事，樱花湖畔扭秧歌，舞出最美夕阳红。山东荣城的四季总有一处热闹不息的烟火风景，藏在樱花湖体育公园的晨光暮色里。湖畔清波荡漾，花木葱茏，每当清晨朝阳初升，傍晚晚风轻拂，欢快灵动的锣鼓声，整齐轻快的舞步，总能引来游人驻足围观。起舞的不是青春舞者，而是一群精神抖擞、笑容明媚的银发长者。他们来自荣城市老年大学，自发组建起一支金色年华老年秧歌队，天天湖畔起舞，用火红的秧歌日复一日围着家庭和岗位打转，很少为自己活过乐过。在他的印象里，从前的日子只是忙碌与奔波，从来没有闲暇的娱乐与放松。刚刚退休那两年，他一度很不适应骤然空闲的生活，儿女工作繁忙，各自成家忙碌，平日里家里安安静静，往日忙碌的节奏骤然停滞，心里空空落落，每天买菜做饭收拾家务，日子单调重复，波澜不惊。看着身边有人打牌消磨时光，有人整日久坐发呆，郁郁寡欢，他心里始终觉得晚年不该如此沉寂荒芜啊。一次春日的清晨，他早起散步来到樱花湖，远远听见清脆的锣鼓声响，一群穿着彩衣、手持彩扇彩绸的老人正伴着欢快的节奏舞起秧歌，脚步轻盈，身姿舒展，笑容热烈灿烂，热闹鲜活的画面瞬间点亮了他的眼眸，那种蓬勃向上、热气腾腾的生命力深深打动了沉寂许久的他。张阿姨心底忽然生出强烈的向往，原来老年生活也可以这般鲜活热烈，充满朝气。年轻时他就喜欢热闹，爱跳舞，只是生活琐碎困住了热爱。如今卸下半生重担，正是好好取悦自己、拥抱生活的时候。就这样，他毅然报名荣城老年大学舞蹈秧歌专业，决心从零开始重拾热爱。初学秧歌看似简单欢快，实则并不轻松，常年久坐劳作，老人筋骨僵。

僵硬，腰腿僵硬，协调性、柔韧性大不如前。秧歌讲究脚步稳，身段柔，节奏准，动作齐，抬手、扭腰、摆胯、踏步，每一个细节都有章法。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张阿姨手脚总是不协调，跟不上节奏，常常同手同脚踩错节拍。简单的十字步，她要反复练习几十遍才能找准节奏。彩扇开合、彩绸挥舞的动作，别人一节课就能熟练掌握，她却总是僵硬笨拙，频频失误。长时间练下来，腰腿酸痛，脚底发胀，夜里常常疼痛难眠，身边的亲友也时常劝他：哎呀，一把年纪了，安稳在家养老就好了，何必这么累，这么折腾呢？可是张阿姨心里格外通透，辛苦了一辈子，晚年最难得的是身心舒展，心情畅快。Younger 不仅是跳舞，更是锻炼身体，放松心情，结交朋友的最好方式。他不愿晚年虚度，郁郁寡欢，只想活得健康，活得开心，活得热烈。从此，樱花湖的清晨多了一个坚持练习的身影。天刚蒙蒙亮，晨光初透湖畔，他就准时来到公园空地，独自练习基本步伐。记不住节奏，他就用手机录下教学视频，一遍遍回放揣摩。动作不标准，他就对着光影反复纠正身段，腿脚不够灵活，他就慢慢拉伸筋骨，循序渐进，坚持练习。老年大学的课堂上，他永远是最认真、最勤奋的那一位学员，紧跟老师示范，认真记要领、抠细节，不懂就问，不会就练，课后还默默加倍巩固，从不偷懒懈怠。日复一日的坚持，一点点的打磨，一点点精进，僵硬的肢体渐渐柔软，生疏的动作慢慢熟练，整个人的精气神也悄然发生了改变。慢慢的，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退休老人被樱花湖畔热闹欢快的秧歌吸引而来，他们大多年过花甲，有的退休后独处寡居，内心孤寂，有的常年缺乏运动，身体虚弱，有的生活单调乏味，情绪低落，大家都渴望走出家门，告别孤寂，用热爱丰盈生活，用运动强健身心。在大家的共同提议与老师的支持下，他们正式组队成团，沿用温暖寓意，取名金色年华老年秧歌队，寓意岁月不老，热爱不息，银发岁月依旧是灿烂金色年华。队伍初建时，大家基础参差不齐，有人零基础入门，手脚僵硬，完全跟不上节奏，有人乐感薄弱，总是抢拍错拍，有人性格内向羞涩，不敢放开身段舒展舞姿，集体合练时常常动作凌乱，快慢不一，队形散乱，不够整齐。但是这群银发老人有着最温柔的包容与最坚韧的坚持，没有人嫌弃新手，没有人急躁抱怨，学得快的阿姨主动留下来帮带新人，手把手示范舞步，一点点的抠，记忆好的老人负责记队形喊节拍，学得慢的队员默默刻苦练习，努力跟上团队的节奏。春夏秋冬里，樱花湖水潺潺流淌，湖畔岁岁清风如故，晨光见证他们的坚持，晚风珍藏他们的笑容，岁月沉淀他们的从容。这群可爱的银发长者用一双踏实的脚步，一腔滚烫的热爱，一身昂扬的姿态，告诉人们，年龄从不是人生的界限，衰老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热爱与积极永远是治愈岁月最好的良药。阵阵锣鼓，翩翩秧歌，是这座小城最温暖的夕阳风景，也是岁月赋予晚年最温柔、最热烈、最动人的金色年华。

0: 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这个生日活动人人都能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特别拿出260份眼贴红包回馈给咱们节目听众，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发痒难受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 410-878-8323 410-878-8323 购买好视力，直接就能领取价值78元的眼贴红包，优先感受效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10-878-8323 特别是一直被眼睛问题折磨，看远看近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看一小会儿眼睛就酸胀难受，还又干又痒，一定要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当场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很多，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仅给大家送眼贴红包，更给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生日福利，赶在6分钟内拨打 410-878-8323 410-878-8323 购买，除了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再带走一台周年庆定制收音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只开通6分钟，赶紧拨打 410-878-8323 410-878-832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等不到归途。
1: 指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报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京选口金银”。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七月最耀眼的，并非正午阳光，是穿过旧街巷的晚风送来游子回家的消息。是掀开老槐树的绿荫，露出岂有将军的笑脸；是凡尘琐事骤雨洗清，是悲欢放下，清风明月。我是美文，七月暑热，愿你清风常伴，心中泰然。生活里微小选择，汇聚成守护生活的星光。一份通信选择，也能兼顾全家便利与美好生活。你的流量用不完，那就分享给远方的父母、上学的孩子。你的权益太丰富，那就邀请全家人一起享受。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江苏移动全球通，让温暖从一个人传递到一整个家。
4: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5: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江林山，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5: 汇聚万千故事，演绎精彩人生，用故事打开心灵之门，让爱与智慧流淌心间。乐养故事会，让每一个瞬间都充满感动与惊喜。
6: 乐养故事，终身学习的温情与力量。年过半百的父亲说出了一句让全家人都倍感意外的话：我想去上学。没有人提前知晓他的心思，这个一辈子勤恳劳作、默默为家庭奔波的老人，在褪去半生忙碌、安享晚年的年纪，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报名县城的老年大学，系统学习书法与智能手机使用课程。听闻父亲的决定，子女心底瞬间翻涌万千思绪，30年前的细碎画面骤然清晰浮现。年轻的父亲身姿挺拔，掌心温热有力，紧紧牵着年幼的孩子，一步一步穿过长长的梧桐道，将

将孩子送进小学的校门。那时候，父亲是孩子的依靠，是为孩子引路、托举孩子成长的参天大树。时光最是无声，却最是无情。匆匆数十年的光阴弹指而过，青丝染霜，岁月沧桑，世事早已悄然轮回。曾经被悉心呵护、一路指引的孩童，早已长大成人，独当一面。曾经挺拔伟岸、无所不能的父亲，已然老去，眉眼间染上岁月的褶皱，步履也不复当年矫健。角色悄然互换，这一次换成子女停下脚步，温柔陪伴父亲，奔赴一场迟来的求学之旅。报名那天，春日晴空万里，微风和煦，父亲格外郑重，早早地起床打理自己。他翻出压在衣柜最底层的一件崭新的白衬衫，仔细穿戴整齐，又对着镜子反复梳理花白的头发，从头到脚藏不住的郑重与期待，像极了第一次步入校园满心憧憬的少年。走进老年大学的报名大厅，来往的大多是和父亲年纪相仿的长者，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温柔的期许。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办理着手续，轮到父亲填写报名表的时候，细微的变化悄然显露。曾经握过锄头、扛过风雨、提笔能写工整字迹的手，如今布满皱纹，带着岁月留下的颤抖，笔下的笔画歪歪扭扭，平日里简单的姓名、家庭住址写得格外艰难。父亲低头看着自己的字迹，轻轻叹了口气，语气带着些许无奈与怅然。哎，年纪大了，这双手啊，越来越不听使唤了。儿子这时候轻轻接过纸笔，耐心地帮父亲核对个人信息，细致填写遗漏的内容，代为签字缴费，有条不紊地办好了所有报名手续。一旁的工作人员看着这温情的一幕，忍不住笑着打趣：哎呦，现在陪着长辈上学的年轻人可不多了，你这位家长真是格外上心孝顺呐。一句无心的调侃让父亲朗声开怀大笑，眉眼间满是欣慰与骄傲。可是站在一旁的儿子鼻尖却骤然一酸，眼眶瞬间泛红，恍惚间时光骤然回溯，数十年前的画面与眼前的场景完美重叠。多年前也是这样的报名场景，小小的孩子懵懂无知，站在陌生的校园里，胆怯又茫然，是年轻的父亲从容沉稳，握着笔，一笔一画工整地签下孩子的姓名，郑重为孩子开启人生第一段求学征程。那时的父亲是无所不能的超人，是孩子全部的底气与港湾。数十年岁月流转，场景依旧，只是执笔的人、陪伴的人早已互换。曾经被守护的孩童已经长大，曾经护人周全的父亲已然老去。这场迟来的求学是父亲对新知的向往，也是一场温柔的岁月轮回。自此，老年大学开课，父亲正式开启了他的求学时光，而子女变成了父亲专属的课后辅导员，日复一日耐心陪伴，温柔护航。智能手机课程是父亲最难攻克却学得最认真的一门。新时代的智能科技对于一辈子习惯朴素生活、不懂电子设备的老人而言，陌生又晦涩。屏幕滑动、长按图标、语音转发、消息回复，这些年轻人信手拈来的简单操作，对他而言都是全新的难题。子女耐下心，一遍一遍轻声讲解，手把手带着他练习，重复数十遍，依旧不厌烦。可是父亲年纪大了，记忆力减退，手脚反应迟缓，刚刚学会的操作转头就忘，反反复复练习，依旧磕磕绊绊。

0: 相较于智能手机课的手足无措，书法课上的父亲多了几分沉稳与笃定，全身心投入的模样宛如潜心求学的少年。为了学好书法，父亲特意精心购置了全新的宣纸、墨汁与毛笔，将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每个夜晚，万家灯火次第亮起，家人休闲闲谈之时，他总是独自端坐书桌前伏案练字，从不懈怠。研墨、蘸墨、落笔，每一个动作都认真郑重。初学书法，力道把控不稳，运笔时常用力过猛，一张张宣纸被笔尖戳破，边角晕开大片的墨痕。日复一日的练习，他的指尖手背常常沾满了乌黑的墨迹，衣衫袖口也时常沾染墨色，朴素的房间里满是书香与烟火气息。家人时常劝他要劳逸结合，歇歇眼睛，放松一下手腕，不必如此辛苦。可是父亲总是头也不抬，目光灼灼地盯着纸面的笔画，神情专注又坚定，一边调整运笔姿势，一边认真地说：老师说了，写字先做人，横要平，竖要直，我这基本功太差，还差得远呢，多练一练才能有进步啊。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房间里只剩下微弱的灯光，子女路过父亲的房门，总能看到安静的身影。他躺在床上并未休憩，而是抬着手指在空中一笔一画地默默笔画着白天课堂上学到的偏旁部首、横竖撇捺，反复复盘，默默精进。最让家人意外的是，在书法与智能手机课程之外，年过花甲的父亲竟主动给自己加码，又报名了零基础英语班。半生从未接触过外语的他，一切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为了跟上课程进度，不落后于其他学员，他格外刻苦。每日闲暇之余，他便打开手机发音软件，逐词跟读，逐句练习，反复聆听，反复模仿。年纪大了，口腔肌肉僵硬，舌头不再灵活，很多简单的英文单词他总是发音不准，带着浓重的乡土口音。子女听到后轻声温柔地帮他纠正发音，调整口型。每次出错，父亲都会感慨：哎呦，人老了，脑子笨，舌头也僵硬，怎么就转不过弯呢？真是麻烦呢。可是感慨过后，他从未轻言放弃，依旧执着坚持。他会对着镜子仔细观察自己的口型变化，一点点地调整发音，一遍遍地反复诵读，不厌其烦，日复一日坚持练习。那份纯粹的热爱，坚定的毅力，让人由衷敬佩。学校开设公开课的那天，子女特意抽空前往，坐在教室后排，静静旁听父亲的课堂。课程尾声，老师邀请学员主动上台朗读英文短句，锻炼口语表达。台下的长者们大多面露迟疑，无人主动举手。父亲坐在座位上，短暂犹豫片刻，眼神几番闪动，最终毅然举起了手，主动报名上台。年过花甲的身影笔直挺立在讲台中央，沉稳又耀眼。他的声音不算洪亮，带着老人特有的温润沙哑，却字字清晰，句句笃定。经过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他的发音比平日里标准规整了许多，流畅清晰。简短的朗读结束，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公开课结束后，父亲快步走下讲台，走到子女身边，神情郑重又认真，小心翼翼地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轻轻递到子女手中。
1: 这是我这段时间的课堂笔记，你帮我看看有没有记错记漏的地方。
0: 厚厚的笔记本上满满地写下了课堂知识点、书法技巧、英文单词、发音要点，全部记录得条理清晰，遇到重

0: 点难点，他都细心地用红笔做好标注，着重记好，一笔一画，认真至极。父亲暮年求学的执着模样，无声诉说着人生最珍贵的真谛。无论年岁几何，无论境遇如何，永远保持热爱，保持谦卑，保持精进。何为认真做事？何为用心生活？何为终身学习？何为向阳而生，不负时光？父亲用一言一行尽述诠释。热爱从不分年龄，步入晚年依旧可以勇敢地奔赴自己的热爱，无惧年老，不惧笨拙，不惧从零开始。这份通透与坚韧远比任何大道理都更动人。新学期，子女特意挑选了一个崭新的书包送给坚持求学的父亲。父亲接过书包，指尖轻轻地摩挲着崭新的布料，看着鲜亮温暖的颜色微微一愣，随即笑着轻轻摆手推辞，语气带着几分腼腆。哎呦，这书包颜色也太鲜艳了，我一个老头子年纪这么大，背着它出门太惹眼了，不合适不合适。看着父亲温和谦逊的模样，子女心头温热，轻声温柔地宽慰他：爸，一点都不突兀，往后的每个学期我们都陪着您，继续陪您一起去上学。这场跨越半生的双向奔赴，是最动人的岁月轮回。你陪我年少成长，我伴您暮年烛光，岁岁年年温柔相守，岁岁安然向阳前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林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广播限时提供19.9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的华夏鲜宝一瓶。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那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是越来越强。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那很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体验。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去年呢，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那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新疆和田皮山县，为大家带来恐龙蛋。各位，你没有听错，这个恐龙蛋呢不是化石，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的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相信我，吃一口你就会爱上。现在只要花418元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精选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我听说这3斤珍品水果礼更值得期待，它们是杏李的另外两个品种，香妃李或者是风味皇后，都是比恐龙蛋品质更优、产量有限的珍品，各位就坐等开盲盒吧。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来吧，动动手指，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3: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再额外赠送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订购电话400100。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养生怎么补？轻补易上火，大补身体受不住，唯独清润食补最养人。而海参就是夏日食补的首选好物。海参可以说是深藏大海的天然养生宝贝，低脂高蛋白零胆固醇，属于性平和清润，夏天吃完全不会燥热，不会上火。平时吃不了大鱼大肉，需要清淡养护的中年老年朋友，海参就是一个特别合适的选择。而且它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的氨基酸，补充精力，让人元气满满，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所以想要吃海参的朋友，这次夏季清补食海参万人拼团购的活动千万别错过。会员价299元一斤的野生即食海参，今天12斤到手只要1998。各位可以算一下，原先会员价这12斤可是要实打实的去花3588，到手12斤100头能吃一整年，这年头身体必须是第一位啊。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养吃海参，攒足阳气。话说这一次的野生即食海参的拼团购，简直是掀翻了常年吃海参的老客户们。大家都在感叹一件事情：之前299元一斤，12斤要3588，现在真的是1998吗？是野生的吗？是5年以上的成年体的野生海参吗？是的，是的。告诉大家，品质如一，放心定，1998，整整12斤。100头能吃一整年，让大家真正的经济实惠的持续的把食补进行到底。400710-1900，微信
6: 上水稻的推广呢，谷米逐渐退出了粮食舞台。如今国内买到的谷米主要从北美进口，又称野米、谷中鱼子酱。 每斤售价高达100-200元。对于苏州来说呢，恢复谷米种植既有历史意义，又有市场前景。7月初，白凤湖景。

0: 饼等中桃品种大量上市。记者走进了常州市稼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水蜜桃收储运中心，一颗颗新鲜饱满的水蜜桃排队坐上了智能分拣传送带，进入箱体接受检测，依次经过自动称重、无损糖度检测、 X 光的内核扫描，水蜜桃自动分级分流。这是全省首套水蜜桃无损测糖智能分拣的流水线，今年引进之后，公司呢将它作为公共质检平台向周边农户开放。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牙周湾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李佳阳院士团队与合作者近日在《细胞在线》发表了研究成果，系统阐明了植物蛋白相变介导的新型光保护并增强光合作用的机制，成功破解了困扰科学界长达百年的作物午睡谜题。随着今年第十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美沙克影响逐渐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呢，于7月4号6点起，也就是今天早上6点，逐步恢复了航班运行。机场恢复运行之后呢，第一班出港的航班 CZ6731 于7点18分顺利起飞。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由中铁20局承建的宜孚高铁鹤峰隧道出口平导掘进突破1000米，为后续隧道的如期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宜孚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和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之后呢，将连接湖北宜昌与重庆的涪陵，成为区域交通的重要纽带。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了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中，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难。格鲁吉亚政府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格鲁吉亚总理科巴泽西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天是签署了联合宣言，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水平。双方在会谈当中还重点讨论了交通运输和物流领域的合作前景，并就加强中间走廊在国际运输途径当中的重要作用交换了意见。据韩国媒体3号报道，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前主教练洪明甫在回到韩国之后呢，又突然前往美国。西班牙媒体评论称，是因为在韩国受到死亡威胁，洪明甫戴着口罩和帽子逃离了本国。据报道，韩国男子国家队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没有能够晋级32强，主教练洪明甫引咎辞职。他于6月30号返回韩国，但是仅仅2天之后又迅速乘机飞往美国。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明两天南京依然是多降水过程，其中呢，今天夜里到明天雨量中到大，雷雨时可能会伴有7到9级阵风，近期建议散步离身，雨天路滑视线差，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3: 记录时代，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在全国全面推开。新就业形态就是依托互联网平台出现的新型工作模式，比如大家熟悉的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都属于这类。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等特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机制，旨在确保从业人员纳入制度保障，便利平台企业参保，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以提升运行质效。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共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已有效发挥。自今年7月1号起，T3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等平台起，
2: 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有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啊，实在没办法，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可以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他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的全年最大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使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拨打电话，再免费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您一分钱。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本次活动呢是到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
7: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0: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7: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6: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你好傅老师。
8: 你们好。
6: 好，今天会和傅老师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每年到了夏天啊，都是毕业季啊，每到毕业季呢，总是少不了分别和出发，有追梦的热血，也有告别青春的遗憾，还有师生朋友相送的温暖。但今年我们是发现有一条非常普通的外卖备注啊，盖过了各种隆重的毕业活动，刷爆全网，而且看哭了无数的网友。我们来看看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广州的这个南方医科大学。

0: 一名马上要毕业的博士，他呢在校旁边的一家客家菜馆啊去点外卖的时候，留了一段非常暖心的留言啊。留言里面是这么写的，他说：“老板、老板娘，我要毕业了，从本科读到博士，整整吃了你们家7年，实在舍不得。后天我拍毕业照，想请你们过来一起合张影。”你看，短短几句大白话就拿下了25万多的点赞，而且说中了无数人。开店23年的老板娘是又惊喜又感动，一口就答应了，而且呢还准备好了鲜花红包，带着全家人去赴约，陪这个7年的学子啊去拍下了这张毕业照。那现在我觉得很多人上网去看一些视频的时候，总爱看高光逆袭、轰轰烈烈的故事。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一场没有排场也没有跌宕剧情的双向奔赴，就是一个学生、一间小店、一张外卖单、一张合影，反倒是成了今年毕业季最戳人的温柔的画面。那今天先锋观察的互动话题就是博士外卖备注邀请饭馆老板参加毕业合影这件事儿，为什么会打动人？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此刻您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进入到陈颖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的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确实我们在网络上我也看到暖心故事是并不少见的，但大多数的一些暖心故事都是短暂的热议过后可能快速就淡出了，很少被人记住。而这次博士生邀请餐馆老板拍毕业照这件事儿，热度一直在持续发酵，而且甚至是被很多的主流媒体也关注到了。所以首先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傅老师啊，在您看来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件事儿，它最直观最能够打动人的核心亮点到底是什么呢？
1: 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是毕业季啊，就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他的博士，
0: 嗯，
1: 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毕业典礼啦、毕业活动啦，也发生过很多很多的事情，
0: 嗯，
1: 像您刚才所说的，为什么只有这一件事情，
0: 嗯，
1: 打动了人心，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它最打动人的地方，不是一张毕业照，也不是一句外卖的备注，
0: 嗯，
1: 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情感确认，
0: 嗯，
1: 哎，一位学生把一位普通菜馆的老板和老板娘当成了自己青春岁月的重。的轰轰烈烈啊，更容易沉淀这个感情，所以我们讲这个他这个毕业照，毕业时邀请他们拍照，本质上来说是什么？是实际上他想说一句话，
0: 嗯，
1: 叫做我的青春里有你们，
0: 嗯，对，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第二个呢，就是他击中了当下非常稀缺的一种情感，
0: 嗯，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功利色彩的意义，
0: 嗯，
1: 啊，
0: 对，
1: 没有功利色彩的这种善意。对吧？这个，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讲什么呢？都在讲效率，都在讲故事，都在讲利益，都在讲边界。但是我们发现，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在这件事里面没有任何利益交换，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学生没有因为这个老板有名才请他，
0: 对
1: 对吧？老板也没有因为学生未来有价值才服务他7年的时间，
0: 对，没有身份上的差距。
1: 对、嗯，一顿这个一顿饭了，一顿饭了，一句句还是老样子了。
0: 对，
1: 你看进到店里面还是老样子，
0: 对，
1: 老板心领神会。

0: 0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
2: 丰富，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那今天我们和傅老师呢一起关注，在这个毕业季啊，一个外卖订单的备注呢让无数的网友心头一热啊。那备注里边写着，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哈，写下这段话的就是广州南方医科大学的一位准博士，而收到留言的是一家经营了23年餐馆的老板娘罗女士啊。面对全网催促的赴约，那这场温暖奔赴的当事人已经约好周日一起去拍毕业照了。那在我们前半段最后啊，是和大家聊到了当下比较火的一个概念，叫做消失的附近啊。那我们说到这家经营了23年的客家菜馆，就恰恰成为了消失的附近的一个最好的这个反面教材，应该这么说。那7年时间，学子和店主之间，他们早就跳出了商家和顾客的交易关系，变成了家人一般的陪伴。而深夜做完水宴的一碗热面，拼桌吃饭的闲谈，日常的叮嘱和牵挂，这些细碎的烟火日常呢，也构建出了独属于街巷的情感密度。所以傅老师啊，相比起现在这个算法构建的虚拟连接来看，您认为这种真实的线下的或者说长期沉淀的市井之间的情感到底稀缺在何处呢？
5: 其实我们讲这个算法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算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像我们刚才讲这个附近感啊、哦，
4: 嗯，
5: 就是这个没有附近感，对吧？
4: 嗯，
5: 确实算法呢，
4: 冰冰的
5: 对算法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冷冰冰的，
4: 对，
5: 对吧？
4: 嗯、
5: 这个算法的连接本质上基于什么？基于兴趣啦，对吧？基于流量啦，基于标签的匹配啦等等，对吧？那么今天推给你，明天也可能消失，
4: 对，
5: 而一家街角的小店，一个熟悉的老板，一个今天还是老样子吗？背后积累的是什么？积累的是时间和信任。
4: 嗯，
5: 第二就是算法，它还稀缺什么？稀缺低成本。对，就是今天很多年轻人，他的社交都带有一定的压力，比如说回应消息啦，维护关系啦，经营朋友圈啦，对吧？而市井小店里的关系，没有非常复杂的人情往来，没有身份的焦虑，对吧？这个可以聊天，也可以沉默，都可以，对吧？成本很低，对吧？第三个呢，稀缺什么？稀缺的确定性。因为我们讲我们这个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的工作了，我们的城市了，我们的职业了，充满不确定性，
4: 嗯，
5: 对吧？那么而一家熟悉的小店，一道这个一个固定味道的面条，
4: 嗯，
5: 对吧？还有一句亲切的招呼，它构成了生活中少有的恒定坐标，
4: 嗯，
5: 对吧？所以这种稳定感会给人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这就是我们讲的算法构建的虚拟连接与这样的连接、嗯是不一样的。
4: 对，其实您说到算法，也有不少朋友在网上发表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在技术飞速迭代的当下啊、
5: 嗯、
4: 那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平衡算法给我们带来的效率和我们真真实实的这个温情之间的关系呢？
5: 对，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说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

0: 下，
1: 嗯，
0: 恰恰是算法无法替代的。
1: 哦，对，
0: 哎，
1: 真实情感上的，
0: 对现代人的这个压力啊，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持续的竞争和高强度的评价。
1: 嗯，
0: 无论是学生还是职场的青年，
1: 嗯，
0: 对吧？几乎每天都在被分数、绩效、流量、效率衡量，而实际小店里呢，没有 KPI，
1: 嗯，
0: 对吧？也没有排行榜。
1: 对，
0: 也不需要证明自己是谁，你只要做一个普通的这个顾客，这种被平等对待、被自然接纳的体验啊，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情绪疗愈，
1: 嗯，
0: 它不是算法所能够替代的，
1: 对，
0: 对吧？
1: 是，
0: 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它让人重新感受到一种附近有人的生活状态，
1: 嗯，活人感很强，
0: 对，所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啊，一个人的幸福感，
1: 嗯，
0: 不仅来自于亲密关系，也来自于那些稳定而轻度的社会连接。
1: 嗯，
0: 你看，稳定而轻度。
1: 嗯，所以说我觉得技术可能它就是只是负责便捷高效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这个温情这块还是要靠人心来负责。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讲，就是说从人的感情啦，
1: 嗯，
0: 从人的情感需求啦，从满足人情绪价值角度来讲，我们讲这个有些算法和机器，
1: 嗯，
0: 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么一个目标和效果。嗯，
1: 是
0: 吧？
1: 对的。
0: 但是呢，现在就是问题是什么？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在 AI 时代以后，我们的算法变得越来越精明，
1: 嗯，
0: 变得越来越窥透人心。但实际上，我们讲在很多情况之下啊，嗯，算法为你提供那种错误的引导，
1: 嗯，
0: 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有自主的这个情感支持，我们要自主的控制自己的情感，对吧？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跳开算法，脱离算法，
1: 嗯，
0: 对吧？从多方面，比如说从这样的温情小店里面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一种情感支持，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哎，
1: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在享受这个科技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但是不能够丢掉面对面的或者说真心相待的这种能力。
0: 对，
1: 我们得要守住算法无法去量化的这种真挚的情感。
0: 对，而且这种算法的普及啊，实际上它在加剧而不是缩小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
1: 嗯，对，
0: 这一点我们是要看到的。
1: 所以我们一直说嘛，一座城市的魅力，它从来不在于高耸的地标或者亮眼的经济数据，而是在于像傅老师所说。说的这个街巷烟火气里的这种温柔，而普通人之间的彼此善待啊，另外就是一张外卖的订单也好，或者一场毕业合影也好，那它串联起来的是最真实的城市的人文图景。所以最后啊，我们想和傅老师聊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在聊到毕业季的温情故事嘛，您觉得我们说到的这个故事给当代的年轻人也好，或者留给整个社会，它最珍贵的启示是什么呢？
0: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很多年轻人啊，他不是缺少社交，
1: 嗯，
0: 而是缺少一种不用证明自己、不用时刻在线的人际空间，
1: 嗯，
0: 对吧？这个是我们就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对吧？这个为什么这种无需刻意维护啦，无需这个轻松自在的这个人际陪伴，
1: 嗯，
0: 是高压青年最需要的精神补给。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给年轻人建议是什么？就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效率，
1: 嗯，
0: 但人的情绪恢复却往往来自什么？却往往来自这种低强度的、高频率的、可持续的陪伴。
1: 嗯，
0: 啊，注意我们讲的三个特点啊，叫低强度、高效率、可持续的陪伴。
1: 对，
0: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博士生在这个小店的青年？
1: 嗯，
0: 他的经历恰恰是很好的诠释这九个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看一句这个我最近怎么没来啊？啊，一张永远留着的位置啊，
1: 是，
0: 对吧？这样细微的互动啊，它往往提供一个信号，就是有人记得你，有人欢迎，有人欢迎你。嗯，
1: 是，
0: 所以我们讲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
1: 嗯，
0: 就是城市文明啊，它的一种温度啊，一个真正宜居的城市，不只是拥有高楼和地铁。
1: 对，
0: 是我们很多人把它理解为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个城市要保留人与人之间能够自然发生连接的空间。
1: 嗯，
0: 对，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嘛，这个七年烟火相伴，一场双向奔赴。算法可以去计算距离、派送订单、匹配美食，但是普通人之间的彼此惦念或者彼此善待的这种纯粹的情感，是这个时代最稀缺、最珍贵的宝藏。好，非常感谢傅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稍后是整点广告，一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来先锋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新闻广播。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6: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5: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6: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5: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6: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5: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6: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5: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

0: 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是和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811-505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811-5050，400-811-5050。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 五六十块钱。今天听到呢有一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今天到明天，沿淮以及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今天最高温度呢，本省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东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和苏南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24度左右。全省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白天是小雨到中雨，夜里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6: 记者连线。
5: 夏天来了，约上三五好友，点上几斤小龙虾，一盘花蛤，配上冰镇的啤酒，这大概是不少人夏夜里最惬意的时刻。最近南京市第二医院的急诊医学科接诊急性胃肠炎患者明显增多，其中啊，不少都与海鲜配冰啤这个夏季美食组合有关。详情连线本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7: 小姐你好，那其实呢，夏季是胃肠炎的一个高发季节。就食材来说呢，夏天的温度高，海鲜的保存不当容易变质，而冰啤酒呢，温度低会刺激到胃肠道，也会引起肠胃的痉挛和蠕动加快。那其实像海鲜加啤酒的组合是很容易伤肠胃的。那单喝冰啤的话，也容易引发一些非感染性的肠炎。那这种冷出来的胃肠炎在夏天也非常常见，所以也给大家做出提示。此外呢，一旦出现一些急性胃肠炎，大家千万不要硬扛，尤其是老年人、儿童、孕妇和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群，更容易发展成为重症。所以说夏季的海鲜要新鲜彻底煮熟，贝壳类呢要煮到完全开口，冰啤酒要慢喝少饮。那么腹部也要注意保暖，特别是空调别开得太低，食物变质的话要及时扔掉，不要让身体遭罪。大家还是要牢记，夏天吃得安心才能过得舒心。得气。
5: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近日，南京建邺区23个部门的网络节点成功接入市电子政务外网骨干网，运行状态瞬时呈现在省级电子政务外网统一运行管理平台大屏上，这标志着江苏新一代电子政务外网全面建成，支撑数字政府建设的大动脉全域贯通，网络承载能力、运行管理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安全防护能力实现质态跃升。省市县乡村5级电子政务外网统一监管一体化运行管理走在全国前列，有力支撑了江苏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印发将促进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使用。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具体职责包括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指导和监督全国的数据产权登记活动，建设和管理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等等。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呢，来自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暑运前三天，也就是7月1号到3号，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发送旅客 3819.9 万人次。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海南的陵水河支流宝成河、云南沅江支流鹿窝河、重庆乌江支流董河、沅江支流酉水、江苏苏北沿江的九尾港、辽宁浑河的支流东周河等32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重庆董河、吉林正岔河、大洋岔河等三条中小河流的最大超保幅度 0.44 米，目前大部分都已经出峰回落。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越南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美沙克呢将于7月4号登陆越北部的沿海地区，并会带来强降雨，局部地区降雨可以超过500毫米，降雨预计将会持续到7月5号。驻越南使馆提醒在越南的同胞提高防范意识，做好安全防范和应对准备，确保生命财产安全。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是仍然明显低于冲突前的水平。开马龙公共卫生部门3号晚上发布消息说，该国吉北大区呢近期已经累计报告了166例霍乱病例，其中活跃病例109例，死亡病例10例。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8: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近期呢，较强降水过程持续，部分地区有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请大家出行常备雨具。那么今天大部分城市最高温度都是在30度上下，6号、7号部分城市有高温出现，与此同时降雨明显的城市最高温度仅有25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今年入夏以来，北半球极端高温呈现多地联动爆发的态势。中国气象局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北方多地以及欧美等国家的高温天气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热穹顶是个形象比喻，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进入。靠近地面的低层空气被地面加热后在热穹顶里上升，但是由于上层是高气压，又被高气压压回地面，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热穹顶内会发生高温、少雨、空气污染等现象，多发生在北半球中纬度的西风带区域，如阿拉斯加、欧洲西北部以及乌拉尔山等地。人类尚无有效干预手段，通常需要等待其自然消散。1950年以来，热穹顶环流的强度并无显著趋势，然而其对应的热浪强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增强。历史记录表明，伴随热穹顶型环流的出现，同期土壤湿度显著偏低，说明在土壤湿度和环流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互作用。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呢，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在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7897，400100-7897。美善臣很多的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一想，躺在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又不容易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啊，精气神儿肯定不一样。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还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到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啊，额外再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10分钟内免费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活动到15号呢准时结束。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0: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4: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在接下来的先锋观察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如果谁给钱就夸谁啊，那这样的专业测评你敢信吗？这是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啊，如今现在我们网上去购买商品的时候呢，有不少人都习惯性的先看测评啊，这可能已经成为很多人购买东西的一个习惯，所以各类测评博主的

这个视频呢、啊、在网络上呢也会被很多人点击，其中一些人还打着专业客观或者说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然而在测评的外衣之下呀，有很多却隐藏着诸多乱象，甚至有些是在给消费者挖坑啊！不少内容其实早就变了味了，比如说有母婴博主做的奶粉对比实验，他从头到尾都是精心编排的品牌广告，几十块钱的普通紫外线手电啊手电筒，可能它就会被这个博主啊包装成能够检测果蔬农残的专业仪器，还有一些数码测评博主和手机厂商是私下串通，刻意美化一些测试数据，这些全部都是暗箱操作。那说到底啊，这些虚假测评早就已经把测评这件事儿变成了一个营销工具，通过博主利用普通消费者的信息差，先堆砌一些难懂的专业术语，包装伪科学，然后呢，他们就打着科普的幌子，一步一步完成引流、带货、变现的完整产业链。不得不说啊，这种伪装成测评的软营销效果是远比直播带货要更好，因为它特别容易获取到大家的信任。就拿奶粉测评我们举个例子啊，那博主呢一般会摆出两组消化对比实验，麦丽推荐某款羊奶粉，而评论区有不少网友就会被他的测评画面所说服，纷纷留言觉得产品非常靠谱。其实消费者心里未必百分百去盲从这位博主，但是他会从成套的实验对比，从博主给你检测的那些看不懂的专业数据当中，无形中抬高了博主的专业滤镜，让有很多的人下意识会觉得，哎呀，你这个测评的内容还是公正可信的嘛。那这也正是商测一体，以测养商的歪门邪道，这也是他们在持续泛滥的一个根源。这次央视曝光的乱象主要是集中在母婴、食品、数码这几大类啊，拿捏的都是大家的心理痛点。你看，首先新手父母养育孩子的焦虑，那普通人呢当然就是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另外还有就是数码产品啊，这些数码产品一般都是自带一些技术门槛的，所以啊，本来这些领域呢恰恰应该是第三方测评最能发挥价值，帮助大家分辨好坏的地方，但是如今这三大领域反倒成了很多的不良博主去打造权威人设、收割流量变现的舒适区。而在我看来，我们刚说到的这几类赛道一定是接下来后续监管和行业治理的重中之重。好在呢，相关的规范啊已经出台了。前不久，国家网信办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这个规范呢，就是针对一些夸大宣传、只评不实测，或者商家博主利益捆绑等这样的一些乱象，给整个行业划清了清晰的红线。新规里的要求啊，都是直击痛点，涉及产品性能、功能的专业测试，必须交由法定资质的正规检测机构按照统一标准来完成。博主和品牌存在合作或者带货等利益关联的，就必须要醒目的标注告知观众。如果你只是单纯的个人的主观体验，那你也得要明确标注这个参数啊，仅供参考，不能够当作专业的一个结论。所以这条新规的核心啊，它就是把实测和这个博主的观点或者点评给分开了，把商业广告和客观的科普去划清了界限，一方面守住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而另外一方面也给踏踏实实做真实测评的从业者营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呢，眼下有些行业还有短板啊，有一些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可能他们供给不足，细分品类的测评标准还存在落后。其实这也需要监管部门、行业协会要加快配套细则制定，补齐制度短板，这样才能够让规范有抓手，能落地。所以我们也要明白，网络测评的初衷，它是借助专业测试为消费者提供客观的参考，是为了降低消费者的决策成本啊。所以真实客观公正的测评，它具备着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网络测评可千万不能成为谁给钱就去夸谁的一门生意，更普通人啊，都被所谓的情怀架在一个两难的境地。

0: 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爆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宁江南精选口金银”。
3: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4: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5: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有个热点事件啊，说是在山东某一个小区，有一位男业主回到家之后呢，赤身裸体把自己脱个精光，就在满屋溜达，结果被对面楼女邻居看到了。这个女邻居看着是越看越生气，拍下了照片，然后发到了几百个人的业主群里边示众，还配了个文说在家不要裸奔，拉上窗帘别影响孩子。这男业主也在业主群里边看到之后气炸了，你这个法盲，你等着吃官司吧。男业主就报警了。这个事儿讽刺在哪儿？女邻居本来是想当一个正义判官，教训一下这没素质的裸男，结果警察一来，哎，他反而成了要进去踩缝纫机的人。听着像个段子，但这个事儿里边啊，关于私德和法律的边界还真值得说一说。山东这个男业主这大兄弟啊，他是在家里边觉得天高皇帝远，一丝不挂了，返璞归真了，结果他忘了家里边那落地窗，这家就成了一个人体展厅啊。行为虽然没有违法，可是在功德上是有点缺陷，至少辣眼睛啊。那女邻居看到之后呢，没有把自己窗帘拉上，也没有去找物业啊，或者是私信联系，直接掏手机进行道德审判了。律师和警方的结论很明确，这男业主最多算是个素质欠佳，但是女邻居的行为麻烦了，这是实实在在的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轻了得治安处罚，重了恐怕就得判刑了。这个事儿的核心是什么？各位，你发现生活中很多人呐，把道德优越感当成了执法权。法律主要管的是在街道广场这些公共场所故意裸露，是吧？这也是违法了。你在自己家里边只要不对外直播啊，你的怎么穿是个人自由。但是根据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像偷窥、偷拍、散布他人私密活动，这是明确的违法行为，所以女邻居显然是违法了。简单来讲，在家裸奔是他自由过了界，但是拍裸照发到群里边，那就直接闯了法律红线。

生活当中啊，总有不少朋友他忍不住想着替天行道。为什么？你发现吗？因为这里边有一种道德快感的东西，就是一个人他如果站在道德高地的时候，他指责别人没素质的时候，他有一种感觉，哎，我比你高尚，我比你强，有这种优越感。那这种快感他可能会让很多人去选择更刺激的方式，公开羞辱啊，他不想着温和的解决问题。问题在于，今天你看不惯别人，曝光别人，替天行道了，你开心了，但是明天别人可能也用同样的逻辑来对付你。因为道德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带有主观性的，但法律是客观的，一旦私刑泛滥，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处罚的对象。其实这种正义感爆棚的例子很多啊，之前在青岛地铁上，大家还记得吗？有个小伙子看不惯大爷占座，上去给人一个大嘴巴子，他觉得自己是维护秩序啊，网友叫他地铁判官。结果后来警察一来，大伙儿发现不对劲儿，那不简单，那这个事儿复杂了，你打人犯法。还有在西安街头，有个女孩跟她爸吵架，骂她爸，旁边有一位路人看不下去，直接冲上去把那女孩打得满脸是血，也说要帮人家教育孩子。你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当街行凶了。你发现啊，就这些行为的背后，它都是同一种心理，我是为了正义，所以可以不在意后果，然后就从所谓的正义变成了违法。公德管的是体面，法律管的是底线。你可以觉得人家不体面，但是不能用违法的方式去纠正。真正的文明是什么？即便看着看不惯，能克制住自己的快感啊，道德上的那种快感。法治社会不是江湖，江湖讲究快意恩仇，但法治讲究程序和公正，把惩罚的权利交给法律才是对所有人的保护。所以任何时候，当咱们想举起道德大棒，这时候先问问自己，是想爽一下，还是真的再去维护对的事儿？法治社会一视同仁呐，一旦你对别人的错让自己爽过了头，那到时候法治也会来治你了。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最近这个江苏无锡宜兴的很多宝妈遇到个事儿，他们在一家门店叫维尼宝贝的门店充值购买奶粉，结果店员自首了，投案了，门店停业了，钱货两空。据统计，受害者超过200人，涉案金额上百万。这是从2024年开始的，不少宝妈呢通过销售人员王某去买奶粉，这王某也经常以买两箱送一个小钢琴的优惠引导顾客一次性充值几千块，开始都很正常，奶粉呢也都按时送达。直到5月11号左右，王某去投案自首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传开了，说是因为挪用货款，哎，他投案去了。这时候宝妈们发现自己的钱没法追回了，门店也暂停营业了，老板找不着，失联了。在宝妈们组建的维权群里，人均损失几千到几万。他们的主要困惑是什么呢？收款码是维尼宝贝的字样，交易对象是员工的公司，为什么是最后员工个人犯罪呢？现在商场方暂停门店营业，配合警方调查。对于资金流向，商场承认存在员工私收银的行为，但是强调对公资金部分要等着警方调查结果才能确定责任。品牌方这个南京岳阳公司5月18号发布了一个通报，说这个销售员王某啊，他是属于个人刑事犯罪，那个款子啊，钱没有进入公司账户，公司会配合调查，并且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现在王某给逮着了，刑拘了，案件也在进一步侦查，具体什么罪名，涉案金额有多少，要等官方通报。这个事儿其实给大伙儿敲了警钟，首先不能向个人账户付钱，坚持向公司或者对公账户或者是官方小程序去付款，要警惕任何引导你给他个人扫码所谓给你优惠的，这都不能信。其次，避免一次性存入大额资金，要优先选择现货交易。第三，那个什么合同啊、订单啊、聊天记录、转账截图，所有这些凭证要妥善保管。第四，一旦出现问题，立刻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金额比较大的时候赶紧报警。实际上你看这事儿，它不是简单的资金挪用，它更像一个庞氏骗局，用后边人的奶粉钱补充前面的窟窿，直到崩盘了。公司回应呢，说这是员工个人行为，这说不过去，因为收款码挂着你的招牌啊，你的工作人员在你的店里边穿着工作服谈生意，消费者怎么分辨呢？在商业信誉上，你公司肯定逃不了责任的。你说自己家员工在你眼皮子底下搞飞单，你竟然都发现不了，这种管理漏洞的本身就是你的责任，你没有管好才造成人消费者上当受骗了吗？就算是法律能够分割得开，商业信誉上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刚才也给大家提了醒，这尤其对宝妈们是个警钟啊，天上不会掉钢琴，只会掉陷阱。任何脱离监管体系流向个人账户的所谓巨额优惠，其实这都是赌人性，人性靠得住吗？是吧？正规军走公账，骗子才会让你扫他的个人码。这回扫走的是奶粉钱，下回保不齐恐怕就是救命钱了。所以我们得提醒警惕，得当心呐。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我们进入到一周新闻回顾。本周咱们谈了下边这些事儿，一个是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数学博士生哈里·哈兰最近的遭遇引发了全世界学术界的关注和同情。哈里·哈兰博士和他的六人团队耗时两年，即将收尾一项数学证明形式化课题。一开始有一个设想，设想出来以后，你得想办法去证明它，得有大量的数据来说明你一开始的框架的正确性。在刚开始提出理论框架的时候，就已经发了阶段性论文了，这个在学术界非常正常啊。但是呢，他在最终成果出来之前被截胡了。有一家硅谷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用它的自研大模型，用5天时间暴力拆解了这个框架，并且发出了相关的论文。更加打引号杀人诛心的呢，是这个公司往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

公司说人工智能完成这个工作啊，算力成本相当之高，花了$100,000，居然用了5天，验证的过程当中顺手修改了人类原稿。

0: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等了好多年牛皮凉席都没有舍得买的，这一次机会来了。厂家在去年收购了一批原皮好料，做了一批红棕色经典款牛皮凉席，让利消费者。1.5米的仅需999，1.8米的1299，全部头层皮，品质如一，捡到宝的大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999只有这一批，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北京时间14:00。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就在前不久，家住在山东临沂郯城的杜明山老人的家中来了一位特殊的陌生人，对方一见面就红了眼眶，紧紧抱住了杜明山，说自己已经找了他43年了。这位来访者叫刘长龙，山东临沂沂南人。原来1983年，15岁的刘长龙从河南返乡途中身无分文，一位沿途路过的货车司机让他搭车回家，还给了他3毛钱买包子，最后还给了他3块钱的路费。当时刘长龙没有记下司机的姓名，他只记住了货车车门上的单位的名字。一转眼43年过去了，凭着这条线索，在今年4月下旬，他终于见到了当年的那位司机。刘长龙拥抱的这位老人就是他找了40多年的那位司机杜明山。刘长龙他早就记不清面前这位老人的长相了，不过却始终记得40多年前的那天他在回家路上所得到的一次帮助。那是在1983年的时候，15岁的刘长龙从山东沂南到河南一家砖厂打工，几个月以后因为没有拿到工资，他决定回家。当时身无分文的他想着先往家的方向走。刘长龙
4: 就没有别的招，你没有钱就背着行李往家走，就走。
3: 这身上没有钱，在返乡路上吃的住的都没有着落，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走到山东境内的时候，刘长龙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车门上写着郯城县机电公司的货车停了下来，司机让刘长龙搭了一段路。在路上看到这个年轻孩子饿了好几天了，司机给了他3毛钱让他买点吃的。
4: 那些放大机这个是吃饭了吗？我说吃饭，我说好几天没吃饭了。然后他说的，你快

0: 吃饭的，那么大点不吃饭能行吗？你给了我3毛钱，那时候3毛钱就是那个大包子，这么大大包子5分钱一个，我就觉着这大包子韭菜馅的带粉条，老好吃了那钱。
1: 因为舍不得那3毛钱，刘长龙他只买了一个包子，剩下的钱他想着要留在路上用。后来货车把刘长龙送到临沂附近，临下车的时候，杜明山和车上的人又给他凑了3块钱的路费，这对于当时身无分文的刘长龙来说，这是他继续往家走下去的依靠。
0: 后来他说你到哪下车，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就感觉我到临沂走，我再走能近一点是吧。他们下来的时候就给我总共就3块多钱，
2: 然后找了也是找了年数差不多的，91年的，
3: 大概是在就是80-90年代那。
2: 对对对，然后一到机电公司一看，有这个人，4-5年也能对上号。
1: 就这样，车门上的单位名称、老照片中的一些人员、花名册上的出生年份，一点点的对了起来，最终一个名字浮出水面：杜明山。当工作人员联系到杜明山家人的时候，他的家人一开始非常意外。杜明山的儿子，
4: 我当时一接到电话之后哈，也感到非常惊讶，这好几十年了从来没听我父亲提起我这事，就想看到的是什么的当初的一个小孩哈，这好几十年过去了依然还想着这事。
1: 接通电话以后，没过几天，刘长龙就从沂南赶到郯城。在见到杜明山的那一刻，他心里那份放了40多年的牵挂也终于有了着落，也就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0: 哎，当时看着老亲热了，这我上去逮他之后吧，哎呀，他整个手在地里干活，整个手泥，哎，他也不是，我这没事，我说这脏着嘛，不脏了，哎呀，我当时抱着也是就掉泪，这。见了之后哈，就那种感觉就好像这个久别重逢那种，那个心里他就一点那种疑惑感没有了。
1: 毕竟40多年过去了，杜明山他早就记不清当年那个少年的模样了。对他来说，当时路上车辆少，顺路捎带一下过路人那是常有的事儿。杜明山，
5: 那会儿车又少。他肯定有难处的，这样也想坐个车打个方便，你15、6岁了对吧小孩儿，我说的跟我大孩一样大，你40多年上哪想也都不记着这个事儿。我说你是有毅力，你还能长时间你还想这事儿。他说我找你始终放在心上，找不着你。
1: 找到了当年的恩人，刘长龙那心里悬了40多年的心事也终于有了着落。而这次重逢并没有停在重逢的那一声谢谢里，两个原本陌生的家庭也有了新的往来。这不，前不久家住在临沂郯城县的杜明山老人和家人一直在惦记着，他们想到沂南看看刘长龙现在的生活。43年前，那是杜明山在路上烧了刘长龙一程。43年以后，这次轮到刘长龙在家中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5: 长得好哈、
6: 啊，对，像这样，
5: 长得好看，
6: 对，是的，可以穿的。
1: 出发前一天，杜明山一家人在忙着准备见面礼。前不久，刘长龙刚刚当上爷爷，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杜明山一家人专门给孩子准备了新衣服、小帽子，杜明山还从自己家菜园里割了一些韭菜，又带上当地的土特产，准备一起捎过去。对于这趟沂南之行，一家人格外的伤心。杜明山的儿子，
4: 我想这个就是去看看，就是去上那边刘大哥家看看他那个家庭什么情况什么样，如果他们实在是过得好了，我的父亲他也很放心。哎，我们也很舒心。是
1: 第二天一大早，杜明山一家人从郯城出发前往沂南。
7: 对，他 快到了。

0: 在另一边，刘长龙也没有闲着，早上7点多他就和侄子一起去了菜市场，开始准备中午的饭菜。另外，刘长龙为了准备这顿午饭，他还提前叫来了亲戚帮忙，收拾院子，劈柴生火，洗菜备菜，6、7个人分工配合。为了迎接杜明山一家人，刘长龙还专门支起了一口地锅，他准备做一道自己最拿手的炒鸡。
1: 这也是个大喜事，是吧？那边老爷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么晚都能过来，是吧？我得尽了地主之谊，这是。
2: 哎呀，
1: 是吧？哎呀，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啊，这
2: 哎呀，
1: 来，
2: 哎呀，这以后弄上谁？你搁多远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想得行啊！
1: 想得上。
2: 哎，
1: 哎，我说过来。
2: 这回是常来往了，应该是。
1: 常来往应该是。
2: 常来常往了。
1: 哎呀。
2: 哎，这他的门这次也找着了，我的门他也找着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哎，有个条件情况下，走着哈，哈，来看看。拉拉活。
0: 43年前，刘长龙在最困难的时候被人帮了一把。这么多年过去了，那3毛钱的包子和3块多钱的路费，他始终记在心里。而当年的那一份善意，也悄悄影响着他后来的生活。
1: 真的，我现在的车，我不管到临沂到县城，道上有坐车的，坐的这正常，属于你带车收回驴不正常吗？是吧？真的，这都是一说，就像那个叔说的举手之劳的事儿。
0: 寻找杜明山是刘长龙放在心里40多年的一个愿望，而这次重逢以后，这份恩情不再只是他一个人的记忆，也成为两个家庭的共同的联系。
3: 2、1，耶！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在贵州省从巩白岩坪村有一对兄弟，哥哥名叫肖安建，弟弟叫肖安金。2年多前，一场意外让哥哥身受重伤，陷入了长期昏迷。也就是从那时起，弟弟肖安金就时刻守在哥哥的身边。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医生的指导下自学护理药学知识，用500多个日夜的陪护精心照顾，最终换来了哥哥的重生。
5: 没有没有啊，
6: 没有。
0: 每天吃完早饭，肖安金会用轮椅推着哥哥围着老宅转上几圈。现在哥哥肖安建已经可以和人简单的交流，体重也恢复到了出事前的状态。肖安金会经常督促哥哥做康复训练。
5: 原生其实现在其实发了中文能讲，你接得肥了，你接得肥了，听见没？要多注意训练，多走。你光这样觉得是接死呢，你不灵动，那根本接不到的。那么你坐学习上，你有准备进坐学习上，慢点。
0: 能再次看到哥哥站起来，听到他的声音，肖安金他已经非常知足。2024年2月的一场意外，差一点让这对兄弟阴阳相隔。当时刚结婚不久的肖安建骑着摩托车带着妻子去砍柴，在一个连续下坡的路段，摩托车突然失控，两人翻出护栏。
5: 有人打电话给我，我在骑电瓶车过去嘛，看到他摔成那样，心都碾到半截，左脚打在斧头上打断了，这个头部这个位置都弄到一块石头上面。刚结婚，看着日子好了，又出这事情。
0: 随后，两人被紧急送到医院救治，妻子伤情较轻，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肖安建的情况却十分危重。医生诊断为左腿骨折、特重型颅脑损伤、肺挫伤合并严重感染。
5: 县医院没把我建议我们转到州里面去，我们就转到州医院去，在那里抢救了1个月，觉都睡不好，就怕医院突然打电话，没电话是好事，就怕打电话，一般有电话。

0: 啊，这是出问题啊。
1: 经过三次手术，一个月的抢救以后，肖安建的命虽然是保住了，不过他仍然处于深度的昏迷，救治的希望非常渺茫。兄弟俩的父母都已经去世，肖安建的妻子也回了娘家养伤，还救不救哥哥，怎么救，这个决定也只能肖安金来做。当时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并借了数万元用于治疗的肖安金，听从医生的建议，无奈地带着哥哥回了家。
0: 经济不允许，没钱了。出院的时候，医生就建议我嘛，去买呼吸机、吸痰机，我就从州里面买回的。
2: 老衣啊、棺材啊，什么都给他准备好了，就给他拉回来。
1: 尽管回了家，尽管周围有不少人劝他放手，但是在肖安建的心里，从来没有放弃哥哥醒来的希望。
3: 就有人劝你放弃是吧？
0: 对啊，小弟一些不听，我就转身就走了，这心里面没那想法，就是想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能好是最好。就剩一个哥哥了，两弟兄相依为命。如果他们这次不在的话，感情是家就散了。
1: 抱着这样的决心，肖安金开始没日没夜地照顾哥哥。不久，肖安建的一个变化让弟弟细心倍增。
0: 右眼睛这里没受伤，他右眼睁起来了，到处看。我就问他，我说：“那小子知道就眨眼睛，他就眨一下眼睛。”那时候人有意思。
1: 肖安金在不到一岁的时候，妈妈就因病离世，是奶奶和身患残疾的爸爸拉扯着兄弟长大。成年以后，哥哥肖安建留在家里照顾年迈的奶奶和父亲，弟弟肖安金则外出打工，扛起了家里的开支。相依为命的两兄弟感情深厚，这次意外让他们再一次形影不离。当看到哥哥能够睁眼还有意识以后，肖安金告诉自己一定救活哥哥。
0: 哥哥，我在网上买的呼吸这个制氧机，不是还有7000吗？放在这里做制氧。他有痰的时候，我就拿这个吸痰管，只要一咳嗽我就去帮他吸痰。他只要一咳嗽有一点东西我就醒了。
3: 你是睡在哪个位置？
0: 我就睡到沙发上面。晚上差不多我11点钟才睡嘛，差不多2个小时起来一次。
3: 哦，这就是你当时？
0: 就是当时设的闹钟。哦，现在已经不用了，我就关掉了。
1: 在很长的时间里，肖安金要频繁给哥哥鼻饲熬制的流食，再加上定点喂药、翻身擦洗、按摩穴位，他的生活就像陀螺一样，一刻不能停下。
0: 差不多是2两蔬菜嘛，半斤肉，2两米，这样混合在一起，就是那个流食，每天2个小时喂一次，自己买土罐罐烧火，自己喂药。小的时候，以前我老爸也吃药嘛，就是拿土罐的喂嘛。再或者是网上有的看到那些东西，看一眼就会了。
1: 除了日夜的守护，肖安金还要应对高烧不退、褥疮和并发症对哥哥的威胁。
0: 差不多1-2万，我哥刚从那个州医院回来那天晚上，每一家都来，在你那时候这些感觉对我们帮助蛮大的。
3: 大家没有催你还钱的？
0: 没有，就他们就说等没事慢慢来，等你过好再说。没有，他们就算不催，我也打给别人打招呼，等过好了我就出去找钱把他账还了。
1: 前不久，哥哥肖安建迎来了37岁的生日，弟弟肖安金专程赶到镇上买了一个蛋糕，没有丰盛的菜肴，只有兄弟的相伴。这个生日对两人来说，那都是意义非凡。肖安金他只在蛋糕上插了一根蜡烛，寓意哥哥历经劫难重启

0: 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破案的时候，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从2025年3月到9月，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消失了。
2: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
3: 像这种刑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0: 2025年9月19号一户姓周的村民家中被盗了 4.8 万元的现金，这是老周一家人全部的积蓄。老周，
4: 我在外头外面搞泥工啊，他就话常年生病了，他又不识字，没办法，微信不会搞，那就在家里放点现金。
0: 办案民警，
2: 他就说这48000是他平时结转下来的，用于治疗他老婆疾病的一个手术费，这笔钱对他就是救命钱。
0: 老周回忆，9月19号凌晨4点多钟，他突然听到厨房里传来一阵异常的响声。
4: 你要是这几天紧那个，出去是这5点，我出去了之后的话，他人出来以后关我窗户。
5: 没想到有人会进来，是不是？
3: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0: 老周告诉民警，此人身体健壮，动作灵活，但是当时由于天色太黑，他根本没有看到此人的模样。民警在仔细勘查以后，在厨房的灶台上发现了一枚不完整的脚印。
3: 那天感触太深了，家里面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一次性盗了那么多现金还不敢对外宣扬，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2: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蹲守的方式，每天的蹲守，没有看到任何身影的出现，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点失落了。
6: 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啊，但是我们专案组尤其是局党委还是坚定信心。
0: 遭遇了目击者，从此嫌疑人更加谨慎了。转眼到了今年的1月19号，腊月初一这天深夜，一阵大风吹开了房门，也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窃贼和女村民刘大姐狭路相逢之后逃走的一幕。嫌疑人春节前再度作案，慈利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采用多种高科技的设备，形成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警方势必要在春节前抓到窃贼，保证当地居民能够安度新春。
3: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蹲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0: 今年1月25号的深夜，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与此同时，另外一组负责高空瞭望

0: 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1: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0: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果不其然，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的时候，他一下子慌了，开始拼命地逃窜。
1: 快跑！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身上的东西就开始往外面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就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庐山面目一世人了。
2: 是什么让他走上歧途？
3: 然后就持续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一分钱还不上了。
2: 大肆消费，终酿苦果。
4: 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
5: 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大概有50万左右吧。
2: 科技强劲，保一方平安。
6: 我在我们这边的针头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2: 智擒飞贼正在播出。
0: 警方苦苦搜寻了1年多的盗窃嫌疑人终于落网，经过审讯。被抓获的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前科。
5: 不是宁溪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4: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0: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犯罪嫌疑人向华，
3: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0: 办案民警
7: 成功挽回近1000万元巨额资金。警方表示，他们会定期将最新的诈骗套路和案例发送到社区微信群里。幸好王女士看到宣传留心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8: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9: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10: 这个故
9: 事。
10: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8: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11: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8: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12: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小孩的后门，却被
13: 在地铁车站勇斗。
8: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
2: 那您觉得是较轻还是较重？他的行为？
3: 我们认为呢，就是应当是属于5到10日这样的一个拘留的这样一个幅度是比较适宜的。
2: 那这个邱某既有刑事问题，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同时也有这个治安处罚，这两个是同时处吗？刑事归刑事，治安归治安，还是说刑事把治安给吸收掉，是哪一种啊？
3: 其实这里面是两个行为，
2: 对，
3: 两个行为是独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刑事是就刑事部分来进行处罚，然后治安是就治安部分进行处理，分开处理。
2: 然后这个比如说刑事假设那块被拘刑事拘留嘛，和治安的这个拘留其实也不冲突是吧，虽然人都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冲突啊。好，这是关于这个邱某，来看看啊，就他说那个三个彪形大汉抢走他钱的是吧，哎，这三个中间人呢是劫走他那20万，这三个中间人呢是跟了新的老板，想把这个钱啊去给新的老板，所谓投名状是吧，他们抢走这20万，就这个是什么行为？是一个抢劫还是一个盗窃或其他一些罪名？就这个行为，
3: 这个行为现在的目前因为具体的背景情况现在不清楚啊，目前呢就是三个人之间也有可能是赃款的这个控制权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内部所引起的这个纷争，基于这样的一个控制权的这个争议所引发的行为呢，那是有可能是不构成犯罪的。本案当中呢，因为这个提干里面呢没有给出是否采用了暴力手段胁迫的行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关于是否构成抢劫罪现在是不能够确认的。
2: 因为抢劫是要有以暴力的手段是吧，这个抢劫他人财物啊。从目前这个文章介绍似乎呢看了监控说没有什么所谓的这种绑架呀、撕扯呀、这种抢劫，好像没有这样的行为，很平静说这钱就拿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可能还够不上抢劫罪。盗窃呢，秘密窃取好像也不是是吧，
3: 也不是秘密窃取，因为也是实际上在邱某的这个名字的情况下把钱拿走的，说白了可能是内部的一个赃物的控制权的一个纠纷，不一定构成抢劫或者盗窃类的犯罪。
2: 赃物内部所谓内讧了这样的一种纠纷，那这个不涉任何的刑事问题吗？肯定也是涉刑事罪名，那这个罪名是什么？就这三个人啊，和邱某一样。
3: 从这个三个人的这个从事的这个行为来看，那应该属于这个烟瘾类的这个犯罪，因为他们相当于是专门从事这个烟瘾类犯罪的，相当于这样的一个犯罪组织当中的一员，也是帮助他们的老板来完成这个赃款的这个转移等相关的这个活动，所以呢也是应当涉嫌烟瘾类犯罪。
2: 您的意思是这三个人和邱某一样都是帮上家老板来取这个线的，类似于卡农？
3: 对，
2: 这个意思。
3: 是的，
2: 只不过因为内讧好把这20万给拿走了，这个呢还没有暴力，可能其他罪名也够不上啊。好，这是关于这三个人啊。还有就是邱某他那个上家那老板啊，老陈是吧，老陈呢他是一个电信诈骗的一个上家，就他是一个涉嫌诈骗罪吧，这个很显然是不是？
3: 对，这个关于这个老陈的这一块呢，一个呢他如果参与了这个诈骗的这个活动，那肯定是涉嫌这个诈骗类犯罪的。第二个就是看他是不是有为其他的这个诈骗活动提供这个掩埋掩饰犯罪。

0: 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这样的一个链条的行为，如果有的话，那可能会构成这个数罪并罚。
1: 首先您说一下这个诈骗罪是怎么量刑，因为也是很重。
0: 诈骗类犯罪呢是5000元起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到达20万的就3到10年有期徒刑，50万以上的就能达到10年以上的这个有期徒刑。
1: 从目前来看应该是量刑不轻是吧，不可能就一笔，有可能有多笔，就算这20万一笔的话应该是也是很重的啊量刑。然后呢，
0: 对
1: 这个上家，就邱某这上家老陈，他是逼邱某去报一个假警，想黑吃黑，对吧？他让邱某这么干的，就他这个指使的行为和邱某一样也是报假警，同样治安处罚，还是说有可能有更严重的问题？
0: 从本案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就是行为人和这个指使人都处这个行政处罚这样的一个范畴，可能是比较适宜的，因为没有启动相关的这个刑事程序的一个追究机制。
1: 治安处罚报假警，那这样看这个邱某的上家老陈，他有可能是诈骗罪那个报假警的治安处罚这两个，如果还有其他比如说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有可能数罪并罚啊，那就很重了啊。好，这个案件还有呢，因为警方在查这个邱某的时候啊，就当天就发现有人送他来派出所的啊，就查到呢负责接收这个赃款的车手叫陆某，哎，当场查获刚刚取出来的钱呢，也是一个赃款。这个车手啊，陆某，他的问题和前面那些人一样吗？
0: 陆某其实也是在这个眼影类的这个犯罪当中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职责，实际上就是帮忙这个转移赃款，充当这个提供交通工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呢还是以这个眼影类的犯罪的共犯来进行定。
1: 他主要也是和邱某差不多，取钱嘛，卡农嘛，对吧？
0: 对，
1: 这个意思啊，帮忙取现啊，以此来获利，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同样。所以我们看到呢，目前5个嫌疑人，哎，说已经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当地警方呢依法刑事拘留。这五个人我们算了一下，首先有邱某，同时有那中间的3个中间人，对吧？然后是这个车手陆某啊，是5个人，没有提到那个上家的老陈，就这个可能是另案处理，有可能。
0: 对，上家的老陈呢，一般呢，如果涉嫌诈骗类的，一般是另案处理。另外呢，就是往往呢，上家呢一般不在境内的比较多，好多涉嫌这种奸诈类的，一般的都在境外，所以呢，对于上家的老陈这一块的后续的这个打击工作啊，可能还需要公安机关进一步的来进行。
1: 是说他的获利是两个一起退赃退赔吗？还是怎么说？
0: 正常情况下，一个呢是取现的赃款是依法予以追缴，而且呢，一般呢卡农呢拿到这个相关的赃款之后呢，一般呢不在他的控制当中，一般呢会迅速的进行转移。比如说我取了20万之后，他比如获得这个2000-3000的这个报酬，在这个报酬的基础上会有一定的这个退赃退赔的这个数额，
1: 就退他这个所谓的报酬啊，
0: 对，
1: 这个获利啊。来，我们来讲讲这个案件的一些提醒好吗？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呀等等啊去出租啊出借给别人，用比如说违法犯罪，特别是电诈类的啊，这个所谓的卡农风险极大，是刑事问题，而且判的也很重，你提醒一下好吗？
0: 那我们看到呢比较多的，比如说在校的大学生为了贪小便宜把这个卡出借给别人，如果这个犯罪分子呢利用这样的一个银行卡呢进行相关的一个网络转账或者取现行为，那么很有可能会构成这个眼影类犯罪或者帮信类的这样一个犯罪。出借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员呢，一个呢会背负呢相关的这个犯罪记录，可能会对未来的这个生活呢造成极大的这种不便，还是告诫所有的持卡人要尽可能的妥善保管自己的银行卡，避免出现银行卡出借的相关的一个行为，也避免贪图小便宜而背负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后果非常严重啊。我们顺道再提一下吧，因为此类犯罪就是出借这个卡啊，作为卡农的啊，还有个在前端有可能涉嫌一个帮信犯罪，因为这个取钱是已经取出来了，在后端基本上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在前期有可能是帮信罪啊。您讲讲啊，这个帮信罪一般是怎么量刑，咱也提示一下，其实也是很重的。
0: 帮信类犯罪呢，它的全称叫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在前端参与了这个明知他人实施了这样一个犯罪行为，但是提供了一些比如说这个网络服务、广告的一个推广、支付结算等服务，一般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或者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所以无论是前端还是后端都不要参与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啊钟岩成律师做客节目。

0: 好，钟律师，我们稍后再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1: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我是南京交警高速一大队民警赵维欢。近日晚19时许，我们在南京绕城高速800桥互通应急车道对一起碰擦事故快撤快处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车在车多缓行路段违规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执勤民警立即将该车拦停检查。检查过程中，驾驶人王某无法出示有效机动

0: 16点，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下面我说是电话，对你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啊，4008788323。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呢，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啊！他通过咱们江苏广播呢，隆重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啊，今天呢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下单呢，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啊，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啊，手机电视呢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干啥呢都不方便啊。还有的眼睛啊干涩发痒，出门呢见风见光啊，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补贴多，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啊做一个全套的按摩理疗。那眼睛呢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啊，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现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还能领补贴啊。购买呢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豪华收音机、石墨烯冰丝凉席。赶快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首先呢提醒各位一下参与方式，以方便您来找大律师啊咨询问题，4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请大家呢自己留言，咱们是自助式咨询啊，您自己把想问的写好就行了，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

0: 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淮安啊，江苏尹航律师事务所李群律师。李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一位叫漫步云端的朋友说呢，我借给我表姐50000块钱，她一直也没有还，后来才知道她在外面啊欠债300多万呢，去年已经被抓了，判刑12年。我的诉讼这个期限呢，今年5月就要到期了，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她应该抓紧起诉吧，虽然表姐已经被判刑，就她的债权应该赶紧固定下来吧，是不是啊？怎么办？
1: 是的。嗯，这种情况就是先诉讼，嗯，取得一个就是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强制执行，这样子呢，就是可以等到他表姐有钱的时候再申请恢复执行，啊，以保留自己的这个权利。
0: 嗯，但是他表姐已经在服刑了，这个案件如果说起诉告没有，如果你真的以这个名义去主张，可能也会比较麻烦，是吧？
1: 是的，是的，嗯。
0: 风险很大，但是呢我们可以拒绝啊，这个人是驾驶员，找他公司拒绝，那公司说不可以，谈不拢，你怎么办呢？那你这个怎么维权，怎么来主张他垫付的医药费呢？公司不同意，
1: 这到法院诉讼啊。其实解决问题就两种方式，对吧？你要么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话你就可以诉讼解决。
0: 好的，还有提醒给他吗？啊，
1: 就是保留好目前现有的证据，比方说这个医疗费发票啊、打款记录啊、转账记录等等一系列的证据要保护好
0: 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责任是单位应该承担的，它是职务行为，单位的车辆又脱保，显然有过错，对吧？显然是应该单位来承担这个费用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李群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嗯，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节目呢也主推一位资深律师啊，您可以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3月5号呢，在河北保定一家餐馆内啊，一个女子因为误拿了邻桌凳子，遭到对方啊用勺子舀起螺蛳粉的汤，直接倒进了衣帽内。现场画面被监控啊完整拍下来，引发网友众怒啊。来，今天我们把这个图片也发到蓝鲸，还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确实非常的过分。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盈科严成律师事务所钟严成律师。钟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据当事人透露，自己于3月5日晚6时许前往螺蛳粉店用餐，因为店内人比较多，自己找了个空桌坐下，身后的黑衣女子端着螺蛳粉嘟囔，谁拿了我凳子。女子第一时间起身将凳子归还，但对方不依不饶，随即双方发生言语冲突，店员劝阻后双方无任何交集，没想到对方最后竟然将螺蛳粉汤直接倒在自己的衣帽里，随后当事人选择报警。
0: 这事儿网友众怒啊。来，钟律师啊，因为这个邻桌呢误拿了凳子，女子竟然将这个螺蛳粉的汤啊直接倒进对方的衣帽里，哎呀，一勺一勺舀往里倒啊，你看整个衣服全脏了。哎，这个女子这行为涉嫌的是寻衅滋事呢，还是故意毁坏公司财物？但是这两个无论从哪一个目前来看，似乎刑事问题都够不上啊，起薪点可能达不到，但是会有可能因为这两种行为或者其他行为而面临治安处罚，罚款拘留吗？
3: 本案所涉行为呢，就是目前可靠得上的一个就是故意损坏公司财物，还有一个呢就是寻衅滋事，两个这个治安处罚的这个条款呢，我们

0: 一般呢是按照一个来进行处罚，因为它是针对同一行为。那如果是故意损坏公司财物的，一般呢从5日以下的这个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呢是从5日以上10日以下的一个拘留，并处3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那么寻衅滋事呢，相当于是无故的这个侵扰他人、扰乱社会秩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也会处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情节严重的呢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并可处2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1: 嗯，那他这个行为到底是故意毁坏公司财物还是一个寻衅滋事，这个从哪儿来判断？似乎都有这样的主观目的，无事生非是吧，我扰乱这个秩序啊，同时呢我也故意毁坏他的这个衣服财物，到底是哪个行为啊？
0: 个人认为啊，应该定这个寻衅滋事可能更为妥当，因为主要的还是有前行为所引发的。那么呢基于这个前行为呢，这个黑衣女子呢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就无故侵扰他人的这样一个行为，应该讲她的目的不在于毁坏她的衣服，而是在于侵扰这个本案当中的这个当事人，
1: 发泄情绪是吧，无事生非这种感觉啊。但是寻衅滋事好像比那个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的治安处罚要重一点，从拘留的天数来看好像拘的天数更多一点，上面那个档是不是？但罚款好像没有那个故意毁坏公司财物最高罚3000嘛，
0: 是的，
1: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两者？
0: 对的对的，故意损坏公司财物呢，它的财产的这一类的处罚呢就是幅度更高一点，然后寻衅滋事呢这个拘留类的处罚呢这个天数更高一点。
1: 那如果是寻衅滋事的话，您觉得是哪一个档的处罚，轻的还是重的那个？
0: 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这个就是正常的，就不属于这个情节较重的，在5日以上10日以下的这个拘留的这个这一档。
1: 但是我们看到哈，你看啊，有报道说呢，警方已经找到视频当中那个女子了，对方呢已经进行当面道歉并赔偿损失，哎，似乎没有看到说被拘留或罚款呢，这是为什么呀？
0: 这个呢，根据呢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呢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呢对于因为这个小的民事纠纷呢所引起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行为呢，如果呢这个情节较轻的可以进行调解处理，达成了这个调解之后呢，公安机关呢可以不予处罚。那么本案呢是因为这个小的这个民事纠纷呢所引起的，那么呢也达成了这样的一个道歉或者说赔偿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公安机关可以不予处罚。
1: 哦，可以，也是合法的。如果说这个被盗螺蛳粉的那个女子她不同意和解啊，不接受道歉，那有可能这个女子被罚款和拘留是有可能的，是吗？调解不成啊。那像这样的问题，这个赔偿是包括哪一些损失？衣帽、衣服、误工费、交通费，就包括哪一些？一般来讲，赔偿
0: 正常的来讲呢，赔偿呢，一个呢，直接的这个赔偿部分就是这个衣物的这个损失。如果说这个衣物已经不能使用了，那无非就是置办衣物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费用。如果说衣物仍然可以使用，主要是干洗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方面的一个损失的费用。另外呢，为了处理。纠纷事宜所发生的一些，比如说我的误工或者我简单的一个交通的费用，一般呢也是在这个可赔偿的范围之内。
1: 这个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是没有的是吧？像这样的
0: 啊，这个一般因为不涉及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权方面的，所以一般不涉及
1: 啊。没有，这个餐馆呢必定在餐馆里头遭受这样的一种侵害，是不是？按理说你餐馆你应该保障我每一个食客的人身啊财产安全，有保障义务，但这个事儿事发也很突然，也突破人们的想象，突破人们的底线，是不是？所以这个餐馆要不要担责任？像这样的民事方面，
0: 餐馆呢一般是有一个公共安全的一个保障义务，那么就本案而言呢是有直接的这个侵权主体的，那么直接的侵权主体呢是黑衣女子，而且呢这个行为呢本身呢具有这个突发性，就我个人倾向于这个餐馆呢是不用承担责任的。
1: 哦，一点都不用担是吧？在网上传啊，疯传，这个够得上对女子的一个侵权吗？有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打那个马赛克，正面照正脸都看到了，会不会有侵权的问题？
0: 对，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权，就是呢因为呢这个涉及到这个肖像或者隐私的问题。分两个行为来讲，第一个行为呢，监控的内容的公开行为，因为本身在公共场所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作为受害人来公开这样的这个信息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往往呢是

0: 构成这个违法的。那第二种行为呢，是对于黑衣女子有相关的一个人肉搜索的这样一个行为，可能是构成这个违反这个治安处罚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去检索她的个人信息，并且公布她的这个私下的这个个人信息的这个行为，那么是有可能会被治安处罚的。
1: 嗯，罚款和拘留，散布他人隐私是怎么说？您告诉我们，大概也就十秒了啊。
0: 这类的呢，是一般的治安处罚法呢，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一个拘留。那么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的拘留。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啊。感谢您，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接下来这个关键词啊，是生日快乐。江苏的听众啊，听好了啊，好视力26周年庆呢，他给咱们江苏听众准备了1000份的王牌眼贴，无忧体验，眼睛干涩发痒，千万别错过。那现在就打400-878-8323，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就能试试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眼贴品质。每个号码呢，仅限一份啊，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模糊、发雾、疲劳的，电视、手机呢没法看，夏天啊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呢都不方便。那您就用好视力。它采用的是先进的高科技塑渗技术，加快眼贴里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感觉呢眼睛特别的水润透亮，能看手机电视了啊，想看啥就看啥，送祝福拿好礼。今天咱们江苏听众啊，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的电话啊，说句生日快乐，购买呢就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啊，额外呢还送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再加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10分钟内啊人人都有份儿，快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3: 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你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1756，13851611756，13851611756。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记录时代。
5: 速增强，历史记录表明，伴随热穹顶型环流的出现，同期土壤湿度显著偏低，说明在土壤湿度和环流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互作用。
6: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7: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提

0: 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 02568168059。 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起火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2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俄乌冲突出现的最新的情况。最近呢，乌克兰明显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个打击力度。6月18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距离克里姆林宫约15公里的一座炼油厂遭遇袭击爆炸，浓烟遮天蔽日啊！相关的视频呢，也在社交网络上传播。莫斯科四大机场也一度暂停运营，城市交通出现中断。那么在这之后，乌克兰仍在持续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的炼油厂、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而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在当地时间6月28号，俄罗斯总统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这个表示，目前俄罗斯呢已经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罗斯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 那么普京还说，现在要采取系统性措施稳定俄罗斯国内燃油市场，满足国内需求。那么俄罗斯已经临时全面禁止出口汽油和航空燃油，同时正在研究是否需要全面禁止出口柴油。当地时间6月30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

0: 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俄罗斯将进口成品油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那么现在的局面啊，确实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产油国、石油出口国之一，俄罗斯竟然国内油不够用了，要从国外去紧急进口。而且乌克兰的无人机为什么能够就这么如入无人之境的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这么大的杀伤？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首先请您给我们说一下啊，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怎么突然这么勇吗？为什么能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这些关键的炼油厂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呢？
1: 我觉得这几年所有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美国，其实在反无人机方面基本都是一个样子啊。当然也不光是这些在战争中的国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自己能够应对来自于敌方的无人机的这种海量的攻击。我们看到美以战争也好，俄乌冲突也罢，那么交战双方其实都是在面对对方大量的无人机这种侵袭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应对手段的。那么当然可能乌克兰方面在战报上面宣称对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率啊 90% 以上，但是实际操作层面你看看它国内的情况，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反无人机方面，其实只能说俄罗斯还要稍微强一点。但是俄罗斯本身的问题跟乌克兰面临的问题一样，没有合适的反无人机装备，国土面积又比较大，那么防空这个缺口又很多，那么而且呢是国内的纵深的目标在对方的这种天基侦察、地理信息情报，那么甚至有些现在都已经不是军用卫星，用商用卫星就可以去看你的很多的关键的区域。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几乎都是事实上不设防的。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俄罗斯之前在乌克兰进行类似的打击，那么可能各方并没有太多的密集的报道，那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打击能力在上升，俄罗斯感受到了之前对乌克兰打击的这种镜像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可能外部的报道越来越多，那么俄罗斯在承受自己的压力。但是其实俄乌双方都是一样的，在反无人机的这个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好了准备。
0: 所以说这种局面的出现在您看来其实也很正常对吗？就是大家反无人机做的都不咋地啊。
1: 不可以避免，因为没有任何的国家做了这样的准备，所有大家拿出来反无人机的装备都是冷战后期应对，我们叫低小慢目标。但是低小慢目标通常指的是你比如说巡航导弹这样高成本的、数量不那么大的这种类似的目标。但是如果说你出现了大量的这种自杀无人机，就是我们说小摩托，那么当然可能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小摩托在迭代上俄罗斯还要快一些，但是其实都是一样的，就这样的目标大家都没有做好准备来去进行有效的应对，无论从装备的数量、专业部队的数量，包括你的整体的布防，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拉胯的状态。所以在中东的美国基地、阿拉伯国家，那么跟俄乌纵深的目标其实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家都是没有做好防御准备的情况，那么对方用这样的东西打过来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0: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啊，美国面对无人机的这种袭扰都有点无奈，甚至有点就是束手无策了，那么更何况俄罗斯呢，对吧？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真的搞这种大规模的对本土纵深目标的袭击，俄罗斯真是有点这个防不过来啊。这也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像离克里姆林宫仅有15公里的莫斯科炼油厂，这个俄军都没有保住啊，这个乌克兰的袭击都得手了。那么从今年以来，甚至更准确来说是从6月份以来，这个乌克兰啊，应该说一下子把这个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力度和打击目标的范围全部进行了升级和扩大化，对吧？靠近莫斯科这样的这个炼油厂都给你打，那么这样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乌克兰以前为什么不下这种狠招呢？
1: 首先是媒体在渲染突然，从来没有突然的情况
0: 啊。怎么讲？
1: 其实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就在反复的去报道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种被拦截的数量的提高，包括我们说之前俄罗斯那些比较趋近于乌克兰的一些州，你比如说库尔斯克，那么包括哈尔科夫这些方向上，

0: 已经遭到类似打击半年以上了。那么我们说对于莫斯科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也不是说从六月份开始，你想想这个红场阅兵在五月份的时候，五月初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规模的缩减？当时我们说是基于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的威胁，很多人认为不会这样，但是你想想之前乌克兰的无人机撞到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周边的建筑上，那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就是媒体在炒作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哎，好像是突然的，没有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能力的提高是近两到三年以来反复的加强，一点点摸索。那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纵深攻击，我们说一方面当然也还是依赖于来自于北约的情报支持啊，天际的卫星也好，包括星链。但同时呢，乌克兰现在自己在国产的一些型号 LPE、FP2 啊，包括其他的这个 UJ 系列，那么它也是搞了很长一段时间，逐渐的建立起了产能，所以这个东西并没有一个突然的事情。对于俄乌双方来说呢，这一轮的这种对对方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无人机打击，其实也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那么在五月初的时候，红场阅兵前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俄罗斯跟乌克兰还讲了几天的这个停火。那么其实在停火前后，如果你真的关注的话，就会发现双方已经对对方境内的这种纵深目标，那么涉及到这个军民两用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进行了反复的攻击。那么现在是对于乌克兰来讲，在这一轮，那么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向外界展示它的打击能力在迅速的提高，那么甚至希望能够借此去撬动整个的谈判跟舆论战。那么这个逻辑呢，我觉得也是当然要得到来自于西方媒体的强力的支持啊。那么俄罗斯方面在之前在这个国内的防空反导反无人机能力的构建上面的问题，那么现在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可以说是弱点。那么另外你像比如说克里米亚方向，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就是他在战线的重要的一个开阔的范围之内，都可能会遭到类似于之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那种战场折断，那这些都会影响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但是这个表现呢，也并不会改变说俄罗斯同样的在对乌克兰的纵深目标进行更大烈度打击的这一点。现在双方俄乌双方都是打对方打得很疼，但是一问自己的防御都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在被打对方打中之后的反应就是，那好，我用更大的拳头来打对方，那么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我们说互殴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其实说实在话，在媒体的渲染上面大家会觉得啊，好像很激烈，但是这种状态真的不是说今年，甚至不是说去年，是从2024年开始就一直在向前不断的发展的这么一个状态。
1: 白老师，我知道您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国内之前没有遇到这么明显的油荒啊，没有出现莫斯科的老百姓开车加不上油啊，对吧？那这难道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吗？或者说它是一个叫什么量变形成质变吗？能这么说吗？
0: 莫斯科的这几个炼油厂去年一年这个处理多少油，国内没有概念。莫斯科的炼油厂去年处理了超过大概据说是100万吨的油，那么对周边的影响，我们说俄罗斯是这样的啊，这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国内的基础设施被打击这件事情，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俄罗斯在应该说整个的面向欧洲方向的大量的基础设施就被打击，那么那个时候俄罗斯国内的汽油跟柴油供应就已经几次的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限制限售不能出口，包括在这个梅伊战争导致了全球的能源市场冲击的情况下，俄罗斯也没有说敞开的去出口，就是因为国内的供应在面临危机。那么这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面向欧洲方向的俄罗斯的这些能源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的打击，这种打击是从俄罗斯的北边一直到俄罗斯南边，不光是集中在莫斯科的区域。那么现在还是那句话，媒体似乎把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之前一直就在发生，但是可能俄罗斯国内也好，包括外界也罢，对这件事情不那么关注。那么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种打击，再跟外界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的这种制裁结合到一块儿，那么俄罗斯在想要改变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那这个也是事实发生的。我们讲，你即便是

0: 头重器 LE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两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块就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10 400-100-891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您可以体验足足80。这么的严重，那么这对于乌克兰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一个重大的战果？能够逼迫俄罗斯做出什么让步或者怎么样呢？
1: 从军事角度来讲，乌克兰现在对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本质上还是要迫使俄罗斯把有限的防空反导的装备，那么等于撤回国内，
0: 从前线调回去
1: 防空。对，他其实是要迫使俄罗斯分兵。那么这种行动呢，是不是会有战果？现在要值得怀疑，因为俄罗斯本身在防空反导、反无人机上面的装备数量就很有限。而且之前遭到了长期打击的情况之下，俄罗斯方面似乎也没有分兵的迹象，很有可能就是整体还是要靠硬扛的方式一点点扛过去了。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就是乌克兰方面的这种无论是在克里米亚还是在俄罗斯纵深的打击，他最后想要在战场或者是在谈判桌上起到最大的效果，他还要配合地面进攻。那么如果说乌克兰能够借由俄罗斯因为遭到空袭，那么战场的补给啊、部队的调动受限的情况之下，在俄罗斯原本兵力比较薄弱的方向上发动攻击，那么就像之前我们说克鲁斯克那样的突袭，它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更大的政治上的声势。但是这个声势最后要起效果，就像克鲁斯克战役一样，它还是要落回到乌克兰最后要派出部队在相关方向上进行坚守。那这个过程乌克兰有限的精锐部队就要受到消耗，乌克兰现在能不能够受到消耗？而且我们说在俄罗斯在乌东方向 仍然在向乌克兰的这个堡垒带去进行

0: 慢慢的推进的情况之下，所以对乌克兰来说呢，就是这样的打击肯定会对自身的士气，对外界对乌克兰的整个的战况的判断造成影响，而且也会影响俄罗斯国内的动员，包括俄罗斯民众的士气。但是是不是能够影响最终的走向，这个我觉得还要配合其他的一系列的行动才能起到真正意义上的效果。现在更多的还是因为宣传，因为这个就媒体的这种炒作，它对于战场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快的产生。
1: 嗯，那么樊老师，面对燃油短缺，您先跟我们说一下俄罗斯现在国内这个燃油短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程度呢？
0: 我觉得俄罗斯现在的燃油短缺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俄罗斯有地下室有油的，有气的，但是因为它的油气的这些设施在之前今年年初开始就已经不断的遭到打击，那么俄罗斯现在的国内的油气的产能在受到影响，而且有限的产能它还要为了维持它的经济，维持它的出口，所以它有很大一部分要用在直接向外输出，所以俄罗斯国内的这个原本能够用来在国内炼油的部分就有限。那么俄罗斯自身的炼油能力呢，其实之前是远远可以满足自己需要，但是在被攻击之后也不可能那么快的恢复的情况之下，那俄罗斯现在我们说它当然国内的这种日常的成品油的供应肯定是要受到一定影响的。那这个影响对俄罗斯来说呢，想要解决唯一的途径就是现在俄罗斯说的反向，俄罗斯在想办法把输出其他国家的原油由其他国家完成炼化之后再输回俄罗斯。那么这样的话，当然俄罗斯在经济上会受到一定的压力，但是呢，它可能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去解决它国内的燃油供应问题。因为对俄罗斯来讲，在它的这个能源体系受到欧美的制裁的情况之下，那么在乌克兰的轰炸之下去进行抢修，那么达到跟原来接近的这个炼化能力，这个不太现实。所以我觉得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他想要维持尤其是面向欧洲方向的这种能源的供应，国内的成品油供应的话，他那必须要从比如说远东方向，或者是从比如说印度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向去想尽办法采购成品油。但是在整个全球因为美以战争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在上涨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俄罗斯现在从哪里能够买，那么以什么样的价格买，那这个其实应该来说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压力。
1: 嗯，那么樊老师，面对这个燃油短缺啊，它是一个其实是全面的社会问题，对吧？它可能我们说前线你坦克没有油你动不了，那么后方的我们的老百姓这个没有油，这个车开动不了，这其实影响的是一家的生计，对不对？那么这个事情您怎么解读它深远的这个影响呢？会不会影响到社会对于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以及俄罗斯的这种军心士气呢？甚至影响到俄罗斯高层对战争是否应该继续下去的这种决策吗？
0: 我觉得影响不会太大，因为美以就是俄乌冲突打到现在啊，俄罗斯的金融，俄罗斯的国内的经济其实受到的冲击已经经过几轮了。那些不支持战争的之前就不支持，现在的这些就之前支持战争的人，我觉得也不太可能转换方向，更有可能的是两个阵营那么各自变得更为激进。俄罗斯国内现在有一些民意就认为要以更强硬的手段进行报复，那么这是第一点，就是我觉得那些不支持的之前已经不支持了。第二，就是你要镜像的看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方面遭到俄罗斯类似的打击，面临类似的困境已经几年了，那么乌克兰方面有没有退出战争呢？没有。就是即便在战争过程之中民众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说在媒体和在公开的场合很多时候大家的表述仍然是支持的。那这个里面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有多少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个很难讲，但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想把对手从战争里逼走，那么俄罗斯以这样的战术如果不能把乌克兰逼得投降的话，那么乌克兰方面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把俄罗斯逼出战场。这个是就是战略轰炸，它作为这个手段来讲，它想要取得全面的战果，那么可能要去结合其他的，尤其是在战场上的一系列行动。那么这个是有战略轰炸的这种战术，开始到现在为止每一次战争几乎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俄罗斯的国内的这种士气它当然会受影响，而且俄罗斯现在明显要进行新一轮的动员，那么这个是考虑到这个战场的消耗，但是呢 并不会说改变俄罗斯跟乌克兰在总体战背景之下的这种天然各方面的动员基础的对比。俄罗斯的人口数量更大，俄罗斯的国土面积更大，俄罗斯的军事体系更大，那么乌克兰所面临的困境俄罗斯现在应该来说也在逐渐的感受到，但是这种感受呢，我想也不会说让俄罗斯方面说好，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不可能。那么现在俄罗斯方面肯定的逻辑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能力在增强的情况之下，那么就更要对对方进行有效的消耗和打击。所以我觉得对于俄乌双方来说，之前有一个说法叫做谈判的窗口不会永远打开，这句话是没错的，就是双方对纵深的打击一定会带来很多的敌意跟仇恨，那么这种敌意和仇恨最后会绑架整个叙事的。
1: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围绕着乌克兰对炼油厂的袭击，俄罗斯方面呢其实也在想办法去进行回应啊，包括反过来对乌克兰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包括这个又是加油站限购，又是从别的国家赶紧进口一点成品油应急等等。那么您怎么梳理和解读这些举措，这些措施效果怎么样呢？
0: 首先俄罗斯方面如果不能够解决国土防空问题，当然这个俄罗斯其实确实也解决不了，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太大了。那么他现在当然五月底的时候，俄乌双方都在用就是民间的企业出钱出人去搞民间的防空反无人机队啊，这个都双方几乎同时间搞了这样的组织。那么这个是一个杯水车薪，但是也还是算一个动作。那么我觉得从其他地方去这个进口燃油啊，这个事儿因为俄罗斯周边呢还算是有一些有比较强的这个石油炼化能力的国家，所以这个方式能不能实现，那么包括从哪个方向来完成，我觉得还是有些可能性的。最重要的是俄罗斯的民众现在感受着乌克兰民众已经感受了几年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双方在战场之上在对敌方纵深目标的打击之中能够获得什么之前获得不了的成果吗？我个人觉得很怀疑。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讲俄乌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的情况之下，那么大家尽快的停火止战就能够避免一些无谓的消耗。那么现在其实双方就在对对方进行无谓的消耗，那么大家都在用无人机打击对方，大家都在承受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然后大家都觉得这种方式自己能顶得住，对方会被迫的在谈判桌上投降，那这个逻辑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判断过程。那么真正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的欧美国家并没有在战争之中，那么俄罗斯我们说之前的这个生产也好如何也好，那么他们现在也觉得很无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要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么大家只能说是徒增伤害了。
1: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普京最新一个表态，6月28号他说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这个话怎么解读？从具体的这个时间点来讲，这是现在俄罗斯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那么从整个宏观的战事来讲，又怎么解读命运攸关这个词儿呢？白老师。
0: 我觉得俄罗斯方面现在对于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的判断，它仍然是像之前对俄罗斯高价值目标的打击判断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本质上是北约跟乌克兰联手在进行攻击。你说是乌克兰想打俄罗斯国内的这个能源设施，还是北约想打？这个说不清楚，乌克兰单纯靠乌克兰是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的。那么他的关键的指控目标的这种选择，包括他的这个过程中的中继制导甚至末制导，几乎全是北约向他提供。那么这个从俄罗斯角度来讲，那就是北约在打俄罗斯，但只不过是双方没有在真正的进入战争，或者叫一个代理人战争而已。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俄罗斯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应对呢？包括现在有些人认为乌克兰在比如白俄罗斯方向的这种调动，那这些俄罗斯肯定是要承受压力，而且从战争的角度来讲，乌克兰跟俄罗斯在一方耗尽之前肯定还会进行地面大规模的战争，克里米亚方向还是说其他的一些方向的决战是难免要出现的。那这个时候俄罗斯那现在想要维持现在的态势甚至取得更大的优势，那就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动员。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俄罗斯方面认为在这个就现在不可能就停下来，而且俄乌双方也都不觉得对方会停下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是准备咬紧牙关坚持下去。那这种坚持本身再加上外部北约跟俄罗斯博弈的一些重叠， 那我想俄罗斯方面现在的这种态度就是

0: 从官方到民间可能还是要以咬牙硬扛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这种咬牙硬扛本身就跟乌克兰方面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一方面也不知道在战场上怎么能够取得迅速取得优势，但是现在说就停下来就把之前获得的让出去也不愿意，那这种情况之下那只能是坚持。这个就是战争之中双方现在仍然处于我们讲战略相持阶段，那么如果想要结束这个阶段进入到下一阶段，就必须要有一方或者是两方都彻底被耗尽，那这个才有可能发生彻底的改变。
1: 嗯，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是普京报道是这么说的，建议啊说这个俄乌不要互相袭击纵深目标。有网友就说了，这是不是那本来两边都互相打吗，是不是你被打的受不了了，你说哎咱们别互相攻击这个纵深目标了，能这么说吗，还是有别的解读？
0: 我觉得这个本质上也是个外交的方式啊，那俄罗斯说不打了，乌克兰能同意吗？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就是之前乌克兰跟俄罗斯要求俄罗斯不干，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要求
1: 那人家也不干，人家乌克兰现在在远程无人机上是有优势啊，对吧？
0: 不可能，现在是俄罗斯仍然在产量上有优势
1: 啊啊！
0: 但是是俄罗斯之前并没有遭受这样的打击，
1: 啊、
0: 俄罗斯觉得这个单方面的，你现在是等于双方都在对对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也防不住对方。那这个状态之下，就是说白了，俄乌双方那当然都是感受痛苦。但是俄罗斯的最大尴尬在于，俄罗斯认为乌克兰的无人机的很关键的生产都在乌克兰以外在进行，那这些目标俄罗斯是没法打的，因为他们在欧洲国家的土地上，所以俄罗斯现在觉得很尴尬，就等于俄罗斯在单纯的被北约支持的打击在单方面攻击，所以俄罗斯国内也在觉得很大的压力。但这个事儿呢，就是你既然要进入到战争，这些都是难免必须要承受的。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你现在说停火能不能停，愿不愿意停，那么俄罗斯方面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还是继续在乌东缓慢的推进，那么同时呢去警惕的看着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像比如在克里米亚或者是在白俄罗斯方向进行大规模地面行动，因为最后我们说双方不能够把一方的地面的作战主力耗尽，让一方在地面作战中没办法维持的话，都不会说在谈判桌前进行大幅度让步的。那么现在大家的要价相差这么大的情况之下，没有一方的大幅度让步，那想要谈出一个结果难度很大。
1: 嗯，那么俄乌局势接下来怎么发展，在俄罗斯遭受了这种在能源上的紧缺，普通民众感受到了战争的压力之后，这场战争您觉得会受到哪些方面的这种形势的改变呢？
0: 俄乌冲突本身就是北约跟俄罗斯力量对比失衡的结果，最后还是要看北约跟俄罗斯的博弈。就是第一，我们说比如北约内部，欧洲现在当然还是希望要把俄罗斯一点点彻底的这个逼的没有能力了，但是美国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现在值得怀疑。就是美国在这个里面肯定是有影响力的，因为乌克兰能不能维持作战，美国的存在现在仍然没有办法替代，那这个是一个变数。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外部的支持，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虽然你可以说是不算全心全意，但还是力度比较大，除了不给人装备啊弹药啊资金呢、啊、给了大量的。俄罗斯呢之前从朝鲜获得了一些支持，但是这个支持的力度跟欧洲，那么可能朝鲜方面提供的人力资源比较大，但是其他方面肯定是不如欧美的。那这一块来讲，就是俄罗斯周边的国家能不能够承受俄罗斯崩溃，我觉得不能。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俄罗斯如果真的局势愈发的不好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获得强力外援，这个也很难说，这个同样是个变数。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讲，双方在没有特别大的一方撤出或者是特别强大的一方加入的情况下，仍然会面临一个死局，就是谁对谁都不是彻底的优势，都还是一个相持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本身就是原本力量对比的那个天平，那现在如果这个天，我们说天平不发生一个彻底，
1: 现在不是已经发生变化了吗？
0: 再发生变化但没有逆转啊，俄罗斯跟乌克兰都还觉得自己能撑得住啊，你必须要有一方说我撑不住了，我在战场上已经彻底不能够支持了，比如说乌克兰的堡垒线被俄罗斯打掉，那或者说是乌克兰比如说在克里米亚发动地面行动，俄罗斯根本没办法进行防御，那这个我们讲就是可能战场的天平彻底逆转。现在并没有，整个战线的

0: 状态，就是大家都在缓慢的推进前进或后退，大量的进行消耗。那这种呢，只能说大家还是有一定的力量，只有到一方或双方耗尽，那么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在谈判桌上，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否则的话，在谈判桌上面大家谈个一年半载，什么也谈不出来，在战场上继续消耗，那个才有可能是，就是跟之前的一些局部冲突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嗯，也就是在您看来，这个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的燃油短缺，不会在短期内起到一个直观的、很明显的把俄罗斯逼上谈判桌的效果，对吗？
0: 我觉得俄乌双方本身在谈判桌上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让我谈我就谈，我其实也知道不应该再打，但是你让我就是比如说大量的去付出代价，我又不愿意。
1: 嗯，我的意思就是现在俄罗斯遭受的这种乌克兰远程无人机打击造成的损失，不足以逼迫俄罗斯做出一些让步，或者说有更积极的意愿去谈判妥协吗？
0: 我觉得很难
1: 啊，还不够。
0: 如果说俄罗斯方面愿意的话，那么俄罗斯国内的民意会是什么态度呢？就是俄罗斯，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俄罗斯这个国家其实也是很有这种自信的，就是你说他遭到了国内的一些打击，就像之前打击乌克兰那样打击之后，俄罗斯方面说好，那我们就不打了，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并不特别大。俄罗斯方面现在就是我看到俄罗斯国内的一些这个媒体的，包括一些这个舆论领袖的态度，反过来是认为要报复的更激烈，
1: 我
0: 要打掉乌克兰的相应能力。
1: 我也看到有相关的报道了，甚至有极端强硬派说，你要不然就搞这个核武器吧，就是用更升级的这个手段啊。
0: 但是这样的方式也仍然没意义啊！你用核武器能解决什么呢？对不对？你也不可能，就是其实说实在话，就大家处在僵局的情况，本身是因为整个的力量对比就是一个没有说谁彻底压倒谁的状态。
1: 对，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俄乌冲突接下来的形势的变化，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
1: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地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4: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4: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4: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1: 来，各位，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啊。好了，哎，前两天那个我找一个人，就是前两天说那个雪佛兰克鲁兹那个交通事故啊，告诉我有个听众告诉我说，这辆车曾经在2011几年1213还是14年那个阶段发布过车型召回的公告。啊，那个听众你跟我联系一下，因为我信息太多了，我回头找你没找着，你要是在听节目你跟我联系一下，我送份奖品。啊，为什么？因为他提供的当时雪佛兰在十几年前的这份召回涉及到的召回的原因，就是方向盘的气囊在弹开的时候可能会伤人。结果咱们有一个车主，一个听众，就是雨天路滑自己撞到那个护栏上了啊，方向盘的气囊弹开，随着气囊弹出来的还有个金属件儿，整个把他的身体差点就打穿了，整个肺都打穿了，啊，肺都打穿了。你想，离心脏一点点远，医生说如果再往上一点的话，这人就没了，可不可怕？他这个车是12年买的，就我们严重怀疑这个车就是在召回的那批啊，我们也严重怀疑这个车本身是有质量缺陷的，所以才造成了我这个听众的伤害。那么这份召回的公告是十几年前的，我们其实是不掌握的，就我是不掌握的。但是那天我接到这个受伤的这个听众家属给我打的电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听众说，小东，雪佛兰克鲁兹这款车有一个曾经有一个什么什么召回的公告，哎呀，太厉害了。你知道这份信息现在已经被证实了，然后家属呢也去修理厂把那个换下来的 啊，不是修了气囊吧，换下零部件也已经拿回来了。啊，这份你的这个信息家属也不知道，就车主也不知道，出事这车主也不知道，你的这份信息对于家属维权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所以那个听众啊，我找不着你了，你快跟我联系，我送份礼物给你啊。这就是咱们智囊团成员。来，我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有这个电话开通到6:30啊，有事情可以打这个电话来。盐城孙先生你好。
5: 你好小东老师，
1: 请说，什么事儿？
5: 哦，就是我一个发小的小孩名下有一辆车，现在要过户，情况是我发小的小孩今年上个月去世了，才24岁。
1: 哎呦，
5: 哎，情况特殊。
1: 24岁孩子去世了，然后名下一辆什么车？
5: 一辆上海那个大众的帕萨特。
1: 帕哪一年的？
5: 23年的。
1: 23年的。
5: 下个月到期。
1: 23年的帕萨特对吧？
5: 对，
1: 好，那
5: 他
1: 然后孩子去世了，这个车就还在孩子名下，对不对？
5: 对，是的，问题就在这里。现在他有个就是他我发小呢，父亲呢，现在情况呢，说实话就是打击太大。然后呢，我知道这个事情呢，我现在在新疆，现在今天晚上回去，就想呢咨询那个小童老师，请你帮
1: 他。那就是后面的很多事情，你是打算帮他处理呗？ 是不是？
5: 对，是的，是的。
1: 哎呀，在这个时候，我告诉你，有朋友，愿意。大老远从新疆跑回来帮忙是很珍贵的友谊啊，我这么说
5: 谈不起来。
1: 什么叫失独呢？一个孩子吗？独生子女吗？然后

0: 白发人送黑发人吗？这叫失独吗？啊，咱们曾经关注过中国失独家庭的现状，就很那个文章读得很让人心情沉重啊。那么像这样的失独的案例里，孩子的离去对父母来说既是狂风暴雨，又是一辈子的潮湿。所以哎呀，这个电话接的还是挺让人心情难受的哈。好了，我们希望今天的解答也能够帮助到他们处理一些相关的事务吧。啊，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的介入能够帮上忙吧。
1: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听小东有话说，做一个能思考有力量的人。大家好，我是小东有话说的上海听众王东，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我来接电话。喂，你好。
3: 整通了。哎，
0: 接进来了。
3: 你好。
0: 哎，苏州的冯先生是吧？
3: 哎，对。
0: 说说什么事儿来。
3: 啊，小东老师你好。
0: 说事儿。
3: 啊，说事，就是我老婆是2024年4月25号出的交通事故。
0: 怎么定责？
3: 交通事故定责是对方全责。
0: 对方是机动车是吧？
3: 对。
0: 啊，机动车，你老婆呢是骑车走路？
3: 我老婆是骑的是电动车。
0: 好，电动车，你老婆受伤了呗？
3: 受伤了。
0: 达到伤残等级了吗？
3: 伤残等级是19。
0: 好，10级啊。那现在就是理赔的问题，对不对？
3: 对。
0: 好了，来说核心的理赔难是难在哪里？
3: 理赔的难是难性，它就是对方的鉴定设计，他对方这他说什么身上要打折，就是什么参与度50%。
0: 什么叫参与度50%？哪里受伤了？你先告诉我哪里的参与度50%？
3: 胫关节。
0: 肩关节还是肩关节是吧？
3: 肩膀的
0: 啊，对对啊，肩关节嘛，就是参与度50%，这个是你伤残等级评定的时候里边说的，是不是？
3: 对
0: 啊，参与度50%，那你老婆就是说明你老婆本来肩膀就有病，是不是？或者有伤？
3: 没有病。
0: 啊，那你跟我解释没用啊。那他说的参与度就是意味着你老婆本来这个肩膀，你老婆本来肩膀就有伤或者有病，那么这次受伤呢，又伤在了那个肩膀，那么所以这叫参与度。
3: 不是的，我本身在那个苏大附二院做的施工证上面没有变。
0: 那你可以主张重新鉴定啊，就是我是没有能力帮你推翻鉴定报告的，我也不是专业机构。
3: 哦。
0: 哎，所以你这个找我没用啊。就是如果你觉得他现在说参与度50%，那就意味我告诉你，参与度50%就意味着人家撞了你老婆赔钱的时候，他不会全赔，他也就赔50%或者比50%多一点。
3: 对，
0: 哎，就这个意思，这个参与度直接会关系到赔偿金额，他本来他应该他全责嘛，他应该100%赔，对不对？假设啊，咱们这个肩膀花了10万块钱，他正常来讲治这个肩膀的10万块钱他都应该赔你，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参与度，他可能只赔你5万，或者协商一下赔6万7万，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不会赔10万。所以你这个参与度直接关系到赔偿金额，而且你这个参与度是在你那个十级伤残鉴定上写的，是不是？报告上写的？
3: 对。
0: 对，那么在鉴定报告上写的这个就作数了。如果说你不认可这事儿，你就可以申请重新鉴定。
3: 重新鉴定行吗？
0: 可以的，你向法院提出来呗。你对这个鉴定报告你觉得有什么？你这个鉴定报告不是通过法院的，对不对？
3: 对，
0: 哎，对，那你就可以起诉对方，你可以向法院提出来，你对鉴定报告有什么疑问，有什么异议，就是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啊，你可以重新鉴定。但是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就是你有没有，你要不要重新鉴定？你跟我说，你说你老婆那个肩膀没病，对吧？啊，也没有伤，就这事靠不靠谱？我认为呢，你不用回答我。我认为你们关起门来，你们一家人呢，咱们实事求是一下。如果你老婆本来确实肩膀有伤或者有病的话，你重新鉴定这个结果也不好说会是什么样。
3: 没有。

0: 就是我做过，鉴检这样子都做过磁共振，没有。
1: 啊，那没有，他的鉴定的依据是什么呢？那我
0: 就
1: 奇怪了呀。
0: 我鉴检这样子的，就是没手术之前都做过磁共振，然后才手术的。那个磁共振，那核磁共振报告上没有。
1: 那我就不知道了。那你就起诉对方吧。起诉对方，要求就起诉对方，对方的驾驶员加上对方保险公司，你都可以起诉。
0: 小东老师，我认为这个律师有问题。
1: 啊，你认为律师有问题，就换个律师。
0: 对，我就想换律师。
1: 那你就换，你不是在苏州吗？找个律师又不难，认为律师有问题，你就换律师。
0: 对。
1: 但是呢，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0: 我店长啊，小东老师。我认为这个律师。
1: 你不用跟我说，不用跟我说，你觉得他不好就换掉，你花钱，你花钱请他为你服务，你觉得他不好，你就把他换掉。
0: 好的。
1: 就这么简单，不用说，我既要给他钱，我还用他，我一边还对他不满，那图什么呢？你对他不满就把他换掉。
0: 对，
1: 不就完了吗？你现在还没开始打官司呢，你也没有付他多少律师费，那么你现在就不满了，你就换掉，你换一个你觉得好的帮你打官司。
0: 对。
1: 还有问题吗？
0: 因为这个律师他帮我鉴定有问题，人家让我吐槽。
1: 不用吐槽这些，不用吐槽这些，我没有证据，我不会对律师的行为做出任何的评价。我就那句话，你觉得他不好，你就换个律师，重新给你打官司。打官司的时候呢，起诉对方，然后重新在法院提出，由法院摇号一个机构重新来给你做那个你老婆，重新给你老婆做伤残等级的评定就可以了。
0: 好的，谢谢。
1: 就这么干啊！因为你现在对律师和这个报告你都不满，不是吗？
0: 对，
1: 对，就这么干就可以了。
0: 好的，谢谢小东老师。
1: 如果依据这个报告，你是不可能都拿到那个赔偿的。
0: 好的，谢谢。
1: 不谢啊。
0: 好，谢谢。
1: 好嘞，好，再见。
0: 好的，好。

0: 啊，但是我送你的都是好酒，你放心啊。还有提醒一下，所有的雪佛兰克鲁兹的车主，不管你是一手车二手车，都找你的 4S 店或者是打官方热线确认你的车是否在召回范围，这事一定要去干。
1: 顶楼吗？因为老小区它需要那个屋面防水这一块
0: 啊，就楼顶的防水是吧？
1: 啊，对的。嗯，然后那个，因为我爸爸平时不就是做防水这一块的嘛，
0: 嗯，
1: 然后他就找到我爸爸，因为他们平时也都比较要好吧，
0: 嗯，
1: 就找到他了。现在就是梅雨时节嘛，
0: 嗯，
1: 就是怕就是漏雨的话，就想尽快把它完成。我爸一个人就是说一天完不成，
0: 嗯，
1: 然后他就找他的平时那个就是一起做工的朋友，
0: 嗯，
1: 就是一起去弄了，
0: 嗯，
1: 等于连我爸一个人，三个人，我爸又找了两个人。中午就是他们就是一个人负责前面，两个人在后面弄。中午的时候大家就是要下楼吃饭了嘛，
0: 嗯，
1: 然后我爸跟其中一个朋友他就是完成了后半部分、
0: 嗯，
1: 他们就下楼吃饭了。然后在前面的那个人呢，他就是好像处理不当吧，就是遭到了好像是保温层。然后
0: 什么了？什么保温层啊？
1: 屋面的保温层
0: 怎么了？
1: 就是燃起来了嘛，
0: 起火了。
1: 对呀，
0: 啊，哎呀，烧得严重吗？
1: 因为当时就报火警还有什么
0: 关系？
1: 哎，现在就是我爸跟这个水电工师傅在这边。
0: 没有，都没责任啊，过错责任，谁把火点起来的，谁就是全部责任，就这么简单。
1: 是那个过错方的责任。
0: 哎，对的，谁点的火，谁的责任，而且是全部都是他的。
1: 哦，好的。
0: 哎。把这个我今天说的这个结果带回去，完整的带回去啊。
1: 好的，行，好，
0: 哎，
1: 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就这么说，再见啊。
1: 啊，哦，好，谢谢。
0: 嗯，好了，来，听明白了，我不重复了啊。这事儿还豆包，上次说那个案例，豆包告诉怎么给孩子吃药吃错了那事儿，记不记得？不是不能用 AI， 但是你也不能百分之百相信他呀。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自己的判断力哪去了？
2: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我来接下个电话，来连云港的，我看是徐先生，你好。
4: 啊，你好，小东老师。
0: 说什么事儿来？
4: 啊，我也经常看你节目。
0: 啊，谢谢。
4: 那个，对，昨天的话是昨天上午发
0: 说有什么违规的地方，没有规定说交警在调查交通事故的时候必须看视频，那怎么没视频他事故还不定责了？
4: 嗯，但是这样的话，我感觉我不是有点，
0: 而且交警现在只是口头说。那么交警依据现场的情况，人家认为你应该全责，那这交警怎么不能说？交警连这个话都不能说了。所以你质疑的是什么？而且就算最终交警有可能交警现场开始全责，那么后来经过调查不定你全责，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最终也定了你全责，
4: 嗯，
0: 那么如果你不服，你申请复核吗？这是你的权利啊。
4: 嗯，啊，对，第二点就是说，我因为我对这个也不是特别了解哈，我打这个电话的话，我就是也想知道，就是以我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正常就是依法定责的情况，我也是全责是不是？
0: 我不知道，那你别问我，我可是连现场都没看着的，我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什么都没看，知不知道？我也没看到视频，我也没看到现场，就这种情况你就让我定责，我哪有那么能耐呀？我也没问询，我也没问询对方，所以我给不了你。但是，啊，定责以交警为准。我以下所说，完全不干涉你们处理的这个交警的定责。我先说明白，我以下所说完全就当咱俩聊天了。我以下所说完全不，我完全不干涉你们交警的定责，因为我都没看到现场，我有什么权利说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以下所说完全就相当于咱俩私下聊天了。你跟我描述了那个过程，我怎么把车开到一半我看到了，然后我看到了他，然后我怎么一脚油门出去了，然后结果没有避开他等等，你给我描述了非常细的过程。其实这件事情需要你这么细的描述吗？不就是你从停车场开车上马路，然后影响了人家正常通行吗？
4: 但是问题
0: 是哪有但是啊，哪有但是啊，你就应该避开他。人家是不是正常通行？你现在开始回头，他是不是国标啊？他的车是不是国标？你开始抓人家的问题，人家一个老太太骑个电动车，人家是正常。

0: 正常通行，谁应该让谁？你告诉我谁应该让谁？
1: 但是我车出来的时候，我出来的时候确实是没有。
0: 谁管你出不出来的？谁管你出不出来的？你出来你没看着是你的问题。你从停车场出来上马路，你就应该让人家正常行驶的车，这有什么好狡辩的？
1: 那现在
0: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故事分解，你知道吧？哎呀，我当时我是怎么出来一半，怎么抬的杆，我怎么看到的他，然后我怎么一脚油门，然后怎么样的？你把这个故事分解，哪有那么复杂？你就应该让他，就这么简单。你不让他，然后而且他撞的是你的车的后轮，说明什么？他撞的是你的车的后轮，说明什么？说明你就不应该开出去，在这个时间，不是你开的不够快，不是你那脚油门踩的晚，是你根本在这个时间你就应该让他先过去，你再开出去。
1: 我理解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想表明的意思就是说，我那个时候车他已经出去了，我已经
0: 对
1: 呀、
0: 啊，那就是你的问题吗？你的错在哪里？不就在你不该出去，结果你出去了吗？你影响人家正常通行啊，所以这就是错误所在啊。你不能把它合理化呀，你不能合理化。你说，哎，我都走到这了，你本来不应该走到这。你出门之前尽到观察义务，这就是你的义务。
1: 那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应该是全责。
0: 我不知道啊，这个定责你不要问我，反复的套我的话没用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全责，我什么都没看到，但是仅是我听你说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你有问题，我表达一下。
1: 嗯，我明白。
0: 就是咱们一直说，比如说啊，你看咱们生活里你是驾驶员，咱们节目一直说，比如说你转弯让直行，比如说你变道要不能影响那个原车道的车辆的正常通行。
1: 对，
0: 这个我们所有说的都可以对照到你今天的这个状况，知不知道？就是我们总要讲究叫什么路权。我们交警在判定责任的时候，就看谁在，比如说啊，你两个车啊，或者你这种飞机事故啊，谁的路权大，在这个事情里谁的路权大，谁的路权大，谁就应该正常优先的通行，知不知道？那么你影响着人家正常通行，我不知道你们交警到现场看到什么，我也没看到现场，但是我尝试去理解啊，交警去现场一看，这不非常典型吗？你从停车场出来，然后你影响着人家正常的那个电动车，这不非常典型吗？人家是不是正常的行驶？你现在回头抓他是不是什么什么国标啊，就开始挑人家的毛病，你这事儿你可以提，你接下来也可以找交警，你说对方有没有超速啊，啊，对方符不符合新国标啊，你可以提。但是就这个提法确实让人不是那么喜欢，反正我是这样的感受。你就应该，你出停车场就不应该影响人家其他的那个车辆，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的正常通行，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
1: 嗯，可以，那我明白。
0: 所以这个就是叫什么呢？然后我们去挑交警的执法的程序。我认为这个事情就是咱们去打电话找小东，我们尝试着去看能不能找出交警的毛病，看能不能找出来对方电动车是不是什么符不符合新国标这毛病。我不太我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我不是很认同。就是说我事儿已经出了，对不对？现在事儿已经出了，然后那么事儿出了，咱们作为当事人，咱们就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嘛。那么我们解决问题的角度是交警这个程序上是不是有问题，对方是不是那个叫什么不符合新国标，我认为这个角度我不是特别能认同。当然了，我所说这些不能够推导出说你一定是全责啊，因为我是那个是不是全责，你对方又受伤了，那这种定责还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那一定是你比如说交警去现场不就调查吗，对你们的问询，也不排除交警比如说有监控，交警要调监控，对不对？那这是一个综合的调查过程，因为我什么都没看到，所以我以上说的话不能导出的结果说小东也认为我全责，我没有说这个话啊。但总的我认为就是你是当事人，你是当事方，由你来跟我描述你的行为，对不对？你主要跟我描述吗？你那天车是怎么开的？那么我从你讲你自己怎么开车的过程中，我认为你这个车开的不对。
1: 我觉得我是有责任的，我觉得我是有责任。但是这个如果说划分我全责的话，我就有点。不太，
0: 那你就申请复核，这是你也是你的权利。你记得交警不是说，哎，说这个小徐啊，你这个徐先生，你这个全责了，对不对？那么从他把这个结果或事故责任认定书递到你手里开始，3天之内，你要提请复核，但是你就想好，比如。

0: 比如说交警真的告诉你你是全责了，那么你说我不认同我是全责，你要有个理由。你去递交这个复核申请的时候，你不能光说我不认同交警的定责，这没用，你得说明理由，就是你认为交警定错了，错在哪，你为什么认为对方那个摔倒的那个电瓶车啊也应该有责任，你要说明理由。
1: 嗯
0: 啊，那你才有可能申诉成功，知不知道？如果说你什么也反正我不服，那没用，知不知道？你一定要有个理由，
1: 嗯、
0: 就是你哎，你为什么认为？比如说你现在说你不应该全责，那么你认为你们俩应该同等责任？我假设啊，那么你至少要说明对方你为什么认为对方应该承担50%的责任？你要把你的理由阐述了，然后正常的提请那个复核，可以的，这是咱们的权利，那么就正常行使呗。
1: 嗯，对，因为昨天的话他处理的时候交警也跟我说，他说这个是路权嘛，因为当时我也了解到他是电瓶车嘛，我了解过这个问题，但是他这个虽然说是路权的话，他因为我当时跟交警的话就是描述的很清楚，他当时骑车的时候我看他的时候，这个车速因为车速快，我看他因为眼他没有正视前方，他是看了侧面，所以我说我现在一直在纠结的是这个问题。
0: 嗯，可以。
1: 这个细节
0: 就是到什么呢？你要是没有行车记录仪的话，那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监控。如果说比如他脑袋歪着，对吧？他一直在看其他地方，那么确实他分神了。甚至如果他再有超速的话，那么不排除他要担责的，确实不排除这种情况。那么你如果认为说现场就有这种情况，你可以提出来吗？如果说在这次定责的时候交警没有采纳啊，你提了但是交警并没有采纳你的这个意见，那么你可以以此为理由进行申请复核，这没问题。
1: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这个等交警他那边就是看这个监控，他这个监控的话他多长时间能看到呢？
0: 我不知道啊，这个我怎么能回答你呢？你觉得我怎么会回？我怎么会
1: 知
0: 道这个问题？
1: 我的意思是，这通常的话，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
0: 没有通常，
1: 我能督促交警那边去把这个监控尽量的。
0: 你可以提，可以，你
1: 可以
0: 提。你说你可以，你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场有没有监控啊？
1: 应该有，他是在那个市区里面
0: 啊。你不要应该，不是市区都有。就比如说你下次再经过呢，或者你今天经过呢，你看一下这附近哪个杆子上是不是有那个摄像头？比如说一个是。本身就是公安设置的那个摄像头，那么交警有权调。还有一种情况，这附近没有公安设置摄像头，但是呢停车场大门口人家停车场弄了一个摄像头，那么怎么办？你就可以跟交警说能不能调这个停车场，或者你自己都可以去一个停车场，你说能不能把那段给我，因为我发生交通事故了，对吧？那么如果停车场说你无权调，你就可以向交警申请说有没有你们警方能不能够来调一下停车场的，就是公安的那么交警自己就调了，如果是社会的、商家的、停车场的，你去观察，如果有的话，恰巧能够那个角度拍得到，你也可以想办法自己要或请交警去调，这也是可以的，以证明你就是证明那天事故发生的过程，或者对方是否存在着什么分心驾驶的问题嘛，不注意观察，对不对？
1: 嗯，
0: 哎，可以的，这也是你的权利啊。
1: 行，那我大体知道怎么处理了。
0: 嗯，
1: 行。感谢小东老师，
0: 不谢，
1: 我大概知道
0: 啊。我觉得是这样，我多说一句吧，因为我听下来也是老听众了，对不对？以上我都说了哪些是你的权利，咱们可以正常行使。但是我是觉得，你要是我是交警，我去现场看了，我也会说你全责，因为那个现场过于明显。当然，那么最终定责是不是你全责，我要经过更缜密的真调查嘛，对不对？啊，但是仅就现场来说，如果我看到你描述的那个现场，我的第一眼我肯定也会说你全责的。
1: 嗯，
0: 这是非常典型的你干扰了正常车道车辆正常车道内车辆行驶的这样一个驾驶行为。好，那么再说第二点，就是像你刚才描述的这个过程，我告诉你这起交通事故可大可小。那么在我看来，你现在描述的这个过程，这个事故算小，大和小按照什么来理解？人死没死？就这么简单，人死没死？
1: 所以说我一直担心的。
0: 哎，我告诉你，就是你描述这个过程，就是假设啊，就是这么发生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骑电动车的人死亡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一点都，你知道吗？就是你会觉得一个生命怎么这碰擦一下，一个人就没有？哎，就是这样的。所以咱们可以以后要小心。这次定责有你该你的权利正常行使，但是以后驾驶确实要小心。 你就像这种交通事故，我告诉你，你占不到便宜的。你即使你最后争取了，你不是全责，你肯定是主责，你不可能是同等责任，你放。

0: 放心。
1: 嗯，
0: 哎，就是不是全责就是主责，所以你责任很大。啊，好了，就这么多，我进广告了。啊，希望处理顺利啊。
2: 电行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4: 大减漏，999来买牛皮凉席，原皮好料，底价让利，亚麻席的价格来睡牛皮凉席，400-710-1900。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好皮好料。头层皮，仅此一次大行动，老客户最高一次性买了15床送人，999仅此一批，结束就恢复到1599。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400-710-1900。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你见过恐龙吗？
6: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5: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3: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
7: 上面的，然后教练跟我讲，今天跟我讲它是坏了，有故障。
0: 哎呀，
7: 他说为什么你没看到？我说我确实没看到，我以为它在动。就是你上去，
0: 你以为他在你前边行驶，对不对？
7: 对对，他是在前面停住了，我是正常行驶。
0: 嗯，
7: 爬坡，然后在后面装上。
0: 哎呦，
7: 连刹车都没有，我以为他在动呢。OK。
0: 那我们积极面对呗，就也不要有太大压力。那怎么办？他是车故障，那这车人是什么？比如是朋友还是什么关系？还是公司的车？
7: 小董老师，我讲他那不愿意听，那个他是个送灵的车。
0: 哦，就是参加葬礼的车，送灵的。
7: 对，送灵的。
0: 哦，我不会不愿意听。这倒不会不愿意，你不要有这个心理压力。就是他其实是要去参加葬礼的，叫送灵的车，然后
7: 送灵上山的车，
0: 送灵上山的车，然后发生了故障，坏在路上了。他其实是停在那里，但你以为他在行驶，所以你完全都没有刹车的就撞了上去了。
7: 对对对对，你讲的太对
0: 了。哎呀，这，那您有什么比如说我呢，因为您本身就在交警队，其实你的大部分疑问交警同志都可以解答的。而且你想现在6人受伤，5人受伤，1人死亡，然后还有2人重伤，这种情况肯定定责不会这么快的。
7: 对，他交警说1个月，但是他刚刚跟我讲了，就是你要积极配合。我说我
0: 那肯定积极配合，这不用谈了。
7: 这是不要讲的，我肯定要放好态度。
0: 哎，对对，这肯定的。我告诉你啊，不要在这个时候有什么侥幸心理。我耍个赖，我抗衡一下，怎么就
7: 放不了，耍不了赖。
0: 对，
7: 监控都在那边。
0: 对，而且关键是，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还不仅仅是说咱们赔多少钱的事儿啊，这可能弄不好是涉及到刑事问题。
7: 对，就是刚刚警官也跟我讲了，刚刚。不把你抓起来就不错了。
0: 哎，所以这事儿咱们就这没什么好谈的，绝对积极配合，绝对积极配合，对吧？那么接下来就是警方也会很重视，接下来警方会认真的、公正的调查，然后呢会进行定责吗？那么后续的情况，从民事的赔偿到是不是涉及到交通肇事罪，就是。

0: 刑事犯罪，这个就是依据警方的定责结果，然后按照正常的法定的程序去进行吗？
1: 对，
0: 所以态度端正这没问题啊，咱们这个要做到。
1: 对，我以积极配合嘛，是这样该怎么弄怎么弄、
0: 哎、
1: 我就是想我这个责任具体能判多大。
0: 这个我们因为我什么都没看着，就是有监控我也没看着，我还真是我其实挺想给你怎么说给你宽宽心的吧，但是我在什么都没看到的情况下，而且事关重大，我确实没办法给你建议说应该怎么定定主次责任同等责任，我是没办法给这个意见的。
1: 对对对对，
0: 请你理解啊。那你告诉我你保险什么情况？
1: 保险那个
0: 三责险多少？
1: 18万。
0: 不是，那是交强险。三责险的保额
1: 100万，
0: 少了点儿。
1: 又追加给1000万的那个超赔险。
0: 超赔险是哪家保险公司？
1: 华龙。
0: 超赔险的免赔额是多少？现在知道吗？
1: 是1000万。
0: 不是不是，免赔额是多少？
1: 免赔额就是超跟那个第三者责任险100万过后，他都。
0: 不，你要问好他很多的。首先超赔险每家公司不一样啊，但是超赔险很多保险公司的超赔险是有免赔额的，就是在交强险三责险赔完之后他仍然有个免赔额，知不知道？超过那个免赔额他才赔。
1: 对，就是超过118万嘛，加了个
0: 他现在跟你说了就是118万以上他全赔是吗？
1: 对
0: 那是好消息。有一些保险就是在你三责险赔完之后他仍然有一个免赔额，知不知道？那个免赔额部分就得你自己赔了。那现在华龙保险有人介入吗？现在
1: 保险公司已经介入，他要再等一等。
0: 那我问的直白一点啊，比如说假设赔偿是500万，是吧？总的，因为6个人嘛，1人死亡，5人受伤，还有2个人重伤，对不对？假设咱们总的赔偿额是500万啊，这是假设啊。那么除了118万以外，那么是不是这个不超过1000万的部分，这个保险都能赔，是这样吗？
1: 应该是这样。
0: 你要再确认一下，因为我没看到你的保险合同，就是这不是一个标准版的保险，就是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超赔险都不一样，所以你就问清楚，你说是不是我的交强险和三责险赔肯定不够赔，你100万的三责险肯定不够赔，我告诉你，
1: 肯定不够。
0: 哎，那么你就问清楚，你说是不是我超过了100万、118万的部分，你们全能赔，只要不超过1000万，你问清楚。哎，你就像我这么直白的问清楚。如果你说你问不清楚怎么办？你把那个理赔员的电话留给我们编辑，我们帮你问。
1: 好的，行，
0: 好不好？咱们积极配合，积极配合。第一方面，积极配合交警同志的调查，什么时候让咱们到场，咱们就到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们积极配合还有什么呢？积极跟保险公司沟通。你的车险是哪家公司？
1: 车险是国任。
0: 国任是吧？
1: 对，
0: 哎，积极跟两家保险公司沟通，该是咱们责任范围内的。现在交强险的18万已经补上去了吧？
1: 正在办单子，
0: 是不是？哎，好，交强险先赔，然后我们积极的也跟这两家保险公司沟通，积极的争取那个赔偿款及时到位。
1: 对，
0: 你等在调查过程当中，交警同志的调查过程当中，以及责任认定书下来了，你还是懵的，不知道怎么办。你一会儿啊，来，我们编辑注意了。我们编辑注意了，能不能听到我说话？回应我呀！你一会儿呢，我把这个电话切出去，你留一个你的办公电话给这个听众，好吧？接下来就是在你整个的处理的过程当中，你说我什么地方又不太懂了啊？怎么办？你就可以随时的，我给你个特权，我把那个编辑一会儿会留一个他办公桌的，他每天坐在那里的那个电话给你，你随时打电话给他。
1: 好的，感谢，
0: 好不好？
1: 我现在是懵了，
0: 哎，是懵的。我理解，我非常理解。但是，咱们就是这样啊，错犯了。我先告诉你啊，有一点，你无责是不可能了，无外乎就是你担多大责任的问题嘛，对不对？你是不可能无责的，你是全责，你是主要责任，还是你跟对方是同等责任？我认为你次责都不可能。啊，所以就是接下来就看交警同志公正的、权威的调查之后给出一个定责结果，不就是等这个过程吗？对不对？哎，所以咱们既然不可能无责了，那么我们现在就以一个有责任的这个心态积极配合处理这件事情。该咱们担的责任那怎么办？不希望发生啊，跑货车咱们能挣多少钱呢？这一赔就几百万，你那100万的三责险都不够赔，你幸好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超额险，那否则你怎么办啊？否则怎么办？
1: 是的。
0: 哎呦，
1: 真的对不起，还很麻烦我。
0: 不麻烦，我们很愿意帮你，但是你自己确实像警

0: 方说的，咱们得端正态度。
1: 是是
0: 啊，
1: 他也讲了，他要积极配合。
0: 但那肯定是积极配合呀。
1: 嗯，
0: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啊，而且涉及到了，我告诉你，就涉及到后面有很多问题啊。如果是咱们涉及到交通肇事罪的话，那这个事情处理的复杂程度就要大很多。
1: 行行行，
0: 当然这些事情不是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或者说你现在不必找。我现在跟你说了，你也记不住，脑子是懵的嘛。没事儿，等定责下来，你就打电话给编辑，你说现在交警是这么定的，那么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我可能面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编辑就会跟你说。
1: 好的，
0: 好不好？这个是专门给你的特权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哎，好了，
1: 谢谢，
0: 不先不要慌，不要慌，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啊。
1: 谢谢谢谢。
0: 哎，不谢，来你记电话，来把你的办公桌电话给他啊。哎呀，这个电话心情有点沉重了啊。这么大的啊，你看他说我小东，我正常行驶，我也没有疲劳驾驶啊。总结几点吧，总结几点，还是精神注意力要集中。对于所有的驾驶人，事故的发生有的时候是一瞬间的事儿，啊，前方的车停在路上不移动啊，那么我们在日常行驶的过程当中，这种判断可能有难度，但是也不是说绝对发现不了，所以集中注意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小东，那这个车就是发生故障了，开不动了，就停在那个行车道上怎么办啊？打双闪呢，啊，下车放那个三脚架呀，车上人员尽快撤离到安全地带呀，啊，及时报警啊，这些都是作为一个驾驶员，不管你是私家车还是职业驾驶员，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说知道这个知识，而是一旦发生类似情况，能够快速反应成具体的行动。这件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啊，我们会持续关注，逝者安息，伤者希望呢尽早的能够康复。啊，事故的处理，一切都能够顺利，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件事情。小邓华说啊，祝大家每天都能够顺利平安吧。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表真情，说实话，接地气，扬正气。我是小东的深圳听众沈建海，每天下午我在深圳收听小东有话说。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我来接下个电话，来镇江的秦先生，你好。
4: 你好，小东，你好。
0: 说说什么事儿？
4: 就是我这个事呢，就是我爱人的这个就是财产分割吧，就是经济纠纷样的，就是。
0: 那直接说事情。
4: 啊，所以说就是。我爱人呢，这个他父亲呢，他们只有四个对吧？
0: 父亲、弟兄四个。
4: 啊，
0: 就是你老丈人呗，弟兄四个。
4: 啊，对对。
0: 啊，然后呢？
4: 然后呢，就是他那个叔叔呢，大叔叔去世了。
0: 我你这个方言太重了，谁去世了？
4: 就他的叔叔。
0: 谁的叔叔？你爱人的叔叔。
4: 对对对对。
0: 啊，好。你老丈人还在吗？首先是。
4: 老丈人、老丈母都不在了。
0: 好，岳父岳母都不在了，对吧？那么他，
4: 对对对，
0: 你岳父有兄弟四个是吧？
4: 对 对, 对。
0: 啊，兄弟四个，那么是哪一个去世了呀？老几去世了？
4: 老大去世了。
0: 老大去世了啊！好、
4: 嗯，
0: 然后呢？老大是留下了什么遗产了吗？
4: 对对，就是留下就是房屋出现了，出得了对吧？留的就是30几万嘛，30几万他是一户，他是按户分的。
0: 不，那老大首先啊，就是老大的父母，就是你岳父的父母都不在了，是不是？
4: 对对，
0: 对吧？哎，那不在了。那么这个老大呀，就是那还不是叔叔，那应该是你爱人的大伯呀。
4: 就大伯吧。
0: 对吧？对吧？
4: 叔叔
0: 啊，那你这个大伯他没有他自己的家属呢？
4: 啊，没有，子女没有，家属没有。
0: 哦，没有老伴，没有子女，是吧？
4: 对对对。
0: 哦，那所以拆迁分的这个钱，就是其他三个兄弟就可以继承了吗？你们是第二位，就是那个第二顺位继承吗？
4: 对对。
0: 啊，那么就是大伯去世了，留下了多少？30多万是吧？
4: 30多万啊。
0: 30多万，然后那剩下的这兄弟三个就可以分这笔钱了呗？
4: 对对。
0: 啊，怎么分的？分到你们家多少？
4: 反正我们家就是
0: 就是分到你岳父家呀，因为三个兄弟嘛。
4: 8万。
0: 分到你岳父家8万啊。好，
4: 对对，
0: 那你岳父和岳母都不在了呀？
4: 啊，都不在了。
0: 那就是分给你们呗。
4: 分给我们就是说，他没分给我，就是我外人没拿到呀，给两个人拿掉了。
0: 为什么？ 被谁拿到了？
4: 两个弟弟吗？
0: 你爱人有两个弟弟，就是你岳父家里有三个子女，是不是？
4: 对。
0: 啊，你爱人是姐姐，下边还有两个男孩，两个弟弟。
4: 对。
0: 那这个钱是怎么就到了弟弟的手里了？
4: 他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医院吗？就叔叔吗？他不是这种三个嘛？他那老弟三个嘛？是不是？
0: 我听不懂你的这个方言。
4: 就是不是方言，就是他的医院嘛，就是。他的父亲就是我爱人的父亲的弟弟嘛。
0: 啊，就是还有个叔叔在世。
4: 哎，对
0: 吧？那么就是在世的这个叔叔算是怎么说？主持这个财产的遗产的分配。
4: 对
0: 吧？那么正常来讲，你岳父这一支呢，应该分8万块钱。但是这8万块钱呢，你岳父有三个子女，他那主持这个事情的这个叔叔就把这8万块钱给了你爱人的弟弟。
4: 哎，对，
0: 那这8万块钱，这俩弟弟一人4万、啊、拿走了。
4: 哎，对，
0: 结果没有给你爱人，
4: 没有。
0: 那你们没去找那个找那俩弟弟吗？
4: 找弟弟都，他说要找叔叔去拿去，他是说的给我的，我拿，给你拿。
0: 那不对，那这个话怎么说？那你、哎、我听你的这个声音，你爱人的那俩弟弟年龄应该都是不小了呀。
4: 50多岁。
0: 那就是了，那50多岁的怎么就这点事儿没活明白呢？那这里是一个什么？是大伯，自己大伯一辈子无儿无女的，也没有老婆，对不对？那么把这点遗产分下来了，那么分下来了，然后自己的爸爸妈妈也不在了，就剩这兄弟姊妹三个人了。那么叔叔呢？叔叔又不是法官，人家叔叔也就是说，这是你们这一支人的，对不对？这是你们这一户的，这8万块钱，那么就给到了你们了。那你们自己不自觉一点？你这俩弟弟，我觉得也是不着调。你自觉一点啊，你这个钱就是分给你们这个，你们这个子女啊，三个人有平等的继承权，知不知道？
4: 哦。
0: 那现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俩弟弟把8万块钱分了，不想给你老婆。
4: 对。
0: 理由是什么呢？你这里边有没有，我怎么听下来就是啊，男的可以分，女的不可以分啊？
4: 他就是你，就是他叔叔也在讲说，就是就这样把这门的姑娘泼这门的水。
0: 哎呀，这个
4: 我们这都这样的。
0: 哎呀，这个是真的是，这是最气人。什么叫什么家出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4: 不是，就是想老师，我想请问你，我这个
0: 就是你，我是这样想的啊。你岳父都去世了，那么你那个叔叔肯定年龄挺大了。那你那个叔叔一点儿，比如说观念陈旧，也不懂法律就算了。那两个，你这两个，就你老婆这两个弟弟是不着调的呀。
4: 对，是的。那我的微信怎么办呢？
0: 那告他们吧，告他们吧。我一告一个准，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查什么呢？调查这8万块钱到底是先进了谁的账户，然后被谁分走了，现在在谁的手里，每个人手里多少钱，直接告啊。你们正常来讲，这8万多块钱每平分的话，每个人就是2万几，23000多块钱呗。
4: 对，我知道
0: 啊，不是23000，
4: 就
0: 2万几，
4: 2万6左右，
0: 2万6左右，对吧？好，那么这2万6你肯定能告得回来，诉讼费就几百块钱。如果你最终你拿到2万那个诉讼费就几百块钱，小几百块钱应该是就能搞定，直接告他。
4: 那就告两个弟弟还是？
0: 告两个弟弟，钱在谁手里告谁。你记得，你告不到那个叔叔，为什么？人家又没有霸占你的该继承的遗产，人家只是家族里边这个钱人家分一分。至于说他分的可能不那么公平怎么样，这也不用担责，他也没有责任说把这个钱分得多公平，那也不是他的责任。所以你是告不到那个叔叔的，知不知道？现在就是钱，你们应该拿的钱你们没拿着，那么你们应该拿的钱在谁手里啊？在两个弟弟手里，就告他们。
4: 哦，我知道。
0: 哎，这是这种事情啊，我反而认为应该果断一些。我通常呢是不劝说家庭内部亲人之间要打官司的，知不知道？那么亲人之间能好商量就好商量，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我是鼓励你们打官司的。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敢肯定的说，你的那两个弟弟心知肚明这笔钱应该分姐姐一份的，你的那两个弟弟心里其实是明明白白的，咱们拿的钱是有姐姐一份的，知不知道？但是姐姐没来找的时候，自己装死装傻也就算了。那么姐姐来找了，按照我的理解，那么姐姐知道这个事情了，姐姐也要这个钱，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个钱给姐姐一份。我觉得到这里，这一家人兄弟姊妹之间做的还不算特别过分。但是如果姐姐都已经来要了，我们仍然不给，我们把责任推给叔叔给我们的，那我就觉得这事没有协商的必要了。 这不是不懂法，这

0: 就是，这就是内心这点钱已经迷住了亲情，他就是不想给，所以没有协商的必要了，用法律好好教教他们怎么规矩做人。
1: 对对对，
0: 起诉，都律师都不用找。
1: 哦，
0: 哎，自己打就能打，就这个非常好打，去了法院，法官就告诉你怎么做了。
1: 哦，
0: 哎，你这么理解？
1: 到法院起诉。
0: 对，你这个钱是应该是你岳父的，知不知道？
1: 对 对, 对，
0: 就是这个钱，这个钱应该是你岳父的，因为你岳父不在了，所以你们这些子女，你岳母肯定也不在了。
1: 不对不对，
0: 对不对？那么，所以第一顺位继承人就剩三个子女了，你们这三个子女，你老婆和你那两个小舅子叫代位继承，这个钱本不应该是你们的，
1: 哦、
0: 这个钱应该是你爸爸的，就你岳父的。
1: 对对对，
0: 那么不就相当于三个子女继承了爸爸的一笔遗产吗？不就是这个概念吗？那么怎么两个儿子怎么心那么黑呢？哦，怎么姐姐嫁出去了，这个爸爸的遗产怎么可能没有姐姐一份呢？所以我说你那两个小舅子不是不懂法，也不是不知道人情世故啊，就是不想给，就这么简单。我为什么说不着调？
1: 嗯，这个事我明白了。我还有个事要请教您一下。
0: 说，
1: 张龙老师啊，就是我两个小舅子嘛，
0: 啊，然后呢？说，
1: 啊，你这个是不着调，因为我岳父岳母他们留下的是290个平方的房子，
0: 啊，
1: 这是不是特签的吗？
0: 啊，
1: 特签，
0: 你先告诉我房子房本是谁的？
1: 是岳父岳母的。
0: 啊，好，然后呢？
1: 是老丈人的。
0: 啊，然后拆迁了。
1: 然后特签呢？特签他们就是，不给就给了我20万。
0: 嗯，你岳父岳母房子是他们死后拆迁的吗？
1: 对对。
0: 好，那么岳父岳母有没有留什么遗嘱啊？就说这个房子留给谁呀？
1: 没有，怎么弄出都没有。
0: 啊，那拆迁款补给谁了呢？
1: 补给这个他们弟兄两个嘛。
0: 啊，一共拆了多少钱呢？下来这套房子？
1: 这套房子400多万。
0: 400多万就给你20万呢？
1: 25万。
0: 啊，那你还那正好啊，你笔头，你这回你这个起诉值当了，你一块吧，
1: 啊，一块把他们告上法
0: 院。嗯，你这个比你这个要这8万块钱，你8万块钱你要现在才2.6万。
1: 对的，程老师，我
0: 你弄了半天，你重点在哪里？弄了半天，这个2万块钱纠结这么长时间，你应该上来就问我这400万怎么分，你搞不清楚重点。
1: 他这有290平方，原来他们
0: 哎，多少平方我不管，我就看最终拆迁多少钱，多少平方有什么关系？我就看拆迁多少钱。如果你的岳父岳母也没有遗嘱的话，大家分的不是那个多少平方，是拆迁补偿的多少钱，不是吗？
1: 对对对，我知道啊。
0: 直接去起诉啊！不要后来了，直接去起诉，直接去起诉。
1: 嗯
0: 啊，你不要把简单的故事讲复杂了，我告诉你。
1: 哦
0: 啊，你不要一讲一堆，我们家这个过程是什么？两个小舅子怎么样？本来挺简单的一件事，现在这件事情就是分钱。那么你们讲亲情，咱们就跟你讲讲亲情，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们不讲亲情，你们心黑，你们400万只给我25万，你们已经贪了我100多万的情况下，然后这8万块钱，这26000你们还要贪，那还说什么呢？
1: 是的
0: 啊，那还有这，你不要给我讲故事，你以后去法庭了，你也不要讲故事，你把你的这个语言弄得利索一些，就是很简单。父母的一套房子拆迁了多少钱？父母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平分。那么我们没有分到，我们少拿了100多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伯遗产分到我们这一支这个家里应该8万块钱，应该3个人平分，我们有26000没拿到，我们现在起诉就是向这两个弟弟啊来。这个诉求就是让他们把该给我们钱给了，就这件事儿，你不要给我讲故事。你在法庭上一讲故事，法官一听就烦，就是你讲了半天都不是重点。
1: 啊，我知道，
0: 赶紧起诉。
1: 好的，
0: 好吧。
1: 好，
0: 啊，这你我看你是不着急，还问26000，你400万不上来就问吗？
1: 400万本来我不讲吧。我看他们两个积极的。
0: 哎，又来了，你不要在这，我都告诉你去起诉，你又在这装好人。
1: 对，本来
0: 又开始，你是不是打算装好人了？
1: 去吧，来了这个，后来一来一不像话了，懂不懂？
0: 啊，我特别不喜欢你这种人，我特别不喜欢你这种人，啊，你要想装好人，你就装到底。你100多万，你现在跟我想说什么？小东，我本来是大度的，啊，我100多万都没拿到，还对我100多万都没拿到，现在这26000我不能忍了，你不要装大度了，装什么装？你就是心里放不下那100多万，你是因为26000吗？你不要到时候主持人都告诉你去起诉了，哎呀，主持人是坏人，主持人让我们告弟弟，但其实我是好人，我这个姐夫我内心其实我是不想要那100多万的啊，你这就很让人讨厌了。你要是不想要你就

0: 就别告，你100多万都没要，你为26000打这个打什么官司呢？你不丢人吗？你100多万都让给小舅子了，现在为26000起诉人家，那你就不要告。那我给你好，我重新整理一下语言啊，你不要告了，好不好？你做一个宽容大度、让人敬仰的姐夫，就这样留住你的一世英名，好吗？那26000就当请小舅子喝酒了，挺好的，这姐夫做的挺好，别告了啊。
1: 哎，我知道，知道的，我明白了，我自己有。有事了，
0: 咱们不要说心里又放不下这个钱，还得装个好人。哎呀，我是被逼无奈。你这是咱们父母留给我的正常遗产，我有正常的权利去继承。我需要装个好人吗？我先装大度，然后我得给自己心里理顺了，我得给省电台主持人打个电话，然后好像我师出有名，累不累啊？你去要那100多万，就是你正当的权利。你就行使你正当的权利，你也没有逼死你小舅子，你也没有干坏事，你也没有侵占他的财产，那是你的权利，正常行使就行了。生活里边不要老这样，我不行，我得先立个牌坊，我先立一个我是这个很大度的一个姐夫的人设，没有意义。那你最终还不是要跟人家要钱吗？
1: 对对对对，
0: 你干嘛绕这个弯子呢？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直接去起诉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张老
0: 师。好了，好好，再见啊。
1: 好，好，再见再见
0: 啊。好了，进几条广告来。哎，对嘛，有那个雨辰跟我说，抓着2万大奖特奖，100多万居然才冒出来。他其实今天打这个电话就不是为了那20000多，你们觉得呢？他今天给我打这种电话就不是为了那26000，他就是为那100多万吗？但是他觉得那样的话，是不是显得我不够大度？就是你演这个戏就是演给自己看嘛，外人谁在意你是不是大度，只要你争取的是你的正常的权利，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邑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4: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5: 山方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这时间
5: 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0: 声，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每天晚上六点半到八点，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1: 苏超迎来超级周末，今晚四场对决当中，积分榜前八里有六支劲旅同时登场，其中盐城队主场迎战苏州队，这场比赛堪称矛与盾的巅峰对决，稍后我们赛事前瞻精彩预览。以书为媒，第十六届江苏书展邀请各方带来非遗手作、主题文创、图书周边等优质产品，助力出版业开辟跨界融合新赛道。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相关制度丰富规制手段，推动监管宽严相济。新版电子商务法有哪些变化？稍后来听专家详解。一至三人永久性失明，紧急召回近400万件。市场监管总局介绍膳魔师召回高真空不。

0: 部分地区大雨，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29度，最低温度本省东南部地区25到26度，其他地区24度左右，全省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省会南京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上午中到大雨，江宁丽水部分地区暴雨，下午小雨到中雨，夜里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明天南京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
1: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3: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3: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3: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4: 等待着法律的一项的啊，那么如今的徐老大在坐镇主场迎战南边队啊，这场比赛是现在是第七名与第六名的这样的一个直接对话，也是季后赛资格的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备战，为什么双方很引入这个呢？
0: 所以徐州和南京队之间这场比赛可能胜负非常难以预料啊，彼此双方都有各自的优势，而且呢有一些类型都是比较相似的啊，打法方面，对吧？所以只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可以一窥端倪。那最后我想请霍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今天的几个现场有哪一些文旅方面的福利是值得去现场的一些球迷朋友重点关注的？
4: 啊，文旅方面在我们古代的相比之前呢，我觉得面对有所提升啊，它不光有这个盐城东方古庙这样的一个文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展览，然后各色的这个盐城当地的美食啊，然后也会提供给这个前来观赛的这样的一个观众去体验。同时呢，在这个比赛的外围呢，还有很多就是互动性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的项目，比如说像投壶像这样的转盘这样的抽奖的一些项目，我们的小微企业赞助商，包括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参展企业，也在现场发放了大量的福利，也是等待着球迷去解锁。
0: 好的，非常感谢郝阳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相关的内容介绍，我们就暂时沟通到这儿，再见。好啊，刚才各位可能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哈，和我们的前方记者浩洋沟通过程当中啊，确实现场的不能说是噪音哈，是球迷所产生的巨大的这种鼓动的热情啊，后面的这种敲鼓声可能影响到各位听浩洋介绍的这个具体听感了。但是呢，我也简单的为大家总结了一下哈，基本上能感觉得出来，今天晚上这场盐城队主场对阵苏州队的比赛，现场一定会非常的热烈，而且有一个非常大的看点，就是盐城会给出一个有关于自身城市文化的 TIFO， 也就是在赛场上面巨大的一个文化的展示板哈，到底会是什么内容，我们一起来期待。另外这场比赛刚才我们介绍了，它是堪称矛与盾之间的巅峰对决，到底盐城队会给出一个铁桶阵去守住主场，还是说会祭出强烈的锋线攻击能力哈，去和这个苏州队对攻，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我们也一起来拭目以待。今天晚上的7:35开始呢，江苏新闻广播也会转播这场焦点之战，盐城队主场对阵苏州队的比赛，欢迎各位到时收听收看。
1: 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发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0: 接下来关注一下省内新闻。以书为媒，第16届江苏书展邀请各方带来了非遗手作、主题文创、图书周边等优质产品，助力

0: 出版业开辟跨界融合新赛道，也让书展成为了一种可体验、可停留、可以消费的复合文化空间，将卖书变成了一种卖有书香气的生活方式。我们具体来听江苏记者顾倩颖对此的报道。
1: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包袱帆布包，南大出版社的冰箱贴，新经典的马尔克斯名句手拎袋，江苏书展上不少出版社摆出了自家独具特色的图书周边，这些周边从书中走出来，成为读者与文化之间新的沟通途径。上海译文出版社图书运营吴建勇说，
2: 主要是以那个七海制造局为一个主题，做了一些很多文创产品。那我们这次带来的呢，有我们的护书袋，有我们的包袋，还有是我们的护照夹，还有各种精美夹子，很多产品我们正在加快补货，它是一个阅读的衍生。
1: 多年来，江苏书展还持续引入特色书店等多元业态，漫书房、文学山房等众多实体书店与书展形成呼应，构建起多层次的城市阅读空间。走进特色书店馆，一家名为何方书房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这家书店以融合苏州工艺与茶道美学而闻名，首次亮相江苏书展，不仅带来了满架签售好书，更搬来了许多店内独有的文创尖货。工作人员李泽凯介绍，
3: 这边的话是一个刺绣的车载香薰，这个的话就是狮子山考古盲盒，像这种泥土去封起来的，然后要自己去用那个里面的那种小锤子给它凿出来，体验独特的考古成就。
1: 浩瀚书香之外，一场别具江南韵味的非遗雅集引得往来读者纷纷驻足。在光复核雕摊位前，记者遇见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肖雪芬。
4: 我来书展其实是8年以上了，应该说书展见证了我的成长。
1: 8年来，书展变成了肖雪芬与读者相约的文化空间，每年销量都在稳步攀升。今年他将工作室的家底悉数搬来，既有贴合年轻人审美的文创小物，也有深沉古法的传统精品。方寸橄榄核浓缩了大千世界，在他看来，读书与非遗应是同源。
4: 那是属于我们苏州本土的核雕的特色的味道，如果一个愿意去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他其实也能品到传统手工艺这些作品它的韵味和趣味，并且爱上我们的非遗。
1: 一旁的苏园问雅摊位，每一件首饰的设计灵感都取自苏州各大名园里的花窗纹样，传承非遗经营细工制作工艺。工作人员刘希元说，过去经营细工常用于制作香炉等大型摆件，如今浓缩到首饰上，希望让传统之美走进百姓日常。
5: 这个的话呢，就是狮子林的问梅阁，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拙政园里面的无竹幽居，将他们的美好寓意，比如爱情、美丽等等这些美好的祝福，都融入到了我们的首饰里面，做了一个文化诠释。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啊，首先是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呢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生活当中啊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还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现在记得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各位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了，但还是会出现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的这种情况。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变得越来越强。但是啊，华夏仙宝就不一样了，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够排，更可以养，让各位呢逐步规律的排便。可能之前很多朋友都会问哈，这19.9元可以体验多少产品呢？啊，各位听好哈，现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各位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包了啊！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限时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记清楚，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体验。
6: 有关无偿献血4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3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

0: 也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四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伟大征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2: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勾勒出荡气回肠的解放画卷。南京一江门正是胜利大军踏入南京城，开启城市新生的历史见证。这座城门历经战火焚毁，多次修缮。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队伍穿门洞挺进主城，这座城门见证了南京迎来解放的关键一刻。1949年4月，三大战役尘埃落定，国民党当局依托长江天险构筑千里防线，妄图划江而治。4月20日夜，渡江战役全面打响，百万雄师集结江岸，喊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冲锋口号。解放军缺少大型舰船，横渡天堑的底气来自沿江百姓万众一心的支援。无数百姓捐献渔船，筹备粮草，船工们冒着炮火驾船送战士登岸。14岁少年马毛姐手臂中弹，仍紧握船桨，一夜夜扁舟汇聚成冲破江防的磅礴力量，彻底击碎长江不可逾越的妄言。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毛泽东在北平看到这个捷报后，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为铭记这段壮阔历史，1984年南京一江门城楼设立了渡江胜利纪念馆，馆名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城楼展厅陈列渡江战役的文物史料，让入城的红色记忆在此落地生根。2009年，为纪念渡江胜利及南京解放60周年，渡江胜利纪念馆异地迁至长江三岔河口建成新馆。红帆造型展馆、49.423米高的千帆群雕、渡江第一船金殿号悉数落户江畔，海量文物集中展陈，全景还原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史诗征程。如今滨江新馆与一江门城楼遥遥相望，一处是胜利入城的历史原点，一处是系统展示战役全貌的红色课堂，共同印证百万雄师身后是千千万万的人民。
3: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证明，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

0: 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
2: 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3: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八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2: 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4: 新版的电子商务法还提出建立多层级法律责任体系，形成处罚梯次，实现惩戒力度与违法程度相匹配，使法律责任设定更加的公平合理。继续来听报道。
2: 专家介绍，为遏制严重违法行为，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由原来的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和特别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 5% 实施处罚，大幅提升企业违法成本。专家表示，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创新监管举措，新增暂停新用户注册、特定品类停业整顿等措施，精准实施处罚惩戒，避免全面停业整顿影响企业经营。
3: 法律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停业整顿，并且加上罚款。但是，一停业整顿很多的话呢，就是会影响企业的这个持续的经营。他现在就是除了停业整顿之外，还可以暂停用户注册或者暂停相关业务，不一定全面的停业整顿了。这样呢，使他的这种过错违法程度和这个处罚惩戒的这个措施呢，相匹配。
2: 此外，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还丰富了监管手段，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延伸，
5: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前面的节目当中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块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各位哈，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领取。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上老要跑厕所，焦虑的叫。可能都睡不好，所以呢，一定要尽早的调理。相信各位可能也都试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了，但还是会反复便秘。而华夏鲜宝就不一样了，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各位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才可能很多好朋友都会问到，这19.9块到底体验多少产品呢？各位听清楚哈，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直接让大家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倒计时是10分钟，趁现在呢，一瓶只要19.9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体验。另外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哈，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为什么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的生日的福利。只要满足以下的条件就可以直接领取。首先年纪必须

0: 是在50周岁以上，其次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拨打4008788，
1: 包括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买车的时候需要问清楚政策。另外，这次政策的调整不涉及燃油车，所以油车的车船税也不会有变化。说到这儿，很多人有疑问，这项实施了15年的惠民政策为什么会调整呢？我国现行的车船税法从2012年落地，多年来通过税费优惠大力推动了节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25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产业早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成熟发展。税收的一个主要功能是通过税制设计引导资源配置，调节市场结构，调节经济运行。那么在新能源汽车成熟发展的今天，继续保留专项优惠反而会破坏税收公平，弱化税收的调节作用，政策退出可以说是大势所趋。
2: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0: 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动向。首先是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在顿涅斯克取得重大进展。来听央视对此的报道。
3: 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继续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地区打击乌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地区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当地时间3号晚10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凌晨3点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3号晚10点，乌军共与俄军发生225次战斗，其中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乌军阻止俄军24次进攻；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4次进攻。
0: 在3号的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声称，乌克兰的国防生产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从长远来看，乌克兰可以制造比俄罗斯更多的高科技武器。泽连斯基此前还表示，可以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之下可以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如何看待俄乌目前的战场形势呢？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特约评论员曹卫东对此的分析。
4: 俄乌双方现在是相互增加了对对方纵深目标的打击，那么双方的意图也很明显，就是要谋求在战局上的这种优势。我们看到，当乌克兰用大量的无人机相继攻击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莫斯科还有克里米亚它的这些能源基础设施以后呢，造成俄罗斯交通电力支撑上的恶化。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俄罗斯马上也对基辅进行了纵深目标的打击，或者是对这个乌克兰的相应目标的打击。而且我注意到，在这个7月1号和2号的这次打击中呢，大量的使用了导弹，起码是报道的74枚各型导弹，还有496架无人机。由于我们知道导弹的毁伤力要比无人机大得多，那么即使是乌克兰用的拦截导弹的导弹啊，就是比如说爱国者导弹，它是拦截俄罗斯的匕首导弹呢、啊，或其他的巡航导弹啊，高射这样巡航导弹，那价格也很昂贵啊。所以呢，双方的这种螺旋式的纵深打击，就导致这个双方目前都在延续一种双方都不情愿的消耗战。因为俄罗斯也不情愿拿这么多的这种远程的攻击导弹去打乌克兰，但乌克兰呢也不情愿啊，就是用这么多高价值的拦截导弹来拦截俄罗斯的这种导弹。所以呢，这个目前呢是双方必须要延续啊不情愿的这种消耗战。那我们说这样的打击或者谋求战场的优势，是不是离结束冲突就更近了呢？其实未必，因为如果俄乌双方用这种更激烈的冲突来打击纵深目标或更大的这种地面交战，就可能导致双方尽早举行什么呢？停火谈判。因为战场上和纵深目标的全面交战和升级，双方都很难以长期的维持，所以必须要先谈判停火。那么短期内要结束俄乌冲突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因为双方现在能谈停火的问题，但真正双方的战略目标的问题没法谈判，因为双方现在差距甚远，所以冲突不会短期的结束，只是战争的烈度会发生变化。
0: 另外呢，本周芬兰是正式解除了在其领土之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随后对芬兰发出了警告，表示芬兰已经成为俄方的核打击目标。芬兰也是北约的缔约国之一，那如何解读北约的具体动向？这样的做法对于俄乌局势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特约评论员曹卫东对此的解读。

0: 这个北约啊是企图以核布局的扩大来向俄罗斯施压。本来嘛，作为核威慑，这是有核国家之间的相互的对抗，但是现在北约把这个核武器的部署增加了它的北约的成员国，通过这样的你来我往的博弈呢，我们看到北约扩大核布局不利于结束俄乌冲突，因为它是向俄罗斯施压，想尽快的让俄罗斯啊停战，或者是说不和乌克兰啊再继续的交战。但是呢，这样的举动啊，就是威胁或者是核扩大，它不会就是停止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种冲突。这样的举动只会加深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对抗，因为它过去从一种就是常态的话的战争的威胁，比如提供一般的武器装备，现在就要升级到核对抗和这种核威胁。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举动是不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也不利于解决俄乌冲突的。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田田，责编李冲，我是伟央。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0: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5: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0: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5: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0: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5: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0: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5: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6: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的实况转播，盐城主场对阵苏州的比赛。下面让我们进入这场比赛的现场转播。

0: 李泌。
1: 随着雄壮的国歌声音结束，两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还记得上个赛季两支球队的交手吗？那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进球大战，盐城在客场3-2战胜了苏州。那场比赛还贡献了如斯坦科维奇一样的中圈吊射破门得手。在盐城和苏州的较量当中，不缺乏这种精彩的比赛，因为两支球队的所有球员配得上这样精彩的画面。哦，现场的 TIFO 是再一次的重现。在 TIFO 的一半是万物共生的湿地盛景，而另一半是古今交融的城市华章，包括最近即是盐城队的盐城的这个鹿王争霸赛啊，也是如火如荼。来看一下苏州队在陈婉婷、陈指导的带领之下首发名单，今天刘宇是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门将当中，这是当

当之无愧的啊，门神般的存在，看看他今天的发挥啊。同时，队长袖标还是戴到了9号严浩的左臂之上。今天的首发，相较于上场比赛，出租队是有四处的人员改变啊。盛豪、江凌峰、张义宝以及赵文锦是没有出现在首发名单当中，而代替他们登场呢是杨高明、左俊杰、张亚以及今天首发登场的门将刘宇。今天的裁判组，主裁判是崔月强，第一助理裁判是孙瑞，第二助理裁判是朱海伦，第四官员是王飞翔，视频助理裁判唐顺奇，助理视频助理裁判是陆文祥。

再来看一下，在黄勇指导带领之下，盐城队的首发名单，今天门将位上仍然是张金来镇守龙门，队长袖标是带到了20号胡书明的左臂之上。今天盐城队的首发名单相较于上一场是做出了五处的改变。今天张成世、曾洪浩、周长勇、盛家豪以及艾兹麦提、穆和塔尔江是首发登场。更值得一提的是，周长勇这场比赛是第一次在新赛季的苏超亮相。去年周长勇他是进行了11场的比赛，其中也打进了一粒进球，

这场强强对话究竟花落谁家呢？九十分钟后，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看到结果了。镜头一直对焦到今年世界杯的用球啊，也是我们苏超联赛的用球。现在世界杯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在今天十六强的名单也刚刚敲定，也是在淘汰赛第一轮就是充满了戏剧性，绝杀、绝平、点球、加时。在今天上午进行佛得角的比赛啊，大家如果看的话，肯定印象相当深刻。什么叫顽强？什么叫拼搏？好的，随着今天的主裁判崔月强的一声长哨，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了。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十二周，由盐城队坐镇主场迎战苏州队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过程当中，身着红色运动服由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攻的是今天主场征战的盐城队，而身着白色运动服由屏幕右侧向左侧来攻的是苏州队。本场比赛解说与评述是由我田雨润为您带来。开场之后啊，明显感觉到苏州队还是要打一个一如既往的抢开局的战略。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开到前场，第一点的头球，二点球，盐城队把球权拿到，可以往边路去转啊。球权让城市，再给到后场。你看盐城队啊，他只要面对比较啊有凌厉的攻势，他会自动变成五后卫。这也是黄勇指导啊去特意制定的这样的一种战术。应该没记错的话，在去年的十月份，黄勇指导曾经是跟随团队去到英国的纽卡斯尔去进行培训，所以说这个打法和上个赛季的纽卡斯尔联也有点像啊，就是在发现四后卫不行的时候会主动的变阵五后卫。前场球，寇城，寇城去年面对扬州的那粒进球啊，也是苏超历史现在目前最快的进球记录啊，开场后77秒。这两个赛季的苏州队就是要抢开局，包括对于像上一场比赛客场2-0战胜镇江那场比赛，两粒进球都是发生在前15分钟啊，张凌峰是4分钟点射破门，马天宇是11分钟破门，

传到前场，第一点争头球，延长队的后卫是更快一步。吴书明，吴书明在上一场比赛面对常州队是打进了一粒点球，啊，那场比赛很可惜，盐城队是收获了赛季的首败，啊，1-2输给了常州。唐锦，杨高明。前场还是手榴弹战术，砸到前场，转起来打这种小高球，头球后蹭，张成世再给到边路，这个位置中间一定是要去人的，扣回来，稳住心，球权还没有丢，张成世好球，这脚球晃得不错，

这个球应该是先出了底线啊，球门球。黄勇指导，黄勇指导今年48岁，啊，这也是前国脚。此前在球员时期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啊，叫黄金左脚。门将把球拿到，成大势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学习爱运动，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比赛将近进行了10分钟的时间啊，苏州队是明显是进攻偏多的一方，而盐城队呢在防守过程当中也有几次反击打到前场啊，凭借像温朱新啊，像曾洪浩，包括像张成世啊，他们在前场当中的个人能力也创造出一些机会。

这一下，这是苏州队的严浩，和新赛季第一次亮相的周长勇之间的一次对话。张金，好球！哎，张金1.93米的身高，把这球是稳稳的拿到了手中。九号位的作用，小范围的配合，外脚背再分球，看这一次再前场，盛佳豪一对一能不能够形成突破，面对的陈柏轩，哎，这个球没有处理好，寇成自己能不能把这球再抢下来，转身之后裁判还是响哨，今天在中场当中啊，我们特别要关注两支球队的这个十号啊，温竹欣以及寇成，这都是两支球队进攻型中场当中的不二人选啊，两名球员既可以当前锋使，也可以当中场组织使。

温朱新在第一轮面对连云港的时候就是完成了梅开二度。而寇成是在苏州队第四场比赛啊，2-1战胜泰州，当时是严浩和寇成完成了破门。陈全书

申全书从后防线的位置当中提上来啊，去来抛手抛球，还是打到禁区当中，哇，点球点附近了，哎，门将位置是空的，打门就险，再解围。这一次门将的出击啊，稍稍向前，但是好在啊，身后还有其余球员力保城门不失。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啊，手抛球的距离足够远，点球点附近了。刘宇这个球是稍稍拖了一下，艾斯麦提第一点是邢旭飞把球给解围掉了。嗯，这段时间盐城队他们的攻势是逐渐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整体天气是比较闷热且潮湿的，所以说他们为了更好的保存体力，基本上就是半场布防啊，从过中场线开始来进行第一道防线的树立。边路其实还可以打配合，想传内部，这个位置上是胡书明，禁区里哎，要打配合，好球，张成是大脚向前，稍稍有些深，又是一颗前场的界外球。在边路盐城队，这是盛家豪

还是申全书。这一个界外球的位置啊，就比刚刚那个稍稍前提了一些，但是还是往小禁区线上去投啊。我这个感兴趣的球迷其实可以自己到操场上尝试一下啊，这样远距离的界外球的投掷啊，真的是很难。但是往往这种简单且有效的战术打法啊，反而能够制造出一些机会，像刚刚那一次。今天从首发阵容来看，苏州队是摆出一个明显的啊4-3-3的阵型，而盐城队呢，首发名单是给出了一个4-4-2。但是其实现在盐城队啊，这个边路当中打得更像是三前锋了。刚刚这一下是埃斯麦迪，边路当中的盛家豪一定是比较活跃。

外脚被这一抹过去了，这个位置倒地，裁判响哨，前场的定位球。

哦，这下危险，前场。球还没有完全出界，速度队把他控下来。裁判想说，这边应该是出现了头部相撞的情况啊，四名球员倒在地上。邢旭飞、温竹新以及速球队的门将打刘宇啊，刘宇应该是肩部相撞倒地。趁这个时间也进行一下补水，确实整体的天气是比较闷热的。今年世界杯的新规啊，就是有强硬的补水时间，所以说在有强硬的补水时间之后呢，就会出现了比赛分成四节这样的情况，啊，一般这种球队的主帅啊，就会在这四节当中去分配不同的战术。就如果说在第一节啊，相当于是20分钟之前，如果打不开局面，那么可能在中场休息之前这段时间里，就要打一种不同的战术。而对于黄勇指导和陈婉婷指导呢，他们又是极具自己足球风格的主帅。曾洪浩，看一看啊，今天其实对两支球队来说，阵容当中的其实有绝对主力是不在阵容当中的啊，像陈诗涵，包括像苏州队这边像张凌峰，这都没有出现在球队的大名单当中。刚刚这一次苏州队是不是要做出换人调整呢？这是苏州队客场球迷所组成的围巾墙，而转过来这边就是盐城的助威看台。我们为什么会说啊，这个苏超是更像世界杯的？首先，世界杯必须是自己本国的球员所参与，而我们苏超呢，也必须是我们相对应的市里面的球员所参与，他不像俱乐部啊，可以随意的招兵买马，只有这种啊，具有相同血脉，具有相同

比赛重新恢复。在场边，陆子浩是站在了第四官员身边，看起来苏州队要做出比赛的第一处换人调整了，这可能是一个被动的人员改变。陆子浩完成了登场，邢旭飞替补下场之后是换上了陆子浩。这样一看的话，苏州队应该是在场上的人员位置也有改变啊。陆子浩这个确实不是中后卫啊，他的位置肯定是要向前提的。

盛家豪这下也是倒在了草皮之上。今天的主裁判是崔月强，刚刚替补下场的邢旭飞已经是37岁的老将了。现场的球迷也一直在高喊啊邢旭飞的名字，为自己阵容当中的老将所去助威。前场这个球对于陈诚士而言也不太好停啊，张诚士。球权还没有丢，自己再带，再给到边路。陈百轩再向前，这个球应该是想传一个中后卫和边后卫之间的内部空当，上抢完成的不错。甩头想去找前场，头球再顶。现在温中心打的更像是一个前腰了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左边前卫。严浩他的头球啊是要让燕城队重点盯防的。张成是这个球看到了啊，前插上去的球员，那应该就是温竹新。反过来，镜头对准，这是苏州队的十号啊，寇成。陈婉婷知道，再记一些，等到这个笔记本，可能到比赛进行到这种针尖对麦芒啊，或者说是高潮阶段所记下的这些细节就派上用场了。

把球权给控住，利用自己的身体。球队再向前，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杨高明，这是代表苏州队打进这赛季啊赛季首球的球员。当时第一轮客场1-0战胜扬州队，啊，杨高明第58分钟的破门，也是为苏州队赛季开了一个好头。

张漾。转起来，禁区里第一点头球争到，看看二点球二分之一球能不能够拼下来。边防队这边还是张金的出击啊，把球给抱住了。这个球其实很悬啊，啊，马天宇

从人缝中三人包夹之下，陈柏轩这个球还在抢，连续的投球，这一侧张成世捂着自己左脚的脚踝啊，跟腱的位置上，是不是踩到了？哦，可能是在这次拼抢当中落地。今天这个炎热的天气啊，闷热的环境也为球员的这种意志品质啊增加了一道难关。盐城队的球迷们，上半场的常规时间还有不到15分钟就要结束了，啊，现在目前场上比分是0-0。在前30分钟的时间里面，双方是互相的试探，并没有这种啊绝佳的机会出现。边路再起球，这点头球是争到了，但是稍稍距离球门比较远。哦，这一下双方球员又是头部相撞，所痛苦的蹲在地上。这边苏州队是他们自己的场上队长严浩。镜头对人边扣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啊，大河伸拳书，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从今年的整体啊世界杯的进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现在足坛当中盛行的打法，其实从中路渗透一点点的变成了边路起传中，也就是说争头球或者说抢二点的机会会变得越来越多了。像刚刚这几次都是给到镜头当中球队去全力拼抢高空球的场景。哇，你看沈权书这是生怕自己的球队啊场上少打一人，赶紧把这个冰袋啊放到身边，示意主裁判可以进场去恢复比赛了。延长队的机会，起长传，边路能拿到就是机会。等一下，中路插上的队友，盛家豪一对一，外围45度起传中，要投球。低点这下的投球，应该是被马天宇所解围掉，继续向前，延长队的球权。

直接往底线去罚。啊，再打到禁区里，前场拿到了弧顶位置，大门偏出了远端的门柱。开场之后，盐城队一次不错的尝试。张成世SYT 这个球面对三个人的包夹之下啊，这个球误打误撞来到张成世的脚下，最后轰出的这脚势大力沉的打门是稍稍偏出。哦吼，马赛回旋再传，发生这一球谁能够抢下来，倒地的放铲。刚刚这应该是胡书明吧，啊，用了一个花式足球当中的动作啊，马赛回旋

沿着边路向前。陈柏轩向外脚背利用节奏的变换。哦，这是不是？哦，隐形眼镜掉了。哈哈哈。哦，这也是直接顺手就把隐形眼镜重新给戴了回去啊。这边像小伙子也是只有18岁，那大丈夫不拘小节。手抛球直接开到禁区当中，第一点，球还在禁区边缘附近。张亚自己抹过来想传球，还在带底线附近啊。稍稍慢了一些，

想必在赛前啊，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就绝对想象到这场比赛并不是这种天平一边倒的比赛，绝对是针尖对麦芒啊，这种最强矛和最强盾之间的较量，比赛一定是比较所难以分出高下的啊。但是不着急，就像陈婉婷知道啊，在自己的笔记本当中记下来那样，就细节决定成败。

现在陆子浩上来之后应该是打到了一个后腰的位置啊。但是毕竟这个换人对于苏州队而言是一次被动的换人调整。

0: 右路
1: 再传起来，还是要头球。张金稳稳地把球拿到，想直接大脚向前去发动反击，前场一挑三，双方的门将啊，这一下也互动了一下。穆子浩继续大脚向前，直接越过中场。吴淑明

陈柏旋沿左边路向前之后，这个位置上，哎，其实更多的呀，可以尝试一些打右路。啊，几次，这个苏州队明显是从左边路做文章，但是现在打不开局面。叶城队对于他们而言啊，像这绝对是镜头下方这边路，这就是他们的右边路嘛，啊，防守是比较不错的，可以尝试一些打镜头远端的那一条边路。连浩，镜头语言相当明确，啊，对准的就是阵容当中的几个大高个儿。张亚搓起来，没能过前点。盛家豪的位置回撤得比较深。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学习爱运动，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冷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

刘宇示意左球员向前提，拖回来陈柏轩啊，他的外脚背这一脚停球啊，包括节奏变换，应该是他的小绝活。后球想直接转身，门中心的这次防守也是比较强硬，这也是为什么盐城队失球较少的原因之一。他们每一名球员就好像是啊要去争这个鹿王一样。我们都知道，雄鹿在打架的时候，那绝对就是顶啊。常规时间不到五分钟就要结束了，扣场。打一个战术的配合，给到边路，还是在找传中球的机会，一对一抹开，一颗角球。现在苏州队缺少了邢俊飞这个身材比较高大的球员以外，其实严浩、马天宇仍然可以去尝试顶一顶头球，包括杨高明。

传起来，在中路，第一点防守队员顶出，外围跟上抡一脚，还在禁区里，头球后蹭。严浩这下很聪明啊，不能让盐城队的快速反击打起来。还是向前，这场比赛在上半场啊，盐城队几次有威胁的机会都是来自于这一侧，转起来能不能够转身形成了打门，飞身堵枪眼，稳稳地把球拿到啊，刘宇提醒各位，更多赛事资讯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广电总裁苏超赛事报道，感谢各大合作平台鼎力支持，感谢本次报道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特约合作媒体百度、笔记互动社区小红书，与我们一同全方位呈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上半场除了几个伤停的情况啊，应该整体的比赛进程是比较流畅的，上半场这个伤停补时不会特别多，进入到中场休息之后，双方的主帅看看怎么去做调整。

电动起传中，禁区里划过前点，头球是出的底线啊，包厢起见。

常规时间所剩无几了啊。传起来，这球还是直接被门将所摘到，看看有没有快速反击的机会啊！大力手抛球，哎呦，这是复刻的中超的传奇门将啊，王大雷。上半场三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果然不是很长。嗯，裁判示意这个球是打到了手上，马天宇。

哎，这个寇成啊，身材当中确实你要拼身体，确实顶不过。刚刚是盐城队的三号啊，唐锦。

漫长的时间伤停补时已经过去一半了啊，今天确实应该就是天气情况的影响啊，球员们在拼抢过程当中身上其实就像是被汗沤住一样，所以说今天在上半场啊倒地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0: 伤停补时的时间也马上到就要到了啊！目前场比分还是0-0，并没有破门所产生。看看这一下，应该是苏州队在上半场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换到自己的左脚传起来到后点，跟上的球员打门，哎呦啊！擦着远端的门柱滚出了底线。上半场的最后时刻呀，苏州队差一点就在客场完成领先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大范围转移到左边路之后，然后顺势在右边路啊传上的机会，这下是周玉明，底线附近的传球，跟上的球员想本来四传四射啊，最后很遗憾。好的，那么随着今天的主裁判崔月强吹响了中场休息的哨声，在上半场的比赛过程当中，虽然说双方目前在场上比分仍然是一个0-0的状态，但是这场比赛就如我所说啊，针尖对麦芒啊，拳拳到肉。上半场整体球员的表现是不错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演播室，一起复盘一下上半场发生的情况。
1: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2: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1: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2: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1: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2: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1: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2: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1: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刚刚您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盐城主场对阵苏州的上半场比赛，目前比分呢是0-0。接下来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4: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十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

0: 在等你。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唐氏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3: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4: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3: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4: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3: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4: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3: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4: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3: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0: 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盐城主场对阵苏州的下半场比赛。让我们进入现场。
5: 手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个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6: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7: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争流向上，奔赴属于这个世界。

在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你买理财，我来捐。
2: 为你的城市助威呐喊，为足球未来添砖加瓦。到江苏银行买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足球发展。
0: 成大事必有缘，探苏超喝国元，国元 V 三邀您共赏苏超赛事。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本节目由告别盲目报班刷题就用 AI 个性化精准学的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赞助播出。
3: 告别盲目看课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0: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
2: 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0: 携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买个房还要拉流水，还要交这么多材料，
2: 层层包夹，他们如何突围？
3: 想买房不必这么难，安家置业有求必应，江苏银行房贷。
4: 跟随我们镜头一起回到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一起来观看两支球队在下半场最后四十五分钟的表现。在上半场比赛过程当中啊，这个酷暑的难耐充斥着整片球场，盐城队和苏州队的两队球员们啊，仍然在场上去奋力的拼搏啊，无言轻言，放缓脚步，无人敷衍，场上分毫。好的，随着主裁判崔月强的一声长哨，下半场比赛也已经正式打响了。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十二周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盐城队坐镇主场迎战苏州队。哦呦，这一下开场啊，不到一分钟，这次抢开局的变成了盐城队啊，甚至我连这个开场白还没有说完，就产生了下半场的第一脚打门。在下半场比赛过程当中呢，啊，身着红色运动服由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攻的是盐城队，而身着白色运动服由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攻的是客场来访的苏州队。哦，果然花志成登场了，啊，在中场当中我和魏老师也说到过啊，很期待小花的登场。盛家豪位置上被换下，再给到边路，左脚起传中，禁区里第一点被解围掉。周昌勇，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一次亮相，也是第一次首发。开场之后是哦呦嚯，温竹新这是来了一次鲤鱼打挺啊，这是刚刚上半场刚刚开始的下半场刚刚开始的情况。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长传球给到右路，花志成上场之后啊，大概率还是打到一个左边的位置上。你看，花志成现在是南京体育学院啊运动训练学院的在校大学生，这也是苏超联赛当中啊学生球员的代表人物之一。陈全书，这一下没有踢到啊，但是不着急，继续向前，头球后蹭再摆。

哎，现在其实整体燕城队有点三中卫的意思啊。林成亮、申全书、周长勇，现场拿到球权之后，怎么来？张成世在上半场的整体表现是比较突出的，啊，他回撤到中路的做球啊，或者说他的后插上，其实他是具备了啊传统9号位中锋球员的做强的路是往点球点附近去投去传的。吴淑明把球拿到，

0: 外围扣回来，左脚打门。我这个球其实花志成差一点点没能够打上力量。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你看扣这一下啊，虽然天气闷热，但是小伙子头脑是清醒的，如果茫然右脚打门啊，就会被赶来的球员飞身封堵，换到左脚就完全晃开了。这下刘宇也是下跌速度比较快，转起来单拳击出。刘宇别看他的身高啊是不及张金的啊，但是他的弹跳能力以及防高空球这都是业内顶尖。张正世来直接面对四十队的边卫啊，左俊杰继续来向前想快发一下啊，应该是还是要让申全书。黄指导临场的指挥应该是有两名球员稍微回撤一下，封堵一下这个弧顶位置啊，可能如果只留一名球员的话就有点独木难支了。哦，直接打门了。张成式的灵光乍现，开场之后也不着急啊，0-0的比分，试一试自己的脚感。几乎是原地摆腿的大门。

0: 联城队的球权。
1: 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爱学习爱运动，用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学习机，让孩子省时爸妈省心，一起去运动。光明能饮，专注冠军梦想，一口冰爽为热爱喝彩。今天的主裁判啊，崔伟强示意赶紧担架进场。其实我们一直在提天气的影响啊，我们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球员的出汗频率要比凉爽的秋风的协同之下是要更高的，他们体内的电解质会加速的流失，也就是像电解质像盐分丧失之后，这种身体当中的负荷就会越来越大，抽筋是在所难免的。这场比赛，哎，大家觉不觉得这个激烈程度很像是在今早进行佛罗角和阿根廷那场比赛啊？啊，双方各有一个沃奇尼亚，双方也各有一个梅西。啊，双方的沃奇尼亚保住场上比分0-0，啊，双方的梅西呢，一个温朱新，一个寇城，啊，去发挥他们作为这种小快艇球员的灵动。其实，在世界杯的舞台看台之上啊，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种苏超球迷的身影。世界杯那毋庸置疑是有顶级的球星和顶级的球场，但是在我们的苏超看台之上呢，其实坐的呀就是你的邻居、你的同学、你的家人，喊的是你从小听到大的方言啊，场上奔跑的是与你一同共享水土的同学。

江，如果说世界杯是远方，那么苏超绝对是脚踏实地的家乡。如果说世界杯告诉我们梦想有多大，那么苏超就告诉我们热爱有多近。两个人的包夹，这个球抢下来了，看一看前场啊，埃斯麦提啊，可惜。但是这种拼搏精神啊，值得我们为他点赞。两个人来夹防马天宇。场边15号万宇浩完成了替补登场，和张亚应该是一个人员当中的对位调整啊，都是边后。张宇浩在今年的出场时间当中啊并不是很多，但是现在距离比赛结束啊，你看刚刚这个画面啊，倒在地上的是苏州队的球员，而在他身边围，其实也一直说到啊，刘宇他面对高空球的防守还是比较稳健的啊，可以很好的把球给摘下来，对于球路的判断比较明晰。

实今天两支球队当中的较量啊，不仅是联赛第一名和第四名较量，这也是两支风格截然不同的球队当中的博弈。这次的换人张成世奔袭了73分钟的时间啊，下场休息，11号童鑫完成了登场。刚刚我们说到两支球队的风格迥异啊，大家看盐城队啊，就像一头雄鹿一样啊，去拼去抢，大开大合，防守硬气而进攻犀利。再看苏州队呢，那就是细节当中决定成败，他们的攻势足球，他们的传切配合打的是极其的灵动，就像是苏州园林一样。张瑞杰盐城队获得在前场一颗位置比较不错啊，就是稍微有点偏的定位球的机会。曾洪浩传起来，再前点，第一点防守球员顶出，二点曾洪浩再把球权稳住之后怎么做调整，补防上来球员速度很快，还有但是禁区里面啊有苏州的球员倒在地上，先完成这一次的防守，最后这一下是陆子浩啊完成的封堵。33,319人到现场去观看这场盐城队和苏州队的强强对话。今天不仅球员们辛苦了，那球迷们也是辛苦了啊，在这样炎热的一个傍晚

镜头刚刚聚焦到这个慢动作的定格，严浩轻拍了自己的老队长王菲。镜头是陆续的对焦到了几组队友之间的交流。来看这次盐城队的角球机会，曾洪浩传起来，弧度比较高啊，是打到了后点。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哎，这一下任柱心来到禁区里了，扣回来，自己打门，哎呦，这个球打高啊！哦，在前场太灵动了。你看这个球几乎是温中心自己一个人拼抢出来的机会啊，随后二过二的配合，温中心大步流星向前，还有一个节奏变换扣球，随后换到自己的左脚想兜射一个圆角，

现在胡志明现在胡淑明更多的啊就是在一个单护腰位置上去进行回撤的组织。统信上场之后是打到了右边，

领球让球的转身，替补登场的陈奕轩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80分钟，目前场比分仍然是0-0的平局，啊，伤停补时之前还有10分钟的常规时间。

后场的定位球所创造出的一次机会。陈婉婷也多次啊是双手举出大拇指。其实哪怕最后这场比赛有可能定格在0-0的话，这场比赛所展现出来球员的意志品质，所展现出来的战术素养，也可以说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啊，足球比赛的精彩往往不是在比分当中，不是在胜负之间。啊，我们想看的就是团队足球，想看的是灵光乍现。哪怕说最后没有取得进球，但是也足以证明攻的犀利，守的精彩。陆子浩，其实他的体能消耗其实和首发球员差不了太多啊。邢旭威在上半场就已经受伤离场，啊，他上场之后几乎是一个90%的首发球员，包括他打的这个后腰位置上也是跑动距离比较多的位置。童鑫

0: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1: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0: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

0: 间2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你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热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2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

0: 所关注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俄乌冲突出现的最新的情况。最近呢，乌克兰明显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个打击力度。6月18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距离克里姆林宫约15公里的一座炼油厂遭遇袭击爆炸，浓烟遮天蔽日啊，相关的视频呢也在社交网络上传播。莫斯科四大机场也一度暂停运营，城市交通出现中断。那么在这之后，乌克兰仍在持续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的炼油厂、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而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在当地时间6月28号，俄罗斯总统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这个表示，目前俄罗斯呢已经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罗斯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那么普京还说，现在要采取系统性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起火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两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块9就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先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10 400-100-891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先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块9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块9，您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块9，抓紧打电话 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出现的最新的情况。您可以在大南京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另外在抖音您可以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我们继续来说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个打击和造成的这个结果。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个乌克兰打的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俄罗斯国内出现了明显的燃油短缺，那么普京也承认了，而且普京已经说了，这个禁止

0: 出口汽油啊，为什么呢？优先保障国内，而且呢，这个俄罗斯已经开始从周边的国家反向进口成品油啊。那么可以说这个乌克兰打击确实出效果了。我看到有些人评论说呀，乌克兰是不是在美伊战争之后受到了伊朗的这种非对称作战的打法，然后呢也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思路，能这么说吗？还是说这事儿呢两个事儿是不沾边的？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一起来聊。白老师您怎么看？
1: 我觉得说起来，到底是俄罗斯、乌克兰还是伊朗现在使用这种无人机的大量攻击的战术呢？还是俄乌战场先用啊？就是确实，伊朗在所谓的小摩托啊、歼灭者136的研发上面，那么似乎是比较早的出现了。但是，这个系统真正在整个军事领域被大家所关注，而恰恰是因为俄乌冲突。那么，当然可能主要还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那么乌克兰方面实际上是在遭到大量的俄制的天竺葵非洲局这样的无人机的打击之后，那么这几年一直在承受的压力的同时呢，在加强自己的国产无人机的研发。那么这里面当然它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型号，刚才我们说 UJ2、UJ26、FP 系列，包括这个火点公司的其他的一些产品啊。那么这些呢，应该来说，他们都是以一种相对比较低的成本，那么能够对俄罗斯纵深500公里以上的，就是我们说中近程以上的目标来进行打击的装备。那么这种打击呢，其实是要早于梅姨战争中伊朗对于这个整个中东相关目标的打击。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说乌克兰去学伊朗这件事情，明显是不符合现实的。乌克兰是在自身的工业能力有限的情况之下，那么在缓慢的借助外部的支持，在一点一点去构建这种生产能力。那么现在这个产能呢，逐渐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另外它跟比如说星链这样的这个北约向它提供的一些信息化的这个相关的支撑体制裁的情况之下，那么在乌克兰的轰炸之下去进行抢修，那么达到跟原来接近的这个炼化能力，这个不太现实。所以我觉得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他想要维持尤其是面向欧洲方向的这种能源的供应，国内的成品油供应的话，他那必须要从比如说远东方向，或者是从比如说印度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向去想尽办法采购成品油。但是在整个全球因为梅姨战争、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在上涨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俄罗斯现在从哪里能够买，那么以什么样的价格买，那这个其实应该来说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压力。
0: 那么白老师

0: 那么大家都在用无人机打击对方，大家都在承受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然后大家都觉得这种方式自己能顶得住，对方会被迫的在谈判桌上投降。那这个逻辑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判断过程。那么真正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的欧美国家并没有在战争之中。那么俄罗斯，我们说之前的这个生产也好，如何也好，那么他们现在也觉得很无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要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么大家只能说是徒增伤害了。
1: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普京最新一个表态，6月28号他说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这个话怎么解读？从具体的这个时间点来讲，这是现在俄罗斯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那么从整个宏观的战事来讲，又怎么解读命运攸关这个词呢？白老师，
0: 我觉得俄罗斯方面现在对于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的判断，它仍然是像之前对俄罗斯高价值目标的打击判断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本质上是北约跟乌克兰联手在进行攻击。你说是乌克兰想打俄罗斯国内的这个能源设施，还是北约想打，这个说不清楚。乌克兰单纯靠乌克兰是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的，那么它的关键的指控目标的这种选择，包括他的这个过程中的中继制导甚至末制导，几乎全是北约向他提供。那么这个从俄罗斯角度来讲，那就是北约在打乌克打俄罗斯啊。那只不过是双方没有在真正的进入战争，或者叫一个代理人战争而已。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俄罗斯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应对呢？包括现在有些人认为乌克兰在比如白俄罗斯方向的这种调动，那这些俄罗斯肯定是要承受压力。而且从战争的角度来讲，乌克兰跟俄罗斯在一方耗尽之前肯定还会进行地面大规模的战争，克里米亚方向还是说其他的一些方向的决战是难免要出现的。那这个时候俄罗斯那现在想要维持现在的态势甚至取得更大的优势，那就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动员。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俄罗斯方面认为在这个就现在不可能就停下来，而且俄乌双方也都不觉得对方会停下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是准备咬紧牙关坚持下去。那这种坚持本身再加上外部北约跟俄罗斯博弈的一些重叠，那我想俄罗斯方面现在的这种态度，就是从官方到民间可能还是要以咬牙硬扛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这种咬牙硬扛本身就跟乌克兰方面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一方面也不知道在战场上怎么能够迅速取得优势，但是现在说就停下来，就把之前获得的让出去也不愿意，那这种情况之下那只能是坚持。这个就是战争之中双方现在仍然处于我们讲战略相持阶段，那么如果想要结束这个阶段进入到下一阶段，就必须要有一方或者是两方都彻底被耗尽，那这个才有可能发生彻底的改变。
1: 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是普京报道是这么说的，建议啊说这个俄乌不要互相袭击纵深目标。有网友就说了，这是不是那本来两边都互相打吗？是不是你被打的受不了了，你说哎咱们别互相攻击这个纵深目标了，能这么说吗？还是有别的解读？
0: 我觉得这个本质上也是个外交的方式啊。那俄罗斯说不打了，乌克兰能同意吗？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就是之前乌克兰跟俄罗斯要求，俄罗斯不干，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要求，
1: 那人家也不干，人家乌克兰现在在远程无人机上是有优势啊，对吧？
0: 不可能，现在是俄罗斯仍然在产量上有优势
1: 啊啊！
0: 但是是俄罗斯之前并没有遭受这样的打击，
1: 啊、
0: 俄罗斯觉得这个是单方面的，你现在是等于双方都在对对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也防不住对方。那这个状态之下，就是说白了，俄乌双方那当然都是感受痛苦，但是俄罗斯的最大尴尬在于，俄罗斯认为乌克兰的无人机的很关键的生产都在乌克兰以外在进行，那这些目标俄罗斯是没法打的，因为他们在欧洲国家的土地上，所以俄罗斯现在觉得很尴尬，就等于俄罗斯在单纯的被北约支持的打击在单方面攻击，所以俄罗斯国内也在觉得很大的压力。但这个事儿呢，就是你既然要进入到战争，这些都是难免的必须要承受的。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你现在说停火能不能停，愿不愿意停，那么俄罗斯方面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还是继续在乌东缓慢的推进，那么同时呢去警惕的看着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像比如在克里米亚或者是在白俄罗斯方向进行大规模地面行动，因为最后我们说双方不能够把一方的地面的作战主力耗尽，让一方在地面作战

0: 战中没办法维持的话，都不会说在谈判桌前进行大幅度让步的。那么现在大家的要价相差这么大的情况之下，没有一方的大幅度让步，那想要谈出一个结果难度很大。
1: 嗯，那么俄乌局势接下来怎么发展？在俄罗斯遭受了这种在能源上的紧缺，普通民众感受到了战争的压力之后，这场战争您觉得会受到哪些方面的这种形势的改变呢？
0: 俄乌冲突本身就是北约跟俄罗斯力量对比失衡的结果，最后还是要看北约跟俄罗斯的博弈。就是第一，我们说比如北约内部，欧洲现在当然还是希望要把俄罗斯一点点彻底的这个逼的没有能力了，但是美国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现在值得怀疑。就是美国在这个里面肯定是有影响力的，因为乌克兰能不能维持作战，美国的存在现在仍然没有办法替代，那这个是一个变数。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外部的支持，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虽然你可以说是不算全心全意，但还是力度比较大，除了不给人装备啊、弹药啊、资金啊，给了大量的。俄罗斯呢，之前从朝鲜获得了一些支持，但是这个支持的力度跟欧洲，那么可能朝鲜方面提供的人力资源比较大，但是其他方面肯定是不如欧美的。那这一块来讲，就是俄罗斯周边的国家能不能够承受俄罗斯崩溃，我觉得不能。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俄罗斯如果真的局势愈发的不好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获得强力外援，这个也很难说，这个同样是个变数。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讲，双方在没有特别大的一方撤出或者是特别强大的一方加入的情况下，仍然会面临一个死局，就是谁对谁都不是彻底的优势，都还是一个。那这种呢，只能说大家还是有一定的力量，只有到一方或双方耗尽，那么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在谈判桌上，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否则的话，在谈判桌上面，大家谈个一年半载，什么也谈不出来，在战场上继续消耗，那个才有可能是，就是跟之前的一些局部冲突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嗯，也就是在您看来，这个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罗斯的燃油短缺，不会在短期内起到一个直观的、很明显的把俄罗斯逼上谈判桌的效果，对吗？
0: 我觉得俄乌双方本身在谈判桌上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让我谈我就谈，我其实也知道不应该再打，但是你让我就是比如说大量的去付出代价，我又不愿意。
1: 嗯，我的意思就是现在俄罗斯遭受的这种乌克兰远程无人机打击造成的损失不足以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2: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

0: 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嘉宾啊，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陈子副主任医师，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陈主播你好。你好
0: 啊，今天我们陈主任和大家啊一起来关心慢性咳嗽这个问题。刚才预告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LINE我们来做留言。陈主任，我们有听众刚好想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今天我们说慢性咳嗽，他说我应该说已经有几个月了，每天睡觉躺下来就会咳嗽，大概呢也不会很长时间，但是总会有那么一阵急促的咳嗽。我就想问一下，这种咳嗽就是慢性咳嗽吗？啊，我们来请陈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慢性咳嗽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持续多久的咳嗽算是慢性咳嗽，陈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1: 哎，好的好的。那么各位线上观众啊，大家好啊。那么首先就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个慢性咳嗽的一个定义啊，其实也是对于诊断慢性咳嗽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它定义到底什么，到底多长时间是可以定义为慢性咳嗽。那么其实对于慢性咳嗽的定义啊，这个成人和儿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那么如果咳嗽的时间啊超过八周，那么就可以被定义为慢性咳嗽。
0: 嗯，
1: 那么有的
0: 两个月，
1: 对，两个月左右，两个月的时间。那么有的听众可能要问，他为什么是八周，不是六周，不是十周？其实这个后面其实是有一些疾病的临床的这种转归的逻辑的。那我想举一个比较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咳嗽的原因啊，是这种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老百姓说的感冒。
0: 嗯，
1: 那么感冒引起的咳嗽呢，大部分啊对于免疫功能正常的人群啊，会在一到两周的时间内啊自行的逐步的好转。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类呢叫做感染后的咳嗽，那么它就是指感冒这些呼吸道感染的急性症状消失后啊，那么咳嗽仍然清约不愈。那么这种咳嗽呢，大多数呢也能在八周内缓解，因此呢，我们就将成人的这种八周以上的咳嗽会定义为慢性的咳嗽。
0: 嗯嗯，就是两个月了，这个咳嗽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的话，那可能就要被定义为慢性咳嗽了。这是成年人，孩子呢？
1: 那么就是，对于儿童呢，就是其实我们有现在很多家长家里现在孩子都放松点嘛，对孩子的这种身体也很关心。那么对于儿童而言呢，就是一般来说通常指啊是14周岁以下的这种人群啊，那呢他的这种定义慢性咳嗽的时间呢相对要简短。那么通常对于儿童而言呢，是持续咳嗽时间超过4周，那么就可以被定义为儿童的这种慢性咳嗽。
0: 嗯，
1: 对，因为他的小儿童啊，我们的小朋友啊，他这种身体的这种结构啊，生长发育的情况呀，还有疾病谱的这种感染的这种情况呀，还有这些风险相关因素的考量，跟成人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呢，它时间相应的短，大概是4周的时间，就可以定义为4周以上的时间就可以定义为这种慢性的咳嗽。
0: 嗯，咳嗽其实表现也是不同的。你看我们这位朋友之前问到的，他是躺下来每天晚上都要咳个那么3-5分钟，就一串的咳嗽。他担心这是不是变成了一个这种以后一直会这样的持续下去的这种老毛病啊。您看看从咳嗽的表现上。

0: 来讲，我们怎么看？先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吧。
1: 就是如果说明确这种慢性咳嗽啊，这个跟体位改变，有相关的这种相关性啊，那我们一般来说，特别是在门诊遇到这样的慢性咳嗽的患者，我们医生会进一步的去问一些相关的病史，就比如说他有没有同时合并的一些反酸啊、反酸水啊、烧心啊这种嗳气啊这种消化道的症状，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或者说对于这类患者呢，就是有没有这种叫感觉这种鼻这种咽喉部啊，感觉有东西往下流，往下流，然后刺激咽喉部的感觉，同时会伴有频繁的这种清嗓子啊、鼻塞啊、流鼻涕的这种症状，我们会可能会光一个改变体位的慢性咳嗽呢，可能还不是能立刻的去把这类患者呢做一个病因做一个区分，可能还是要进一步去了解相关的这种病史，甚至做相应的一些进一步的检查。
0: 这个咳嗽的表现啊，真的是挺多的。我们这位是，他是早晨起来啊，他说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会咳嗽一段时间，同时还会有浓痰出来，白天都好好的，就早晨会这样，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就是如果说对于这类的患者，如果是那我们可能就是他，我想请问一下，他铁性支气管炎，或者叫慢性阻塞性肺病，我们需要去进一步的去做进一步的这种这种问诊啊，或者是进一步的检查。对，
0: 老慢支和我们今天说的慢性咳嗽都有一个慢字啊，那是一回事吗？
1: 他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老慢支可能是诱导这个患者出现慢性咳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病因，其中之一。
0: 其实慢性的咳嗽它只是一个症状表现，这个症状背后应该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是吗？
1: 对对对。
0: 好，那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导致慢性咳嗽的常见病因都有哪些。
1: 哦，好的好的，就是这个呢，就是也是经常会患者会问的，也是很容易被误解的一个方面啊。就是说我之前在门诊，有的患者呢，或者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当地医院的医生啊，就是也是会觉得，慢性咳嗽，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这种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那么其实这个观念呢，是一个非常陈旧，并且呢，也是一个不准确的一个概念。那么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呢，其实我个人感觉最常见的应该是有五种，我刚刚简单数了一下。那就是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它的原因呢，就是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么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类型的哮喘，那么主要那甚至唯一的表现就是个慢性咳嗽，并与我们常见的这种哮喘出现的这种喘息气急胸闷的症状。对，那么这类患者呢，他往往会表现为就是那种干咳，或者是晚夜间咳嗽，或者是凌晨咳嗽会比较严重，有的时候甚至会被咳醒。然后呢，他这些患者常常是接触一些冷空气啊、油烟呀、灰尘啊、花粉啊，或者是在运动，甚至是大笑，都会诱发这种咳嗽的这种明显的加重。那么这类患者呢，往往呢可能会有个人的或者其他这个直系亲属里面会有一些过敏性的病史，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湿疹或者是过敏体质，对。然后我在门诊呢，也有一类患者啊，就是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类患者呢叫胃食管反流性咳嗽。那么这类患者确实也会出现改变体位以后的咳嗽加重，但是呢，我刚刚也说了，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往往呢会伴有一些反酸、烧心或者是嗳气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症状，但是呢，也不是绝对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有半数的患者呢，他也有没有完全这种消化道的症状，唯一的症状就是顽固性的咳嗽，但是他往往呢会出现于这种这种白天啊，或者是吃饱饭吃的比较饱，或者是吃的太甜太油腻的情况，会诱发这种症状的加重。
0: 您指的体位改变是指比如说躺下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有咳嗽的情况出现？
1: 对，有部分的患者就是说平躺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咳嗽加重，这类患者。然后我觉得我还想再补充，就是另外就是我在门诊中比较常见的，也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说我发现现在就是说流感病毒比较肆虐的这种季节啊，就是说很多的患者啊，其实他主要表现为这种感染后的这种咳嗽。
0: 感染后，
1: 对，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这感染后咳嗽大部分的患者呢，就是认为发作

0: 能好转，但是呢，我发现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感染了一些特殊的病原体，比如说这种百日咳啊、百日咳杆菌啊，或者是肺炎支原体啊，甚至是流感啊，或者新冠病毒以后呢，那么这个患者呢，咳嗽也有可能会超过8周，就变成一种慢性的咳嗽。
1: 嗯，
0: 哎，另外就是刚刚我提到像老慢支、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呀、啊，还有呢就是，一个耳鼻喉科的概念，它这个概念呢，就是被命名为叫上气道咳嗽综合症。
1: 嗯，
0: 那么它以前呢是被定义为叫鼻后滴流综合症。
1: 嗯，
0: 它在新的名称叫上气道咳嗽综合症。它呢就是主要是一些鼻腔啊、鼻窦的各种疾病。
1: 嗯，
0: 那么这些产生了过多的分泌物会，流到我们的咽喉部，刺激这种喉部或者是气道，从而发生咳嗽。那么这类患者呢，它主要表现，也就是在我们早晨的时候起床的时候，或者是从温暖的环境啊，到了我们寒冷的环境，比如开空调的环境里面，会突然会咳嗽的加重。
1: 嗯，
0: 并且呢，也有会，出现，哎，改变体位躺下以后呢，会感觉症状有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明显。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也是我们需要去鉴别的一种慢性咳嗽的类型。
1: 嗯嗯，就这些其实都是应该算作这个慢性咳嗽的诱因呢、啊、或者说病因呢、啊、
0: 对，这个是这些呢是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常见的、我想要不也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吧。
1: 就
0: 比如说第二大类里面跟呼吸系统相关的，有一类叫嗜酸粒细胞性的这种支气管炎。那么它这种类型的咳嗽呢，慢性咳嗽呢，就是，气道里啊有一种细胞叫嗜酸粒细胞的这种炎症细胞异常的增多，
1: 嗯，
0: 那么会导致它的慢性咳嗽。那这样的患者呢，他需要去吸入一些糖皮质激素来进行治疗。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支气管扩张的患者，
1: 嗯，
0: 那么他也会出现慢性咳嗽。那么这样患者呢，他会表现为长期的这种慢性咳嗽，并且会咳出一些大量的脓痰，有的时候会出现卡血。另外呢，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呢，就是说我们国家是结核的大国，有很多肺结核的患者、
1: 嗯、
0: 那么我们一定不能忘了，就是说要对肺结核导致的这种慢咳啊、慢性咳做相应的诊断、
1: 嗯、
0: 包括它有没有出现咳痰呀、卡血呀，或者是有这种午后的低热、盗汗、乏力呀，
1: 嗯，
0: 是消瘦的这些症状。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患者就是说非常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嗯，
0: 近期去做体检，那么就是怕会出现一些肺类的这种结节呀、啊、或者是这种肺癌的这种恶性的病因。
1: 嗯，是
0: 啊，就是这种恶性的结节，比如说出现肺癌了。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来门诊看病的是一个老年中老年的患者，长期吸烟，不明原因出现的一个慢咳，甚至有咳嗽性质发生改变，比如说出现了声音嘶哑，
1: 嗯，
0: 出现了吃进的呛咳或者痰中带血，我们也需要对这种肺癌做相应的鉴别。
1: 嗯哼。
0: 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更少了，就是说药物也会导致相应的咳嗽。对，这类患者我之前在网络门诊的时候也接诊过一类的患者，他当时问了半天，觉得这也不是很像，那也不是很像。后来问了他一下，你有没有高血压呀，有没有在吃相关的一些降压药呀，就发现他在吃一类药物叫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1: 嗯，
0: 也就是很多药名啊是以普利为结尾的这些药物，比如说叫卡索普利啊、伊纳普利啊、雷米普利啊这些。但这些药物呢也会产生，如果说你刚吃上出现了一种咳嗽，那也有可能考虑就是一种这种药物所导致的慢性咳嗽。但这类咳嗽呢，往往停药以后呢可以逐步的缓解。还有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心理原因，心因性的咳嗽，或者是习惯性的这种抽动性咳嗽、那么这些就是说要对一些器质性的导致咳嗽的原因进行相应的排除以后才能继续诊断。
1: 你看这样一理下来，哎呀，这些原因诱因还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很多啊、而且
0: 对
1: 而且这个跨，我觉得跨的这个差距还蛮大的，有一些大家听过的，有一些即使很少听到啊，发病率虽然很少，但是它确实也是导致这个慢性咳嗽的一个原因啊、那么这种不同类型的慢性咳嗽，我们一般可以通过什么方法、什么方式来进行明确诊断呢？
0: 就是诊断慢性咳嗽呢，就是我觉得呢，就是要做的工作呢，还是要做，就要分一个，医生呢，其实有一个流程的。
1: 嗯。
0: 那第一。

0: 第一步我觉得还是要凭借我们的这种基本功，就是说要对病人进行合理的一个问诊，就是说你可以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呢，你往往可以从病人的问诊过程中得到一些很大甚至八成以上的线索，都能得到一些蛛丝马迹。另外呢，就是说要做好几个检查，作为患者呢也要配合医生去对患者的这个鼻腔呀、咽喉部啊、颈部啊、胸部啊甚至心脏啊都要做相应的体格检查。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现在的这种胸片，就是胸
1: 光啊，或者是CT啊，胸CT的一个普及啊，其实很多的慢性咳嗽呢，患者呢他之前都会做一个胸部影像学的检查，但是呢这类检查呢，他往往不是确诊某一个常见的病因，往往是为了排除一些有影像学改变所导致的一些慢性咳嗽，这个是我们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说要针对我们我之前所提到的一些这种常见的这种慢性咳嗽啊，
0: 做相应的这种专项检查，甚至呢是要做一些经验性的治疗。那我就想举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种上气道咳嗽综合症，那么就是说考虑是这种鼻窦或者是这种鼻窦所导致的这种慢性咳嗽。那么这类咳嗽呢，就是说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会建议对患者到耳鼻喉科，那么找耳鼻喉的医生 去做一个鼻咽喉镜，或者呢，做一个鼻窦的CT， 来去帮助我们去做一个诊断。那么有的患者可能觉得，哎，我来到呼吸科，还要去挂耳鼻喉科，有的时候不太理解。那么对于这类患者，有的时候他确实也不太想再去做更复杂的检查呢。那么这类，比如说呢，我们通过问诊查体，那么也会经验性的给患者使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比如说一些抗组胺药物啊， 一些鼻用的这种减充血的剂啊，或者是鼻用的糖皮质激素，那么看看患者用药以后能不能改善症状，从而去帮助我们去做一些经验性的这种诊断。对，所以这个毛病啊能够诊断清楚啊，特别考验专家的经验。我们接到很多的听众 说到咳嗽，往往是这样的一个表述，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咳嗽啊，咳嗽好几个月了都不好，我看了好几个专家都没看好，就他也会去找很多个专家，很多专家可能因为这个咳嗽的复杂程度，从判断到用药，就是可能有些没有办法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诊断。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接到的反馈是，哎呀，这个专家真的太厉害了，你看我咳了这么长时间，咳了几个月，哎，到他那儿可能几片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啊，所以这个问题，这个毛病啊，就是一个是非常考验专家的他的经验判断，那么同时也是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可能也是需要也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医生啊，找到一个有就是这个可能针对你这个病，他本人真的是非常擅长的医生，要对到一起，那可能说我随便找一个 在家门口或者找个医院看一个呼吸科，他可能很医生啊，有些时候他受到一些专业方面的这个局限，他可能很难从专业的角度能够从这个纷繁复杂的症状当中帮你找出这种蛛丝马迹来啊。所以我们这个呢也是今天把慢性咳嗽特别拿出来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啊。然后我们也想请陈主任， 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相信在您的门诊上类似这种慢性咳嗽的朋友可能也不少啊。为什么这个毛病大家感觉好像是特别难以诊断啊？但是好像反馈说只要诊断对了，他这个用药起来很快，他就能把它治好。为什么诊断上面这么困难？
1: 好的，就是我其实刚才大家也听到，就是说我给大家分析了一下这个慢性咳嗽的病因啊，其实 它的病因，它慢性咳嗽呢，其实，它主要是一个慢性持续的一个咳嗽的症状，但是呢，它内在的病因啊，原因其实是非常多的。其实刚才有一点我也没讲，就是说我也可以补充一下，现在有些人呢也认为啊，就是说有部分的患者排除了上述说的这些病因以外，还有一种患者呢叫咳嗽的这种高敏综合症，这类患者呢，就是他其实呢，就是说 慢性咳嗽啊，它本身的问题啊，就在于咳嗽的反射啊，就变得非常的敏感。比如说对一些我们正常人可以去接受的一些一点点冷空气啊，或一丝丝油烟啊，甚至说几句话，那对于这些患者他都不能接受，就会导致他们剧烈的咳嗽。所以说，那么对于这类的患者呢，就是说我

0: 需要去通过我一些手段，问诊也好，检查也好，去了解清楚以后呢，就是说去对他的这种病因啊，不管我说的这类，还是说之前说的那些常见，或者是就要说做一个精准的一个鉴别。
1: 嗯，
0: 如果说你能迅速的对这类患者明确诊断以后，去用相应的针对性的药物来说，那呢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那如果说你不能在第一时间给患者做诊断，那么他类型很多，不同药物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可能就会出现非常不好的这种治疗效果。那门诊过程中，很多的慢性咳嗽的患者啊，一来门诊告诉我吃什么药，那么一打开一看，一类就是抗生素，
1: 对，
0: 一类就是这个就是一些强力的这种镇咳药，
1: 治咳嗽的啊。
0: 对，这些药物呢，有些是用的是不对的，
1: 嗯，
0: 有药物呢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呢，就是达不到患者的预期。对，达不到治疗的效果。
1: 是，我们也会有这种感受，不过也能理解哈。你说正常人一咳嗽两三个月都不好，一方面呢，他可能气道会变得越来越敏感啊，这个咳嗽本身也咳嗽了，他这个可能会越来越敏感。还有一个呢，他自己心理上也会有这种担心，这什么情况啊？这个咳嗽了个把个月都还不好，是不是出什么大事儿了？这个给他的心理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也会有朋友反馈，自己开始用药了，抗生素的，就咳嗽的睡不着觉啊，说话都是受影响，烦不了了，只要能不咳嗽就 OK 啊，镇咳的药也上的。那这种药长期使用的话，对这个人的身体会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我觉得就是今天利用这个平台啊，我觉得想把这个问题要讲一讲。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啊。那么临床上对于治疗慢性咳嗽啊，有两大重要的误区，一类就是滥用抗生素，一类就是滥用强力的镇咳药。那么其实很多的患者然后到门诊就有一个概念，我感觉就是他把咳嗽等同于发炎，把发炎等同于细菌感染。那于是呢，他一有慢性咳嗽马上就吃抗生素。但是我们发现啊，这个刚才也我们跟大家也分析到，很多慢性咳嗽并不是细菌感染所导致的，所以说他这样滥用抗生素往往是没有效果的，而且会出现很多的这种隐患。比如说如果说他真的是因为肺癌、肺结核或者是这种间质性肺病导致的咳嗽，那你吃这么多抗生素，一盒一盒的吃硬扛，那么真正的这些幕后的这种黑手啊，这种病情啊，就会再慢慢的进展，或者是迅速的进展，会危害他的健康，甚至危及生命。那有的时候我们吃这么多抗生素，会对这种细菌呢去一轮一轮的做筛选，就像他做军事演习一样的。那么他不断的筛选出来，最后留下来都是哪些啊？就是一些不怕抗生素的一些超级细菌。那么当你这个患者真正需要来用抗生素来抗感染、抗细菌感染治疗的时候，就发现有的时候就无药可用了。
1: 嗯，
0: 或者呢，很多患者吃了抗生素会导致肠道菌群的紊乱，导致腹泻、消化道不良这些症状，那么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隐患会发生。另外呢，就是有的很多患者会滥用这种强力的镇咳药。他其实呢，我经常跟患者解释啊，就是说咳嗽有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坏的一个现象，它是机体在告诉人体，在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有问题了，生病了，我们需要赶紧去处理它，一直在提醒我们。那特别是对一些这种咳嗽伴有大量咳痰的患者，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去用强力的镇咳药，它会导致什么呢？它会导致他想咳都咳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大量的痰液呢会淤积在我们的体内，淤积在我们的气道内，那么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的堵塞我们的气道。那想想看，这个时候人体它又有温度又有湿度，还有它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气道里面淤的痰里面会含有各种各样的病原微生物，它就变成一个病原微生物的一个培养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这种病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那么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有的患者甚至会拿可待因这种阿片类的这种成分的镇咳药来，那都长期应用都是有成瘾性的，那这也是需要严格管控的处方药。所以说我们还有些比如说咳嗽的患者，他会有些又吃了这些镇咳药以后会出现这种嗜睡啊、头晕的症状。如果他是一个驾驶员，他是一个公交车或者是那种滴滴的这种驾驶员，那么这个时候或者是高空作业的这种工人啊，那么这个时候要高度集中工作的，那这个时候其实都是有相应的风险的。所以说我们

0: 绝对是杜绝滥用抗生素、滥用这种强力的镇咳药。
1: 好的，嗯。刚才前面的介绍中啊，我们也看到引发慢性咳嗽的病因真的是五花八门，而且有的真的要千差万别的啊，跨了好几个科室。其实我觉得慢性咳嗽对于我们专家来说啊，在诊断上也是极具挑战性的。那咱们的患者啊，是不是应该给到我们家专家能够更加多的或者更加有效的一些信息啊，能够帮助医生去诊断？我们请陈主任也讲一讲。比如说在就诊之前咱们记录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可能对于您的诊断是有帮助的。
0: 嗯嗯，就是我经常会跟我的同事开玩笑啊，比如说我跟他开玩笑，就是说我们医院会评比优秀医生、优秀护士，那我觉得甚至我们是不是能评比一个优秀患者。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慢性咳嗽的患者，你们就是大家患者，我们来医院就诊前啊，就是能不能花点时间，我们给自己准备一个这种慢性咳嗽的这种病情的这种线索的这种清单。那么如果说你能准备好这个呢，就是能帮助我们医生去快速的去诊断制定。那比如说我们需要准备哪些呢？就比如说去想一想自

0: 这个肥胖以后就出现了这种并发症嘛，就各种各样越来越多，痛风其实也是其中之一。其实一般我们印象中可能都发生在成人，但是孩子也可能会出现。那早期其实他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就是在你像尿酸高的时候啊，其实早期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你老是高老是高，时间长了对吧，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身体状况就会出现改变，对吧？
1: 就痛风结节，趁机的关节里边这种这种那就容易发生痛风呀，对不对？我们其实是想探讨一下啊，就是暑假啊，这个孩子长得太快了，咱们家长怎么能够科学的去踩刹车？因为有几个现实的情况，第一个现实情况呢，就是现在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啊，因为有了一些电子产品的使用，运动应该说越来越少，那在假期可能很多孩子大多数的时间是窝在家里。 啊，然后可能是只要到了家，那基本上动作就是躺平，然后可能打电玩游戏啊，或者是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暑假家长可能很难说我一日三餐都给这孩子吃得很好啊，有些孩子可能这个时候点一些外卖呀，甚至在家里也很休闲嘛，有的时候回到家里这个零食啊。
0: 吃的也会比较多，那这些现实情况是存在的。那我们怎么办？这家长怎么能够在这个假期当中啊，能够科学的去规划孩子的这个生活啊，让他整个这个体重状态呢，相对来说会平稳一些。这个确实来说呢，首先我们要重视，就是孩子，就算你体重现在是正常的，对吧？你还是要管控的，不是说等到我肥胖了再去管控。其实从孩子他
1: 体重就有这种增加较快的一个趋势，那就要重视。那从我们总体来讲，那假期里边孩子对不相对来说，不像在上学对吧？他相对每天去学校啊，在家里边可能时间会多，或者自由时间就更多了。那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做好规划。首先就是我每天对吧，生活要规律，规律起来很重要。我就每天是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 然后呢，就是我有学习时间，也有这种娱乐时间相结合，就是说，我把学习的时间，对吧？放到学习，那玩的时间，我玩这个过程中，同时来说还是要保证有运动量。那每天，你不能让孩子光坐着，就是每天中强度的活动，你还是要有一个小时呀，甚至时间更长，也不一定每天都达到这么长。那对吧？我可能今天运动2个小时，明天会稍微少一点。 但是总体来讲，你每天要有一定的强度的运动，因为运动它一个是消耗你的这种能量，另外来说，其实有利于维持你机体一个健康，促进对吧机体的一个身体代谢平衡呀，这种非常重要的。再一个来说呢，就是说，有时间作为我们家长对吧，还是带孩子对吧，户外嘛，适当的户外，哪怕爬山呀，对吧，玩玩水呀，一个减少在家这种，就是
0: 娱乐的这种屏幕的时间，那这样对孩子防控近视也是有好处，对我们体重对吧防控体重过度的增加也是有好处的。
1: 好，
0: 那再一个来说呢，就是假期里边的很多孩子其实他三餐不一定吃很多，那可能面临吃零食吃多了，然后又喝甜饮料。我有一个见到了一个孩子，他假期里边喝了几箱甜饮料，这种都是亲戚给的，朋友送的，然后就喝呗，接着喝着喝着后来 开学没多久，一查血糖高了，最后查出糖尿病。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我们家长，就是这种过多的这种不必要的这种甜饮料呀，这种甜品啊，以及高热量的像薯片、薯条这种本身营养价值又不高的，还是要严格管控，要让孩子养成对吧这种健康饮食的习惯啊，严格控制我们的零食。
1: 对，这个的话就是避免你不必要吃的一些热量或者是这种控制上食物摄入过多，我们该吃三餐，其实适量吃，可以结合孩子的这种体力活动，对吧？我可以选择这个饮食上稍微对吧，就有所改变。那么孩子他运动量少的情况下，就不要让孩子吃过多这种高能量食物啊，三餐对吧，适当控制的能量摄入，比如尤其那种油炸的，刚才我谈到的什么双份糖醋里脊啊，对吧，这种肉夹馍呀，本身热量又很高，那如果孩子愿意吃，他就容易吃多。所以这种情况就是饮食这种，作为家长对吧，我给孩子提供的食物，不要老是提供这种太高热量的。
2: 好啊，
1: 就是要。

0: 吃两粒，我中午这三餐像中餐晚上我适当吃一点杂粮饭，对吧？或者我就吃白米饭，对吧？我也不贪吃，肉也是要适量，不是越多越好。因为有的孩子他特别爱吃肉，他一顿可能吃的就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一顿一斤牛肉可能一会儿他就吃完了，对吧？他对他来说可能很轻松，甚至吃不到一斤能吃到八两，这种就太过量了。
1: 嗯，
0: 太过量了，你身体对吧？一个容易胖，另外一个这个对吧？容易增加身体的负荷，就包括刚才谈到的，对吧？有孩子痛风，对吧？你这种高蛋白饮食嘛，长期再一个还有，那孩子如果你长期这种高蛋白饮食，包括再加上肥胖，那会早发育。早发育有的孩子对吧？他甚至会影响他身高，不是所有人都影响，但是一部分孩子因为肥胖，因为早发育，他本来可以长更高，但是他没有长得更高。这个现实中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是有不少例子，包括一些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肥胖这种营养的最终的一个身高，这是存在的。所以来说，我们作为家长也是，很多家长对吧，希望孩子长高一点，那但是这种情况下，对吧，你体重过度的增加，或者你给他吃的食物这种过多空洞量的食物，你看似对吧孩子胖，其实来说他的肌肉量可能也不够，他身体也没有那么强壮，对吧？身体素质也没那么好，所以来说，我作为作为家长还是要重视的。
1: 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听众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夏天这天太热，小孩不喜欢出门，只控制饮食不运动的话，能控制住体重吗？
0: 其实你不运动，理论来说，孩子这个阶段嘛，你本来你吃的饮食，他就应该有一部分要通过运动把它消耗掉。如果本身他食欲又好，对吧？你吃了之后不去运动，那他的能量就容易过剩啊。对于一个瘦子来说，他可能他不需要增加太多运动，因为对于大多数孩子，对吧？本身食欲又好，对吧？这种情况还是一个是要一个我们尽量保持适宜的运动。你即使在家也不一定说没有运动啊，我对吧？我可以跳跳这种简单的，或者能跳绳啊，或者说蹦一蹦啊，或者说对吧？这种抗阻的举举哑铃呀，就是。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种运动还是可以的，
1: 好，
0: 对吧？现在视频也很方便，有一些这种运动的操跟着做做，对吧？就是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即使在家也是能做到的。如果说确实你运动量少，那你饮食就要控制的要严格一点。我监测孩子的体重，对不对？我每天或者隔一天测体重，你如果体重只是有增加的趋势，这个情况下，对吧？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去有意识的。是把这个饮食再对吧控制严格
1: 一
0: 点，对，严格一下，这样的话让孩子体重不至于一个假期增加那么多。
1: 好嘞，那咱们节目最后啊，我们从守住孩子暑期健康体重啊，然后想听听您最想叮嘱家长的是什么？
0: 因为首先来说呢，我们假期里边也是孩子对吧，相对自由时间比较多的时机，作为家长来说呢，对吧，我们既要有一定的时间陪伴孩子，对吧？同时来说呢，就是让孩子能够生活规律，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个合理的饮食，再加上对吧我们适宜的运动，包括呢充足的睡眠，而不是过量的睡眠，因为有的孩子作息比较紊乱，对吧，熬夜早上又不起床，这样的话作息你紊乱，可能反而来说呢对我们一个健康不利，包括对我们对吧控制体重也是不利的。所以来说呢，还是希望让孩子生活要规律，就是不要就是过于放纵，几点休息，几点起床，对吧，这个三餐的安排相对规律，如果你过分的饥饿，这会儿不吃鸡胗饱一顿，那都会导致他暴饮暴食，这样的话对吧对我们的孩子健康是不利的。
1: 是的。
0: 所以来讲呢，假期里边孩子要既要对吧快乐健康，那对吧，我们作为家长做得好，其实我相信是可以，二者可以兼得，
1: 好，
0: 没有问题的。
1: 好，今天我们的访谈呢就到这儿，刘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0: 对，我现在是在广州六路院区这边，周一全天门诊，然后呢在河西院区是周四有全天门诊，
1: 好，
0: 那周末我们那后边也会有门诊，这样的话也是方便家长过来就是进行咨询就诊。
1: 好，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南京市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刘长伟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在南京市儿童医院广州路院区，是每周一，是每周一的全天吗？
0: 对，
1: 每周一的全天啊。

0: 那在南京市儿童医院的河西院区是每周四，每周四也是全天。
1: 对对对，好嘞，嗯，是的，好，那大家孩子的啊成长当中的一些这个营养方面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请刘长伟主任啊来帮助您。今天的访谈就到这，也特别感谢南京市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刘长伟主任医师做客免疫座堂。刘主任，谢谢您。嗯，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0: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免疫座谈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我是沈颖，回听节目 关注大蓝鲸APP 首页面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免疫座谈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也会为您提供耐心细致的营养指导。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玲，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6: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
7: 以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8: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10: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继承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8: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11: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

0: 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 进一步的弘扬
1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0: 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0: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2: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临时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 买电呢？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4: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5: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8: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9: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8: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

0: 副经理刘超介绍，
1: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0: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十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 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2: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0: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3: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6: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5: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7: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8: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7: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9: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0: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1: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2: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1: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3: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

0: 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2: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3: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6: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5: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7: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5: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两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2: 在北京时间今天

0: 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
4: 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6度左右。
1: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新闻专栏《先锋本色》，今天我们去认识两位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巾帼先锋。他们立足不同岗位，以党员初心扛起时代使命。
5: 胡冠九是今年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唯一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杰出代表。7月1号在北京领完奖，第二天上午他就在实验室忙碌起来。团队在新污染物监测上最新的突破让他欣喜不已。扎根生态环境监测一线33年，胡冠九始终牢记党员身份就是责任状，积极开展前瞻性科研攻关，带领团队率先在全国形成地表水109项全分析能力，参与创建江苏省长江经济带水环境监测体系、环境质量会商机制，开展跨度长达30年的长江及太湖流域饮用水调查，为长江干流江苏段全线稳定保持2类、太湖水质实现稳三向好做出突出贡献。在他的带动下，工作室先后培养出多名江苏省5亿劳动奖章获得者、省技术能手等环境监测专家。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有机分析主管高占志，
6: 在他身上我读懂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守，对待每一组数据都是实事求是的、精益求精的。
5: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江苏省太湖水质监测中心站站长、省环境监测中心党委副书记胡冠九。
7: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守护绿水青山是我的奋斗目标。未来我会带领团队，通过更有效的环境监测，让老百姓呼吸好空气，喝上放心水，更好地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5: 马于婷是一名80后科技工作者，长期奋战在肿瘤免疫治疗领域一线。2015年，他婉拒海外多份工作邀约，加入刚刚成立的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祖国需要处才是我家乡，这句朴实话语道出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定的信仰。回国后，马于婷把研究方向聚焦在应激重塑肿瘤免疫这一当时仍属认知空白的领域。通过跨界学习反复实验，最终提出应激相关免疫调控分子的原创概念，开启了对这一全新领域的系统性探索。先后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省双创团队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20余项，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入选斯坦福大学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系统医学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副所长马于婷。
8: 听习总书记殷殷嘱托，就越发坚定了这样的信念。

0: 从这个国家的战略需求去出发，做对国家有意义的科研。
1: 以书为媒，第十六届江苏书展邀请各方带来非遗手作、主题文创、图书周边等优质产品，助力出版业开辟跨界融合新赛道，也让书展成为一种可体验、可停留、可消费的复合文化空间，将卖书变成卖一种有书香气的生活。来听江苏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2: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包袱帆布包，南大出版社的冰箱贴，新经典的马尔克斯名句手拎袋，江苏书展上不少出版社摆出了自家独具特色的图书周边，这些周边从书中走出来，成为读者与文化之间新的沟通途径。上海译文出版社图书运营吴建勇说，
3: 主要是以那个七海制造局为一个主题，做了一些很多文创产品。那我们这次带来的呢，有我们的护书袋，有我们的包袋，还有是我们的护照夹，还有各种精美夹子，很多产品我们正在加快补货，它是一个阅读的衍生。
2: 多年来，江苏书展还持续引入特色书店等多元业态，漫书房、文学山房等众多实体书店与书展形成呼应，构建起多层次的城市阅读空间。走进特色书店馆，一家名为何方书房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这家书店以融合苏州工艺与茶道美学而闻名，首次亮相江苏书展，不仅带来了满架签售好书，更搬来了许多店内独有的文创尖货。工作人员李泽凯介绍，
4: 这边的话是一个刺绣的车载香薰，这个的话就是狮子山考古盲盒，像这种泥土去封起来的，然后要自己去用那个里面的那种小锤子给它凿出来，体验独特的考古成就。
2: 浩瀚书香之外，一场别具江南韵味的非遗雅集引了往来读者纷纷驻足。在光复河雕摊位前，记者遇见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肖雪芬。
5: 我来书展其实是8年以上了，应该说书展见证了我的成长。
2: 8年来，书展变成了肖雪芬与读者相约的文化空间，每年销量都在稳步攀升。今年他将工作室的家底悉数搬来，既有贴合年轻人审美的文创小物，也有深沉古法的传统精品，方寸橄榄盒浓缩了大千世界。在他看来，读书与非遗应是同源。
5: 那是属于我们苏州本土的河雕的特色的味道，如果一个愿意去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他其实也能品到传统手工艺这些作品它的韵味和趣味，并且爱上我们的非遗。
2: 一旁的苏园问雅摊位，每一件首饰的设计灵感都取自苏州各大名园里的花窗纹样，传承非遗金银细工制作工艺。工作人员刘希元说，过去金银细工常用于制作香炉等大型摆件，如今浓缩到首饰上，希望让传统之美走进百姓日常。
6: 这个的话呢，就是狮子林的问梅阁，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拙政园里面的无竹幽居，将他们的美好寓意，比如爱情、美丽等等这些美好的祝福，都融入到了我们的首饰里面，做了一个文化诠释。
7: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8: 7月4号晚上，2026苏超第12周比赛迎来4场较量，最终盐城队0-0战平苏州队，无锡队2-4不敌宿迁队，徐州队1-0击败南京队，而镇江队客场1-1逼平泰州队，收获本赛季首个积分，同时终结了跨赛季17连败。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本轮4场赛事同时开球，累计超12万名球迷到场观战，多场对抗激烈，看点十足。苏州队客场逼平联赛领头羊盐城队，两队均面临人员不整的困境。盐城队球员温竹星赛后表示，平局有些可惜，并直言榜一位置并不好做，关键还是要做好自己。
10: 作为一个榜一，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位置，但是我们呢，只需要做好自己，我们每场比赛打好就可以了。
9: 连续2轮不胜，盐城队主帅黄勇谈球队今后调整方向时表示，
11: 首先是一个我们的就是得分能力啊，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我们队缺少这个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一个这么一个核心人物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包括我们一个典型的9号位我们没有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前场这种衔接，包括这种边路的一些传中，包括门前得分能力，这还是我们需要下一段来提高和解决的。
9: 镇江队客场1-1战平泰州，终结跨赛季17连败，同时拿到新赛季首分。这场平局对球队的士气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提振。另外2场比赛中，徐州队主场1-0战胜南京队，赢下江苏鸽子被德比。 无锡队主场2-4负于宿迁队，遭遇赛季首败，同时也见证了这场进球大战。上半场宿迁反客为主率先破门，下半场无锡追平比分，随后宿迁加强进攻取得大比分领先，无锡再入一球后比分定格为2-4。赛后独中两元并率队获胜的宿迁队队长高驰表示，
12: 我的队友表现都非常棒，因为无锡他是一支非常强非常强的队伍，我们能做的只能是靠我们的拼劲，我们的跑动去赢他们。
1: 又是一年毕业季，对于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学院学生小杰来说，多了一份不舍和感恩。而这份感恩跟随了整整四年，从大一入学时意外发现饭卡多了700多元，到大四时每个月依然能准时收到310.5元补贴。这份来自学校暖心饭卡的隐形资助，一直悄悄陪着他走完大学时光。今天让我们一起揭开南理工这份藏在饭卡里坚持了十年的温暖约定，来听江苏记者沈阳林若轩的报道。
9: 在南京理工大学民院食堂，自选窗口的香气裹着烟火气飘出，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小杰端着餐盘找好座位，刷卡时他又一次看到了余额里悄悄增加的310.5元。这已经是他收到这笔隐形补贴的第四年，和所有受助学生一样，他不用填表申请，不用上台答辩，更不用接受公示，这笔钱就会每个月准时出现在他的校园卡里。小杰至今记得当初的错愕与惊喜，家庭条件不济的他靠着助学贷款凑齐了学费，生活费扣除杂七杂八的开支后，留给吃饭的预算所剩无几。
13: 去打饭的时候刷完卡之后发现余额还有700-800块钱，为什么会多那么多钱，到底是哪个好心人帮我付的这个钱，去回去了解一下，然后也跟同学交流了一下，然后发现到是学校的一个暖心饭卡的项目，非常的一个开心，这个对经济负担还是减轻的蛮大的。
9: 这份不请自来的帮助，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满满的细心。南京理工大学对外发展联络部主任王博回忆起十年前发起项目的初衷，依然感慨万千。
14: 2016年的3月份，我们就发现很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啊，不想被贴上家庭经济困难的标签。比如说，我们冬天的时候有暖心的棉服的发放。那有些学生呢，他宁愿穿旧的，也不愿意去领这个新的。我们又发现很多学生食堂用餐的时候打的菜品呢都很素，也很简单。我们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能把这些学生挖掘出来，用相对比较隐秘的方式来资助他，不需要申请，不需要去反馈，也不需要公示，直接呢能让他得到实惠。
9: 为了让资助更精准，项目从最初的纯数据筛选迭代到现在的大数据画像加辅导员侧面核实的 3.0 版本，不仅分析食堂消费，还纳入校园内其他消费数据综合判断，既避免错判，又绝不惊扰需要帮助的学生。王博说，整个筛选和资助过程全程保密，唯一能让学生察觉的就是饭卡里悄悄多出的余额。
14: 在操作过程当中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饭卡的一些数据来进行筛选，筛选他过去4个月用餐的情况，然后把这些学生筛选出来，然后进行资助，一助呢是4年。
9: 这种帮你但不打扰你的方式，最大程度守护了年轻人的尊严。从2016年项目启动，南理工教育基金会拿出100万元作为种子基金，截至2026年6月底，项目已经累计收到9561人次捐赠，善款总额超过963万元，资助学生超过4.1万人次，基金规模已经突破千万。如今，暖心饭卡早已不是简单的伙食补贴，它正在向南理工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文化延伸。今年项目进入国家慈善奖评选，公示已经完成。这份来自高校的善意获得了越来越多社会认可。王博介绍，学校已经开始策划暖心饭卡加的4.0版本，把温暖延伸。拥有不少是学校暖心饭卡的受助者，这笔悄悄打进来的钱，不只是一顿饱饭，更是一份被小心呵护的尊严，一份刻进南理工骨子里的温柔，一场跨越10年还将一直延续下去的爱心约定。小杰，
13: 等到我毕业或者等到就业的时候，如果有经济能力的话，把这种爱心传递下去吗？
8: 7月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参观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在江苏省文化馆4楼艺术馆举办的“初心如磐，意颂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书画展。本次书画展旨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优秀文艺作品礼赞党的辉煌历史，讴歌新时代伟大成就，共展陈省政府参事、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以及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创

0: 作的60幅书画精品佳作。
1: 昨天，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100天暨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启动仪式在连云港举行。本届省运会将于10月12号开幕，全省将有1.6万名运动员参赛。据悉，本届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将陆续走进江苏13个社区市的核心商圈、重点景区、全民健身广场等，联动趣味足球互动、体育知识科普、省运文化传播等特色活动，让省运热度走遍江苏大地。
0: 昨天，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9轮焦点战在南京打响，江苏南京女足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全场激战过后，江苏南京女足凭借外援黛西·卡洛·格兰霍姆上半场的制胜进球，1-0战胜对手，主场全取3分。
1: 昨天，2025到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江苏赛区选拔赛在南京拉开帷幕。比赛设置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国防技能挑战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4个赛项，全省近2000名青少年同台竞技，在实战化沉浸式赛事比拼中增强国防观念，提升国防素养。各赛项优秀选手将获得全国总决赛的参赛资格。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谢杰、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地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3: 减购999来买牛皮凉席，原皮好料，底价让利，亚麻席的价格来睡牛皮凉席，400710-1900。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好皮好料，头层皮，仅此一次大行动，老客户最高一次性买了15床送人，999仅此一批，结束就恢复到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400710-1900。
4: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5: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

0: 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6: 我来苏展其实是8年以上了，应该说苏展见证了我的成长。那是属于我们苏州本土的核雕的特色的味道。如果一个愿意去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他其实也能品到传统手工艺这些作品它的韵味和趣味，并且爱上我们的非遗。
7: 我闲的没事就在河边走走，都是淤泥，就看到几个铁疙瘩在一个石头边上嘛，还有露在土面上的，我就抠出来了，抠出来像是大象鼻子，然后我就把这几个东西拿到水里涮一涮，发现好像是青铜器，想着这个是应该是文物，我挺激动的，然后还挺害怕，就想着及时上交。
8: 这6项指标都是我们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刚性目标，其他的12项指标为预期性的指标，这18项指标都是瞄准了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倒排供需合理确定的进度。
5: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9: 优化口岸服务，释放外贸活力。今年1到5月，江苏全省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双增长。苏超第12周比赛结束，镇江终结跨赛季17连败，苏州客场逼平领头羊盐城。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中国海警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市场监管总局介绍膳魔师召回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情况。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俄乌大规模互袭，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世界杯战报，摩洛哥3-0完胜加拿大，率先晋级8强，加拿大也成为首个出局的东道主队。法国1-0战胜巴拉圭，挺进8强。昨天佛得角2-3惜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虽然说输了世界杯，但是佛得角赢得了全世界。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这场大雨眼下还在继续，并且还没有暂时熄火的这个趋势出现。在昨天晚上9点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的强度是强热带风暴级。那么预计在它登陆之后呢，美沙克台风还将会联手季风气流给华南一直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制造持续的强降雨，所以也会影响到我们。那么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明后三天咱们江苏还是会有比较强的降水过程，而且局部区域可能会达到暴雨级别，短时的风力是比较强的。如果又下着大风，暴雨的级别又比较高，所以出门可能很容易就被身上浇了个湿透，哪怕你在撑伞的情况下。那今天白天全省普遍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是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呢，西北部地区是在32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29度，最低温度东南部地区是25到26度，其他地区是24度左右。我们具体再来说下南京的天气状况，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24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26到33度。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5度。所以这几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哪怕你出门的那刻没有下雨，但是这个家里的门窗在出门前还是要尽量把它关闭好啊，防止少雨。另外出门的时候记得把雨具要带好。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今天的点点热搜单元呢，侯真还是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世界杯赛况。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已经开始进入到16强的淘汰赛了。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摩洛哥队乌纳西梅开尔杜最终是3-0完胜了加拿大队，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成为非洲历史首队。那么他们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碰上的是法国队，来和法国队争夺4强的席位。而加拿大队也是成为三个东道主当中最先出局的队伍了。这场比赛还有一点值得说到一下的，就是主裁判奥利弗在场上一共掏出了8张黄牌，创下了本届世界杯单场黄牌数最多的记录。还有一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点开始进行的，在美国费城体育场是法国对阵巴拉圭的1/8决赛。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场比赛呢可能会成为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的赛事之一啊，这个热真是体感上的热，温度可能会达到46摄氏度。对于在现场看赛的球迷们来说，因为费城体育场呢，它是没有顶棚的一个露天的体育场，也没有安装空调设施，所以对于球员和现场数万名球迷的健康都有可能会构成威胁。那么这场最热的赛事呢，是刚刚结束，法国队1-0战胜了巴拉圭队晋级8强。刚才也说了，那么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还有一场比赛要跟大家说一下，那就是北京时间昨天的一场焦点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经过加时赛最终3-2险胜了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晋级下一轮。佛得角队的表现让很多球迷都为之动容，在比赛里佛得角队是2度落后2度扳平，门将沃金尼亚发挥神勇完成了8次扑救，还包括扑出了梅西的任意球偷袭

0: 全世界都记住了我们。赛后，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发文总结比赛，并且向佛得角致敬。两度领先，两度被追平，精彩的比赛，伟大的对手。赛后，阿根廷球王梅西说，我认为我们没能很好的压迫他们，我们的队形线条也有些过于拉开，他们好像总是多出一个人，因为我们无法与之匹配，于是他们掌控了球权，让我们不停地跑，因为我们无法对他们施加有效的压力。绿茵场上最动人的童话，永远是属于不服输的普通人，就像佛得角这样。今天的欢乐世界杯的专栏，咱们也来听听我们的记者王文欢对佛得角队的评论报道。
1: 古人说，读出师表不向累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不向累者，其人必不孝。放到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我想补上一句，看完佛得角这届世界杯的全部比赛，心里没有丝毫波澜的人大概真的很冷血。常规时间落后追平，加时赛再度落后再度扳平，佛得角用整整120分钟的奔跑，把足球场上最朴素的不服输三个字刻进了每一秒钟里，直到最后一刻被造成乌龙绝杀，拼到弹尽粮绝的蓝沙军团才轰然倒下。他们输了比赛，却带走了全世界的尊重。这场比赛40岁的老门将沃奇尼亚交出了八次扑救的封神答卷，面对阿根廷群星轮番轰炸，他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城墙，高阶低挡扑出了一个又一个必进球。从小组赛逼平西班牙时的七次神扑，到淘汰赛面对阿根廷的八次救险，这位年近不惑的门将用一双手套撑起了这支小国球队的底气，他扑出的不只是射门，更是世人对弱队的刻板偏见。而加时赛第103分钟，卡布拉尔那脚惊天世界波注定会成为本届世界杯最经典的画面之一。当球队再度落后，所有人都以为故事已经结束时，他用一道完美的搓射弧线直挂死角，把比分扳成2-2。这脚射门在我心中已经提前预定了2026年的普斯卡什奖。它不是一粒普通的进球，而是一支球队拼到最后一刻的倔强，是小国足球向世界发出的最强呐喊。只可惜足球的剧本永远残忍，比赛111分钟，梅西主罚的角球造成佛得角球员乌龙，阿根廷完成绝杀，佛得角的黑马童话戛然而止。中场哨响时，球员们瘫倒在地，有人掩面，有人喘息，却没有一个人垂头丧气，他们已经把自己做到了极致。面对坐拥梅西的卫冕冠军，他们没有摆烂，没有放弃，两次落后两次站起，把悬念留到了最后一秒。回望这届世界杯，佛得角的每一步都在创造历史。这个国土面积仅相当于半个苏州、人口不到55万的大西洋岛国，第一次站在世界杯赛场就逼平了上届欧洲杯冠军西班牙，战平了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以三战不败的姿态从小组赛突围，成为世界杯历史上人口最少、国土最小的淘汰赛参赛队。没有人能想到，这支当年曾因为全场40次越位沦为足坛笑柄的球队能走到今天。从没有专职教练、球员要请假才能参赛的业余队伍，到征召海外游子打磨铁血防守的蓝沙军团，他们用20多年的时间把荒芜的足球土壤种出了震撼世界的奇迹。全队26名球员大多效力于欧洲低级别联赛，总身价不及阿根廷的零头，可站在球场上，他们的斗志和韧性比任何豪门都不逊色。佛得角用整届杯赛的表现告诉所有人，足球带给人们的力量从来不是强者恒强的理所当然，而是普通人拼尽全力也要向巨人挥出拳头的热血。他们或许很难拿到冠军，却用一场场比赛让全世界记住了这个大西洋上的岛国，记住了这群不服输的蓝山战士。比赛结束了，佛得角的首次世界杯之旅到此落幕。他们没能续写黑马神话，却写下了本届世界杯最动人的童话。多年以后，人们或许会忘记这场比赛的具体比分，却会记得这支球队带来的感动，记得40岁门将的坚守绝平世界波的滚烫，记得一群普通人用最纯粹的热爱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的模样。这就是足球最本真的样子，胜负之外总有一些东西更值得被记住，向佛得角致敬，向每一份不服输的热爱致敬。
0: 虽然说佛得角队已经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但是人们都记住了他，人们也都喜欢上了这支球队。之所以喜欢佛得角队，我想我们可能在这支球队他们的比赛中，在他们球员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过程，你看到的是一个个熟悉的自己。这支队伍里没有什么豪门球星，面对卫冕冠军，他们输球之后不甘的眼神就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遇到挫折和坎坷之后拍拍身上的尘土，咬咬牙默念一句再来。门将沃基尼亚面对强队依然是毫不犹豫的飞身堵枪眼，

0: 也像我们，明知道生活的不易，还会选择在第二天准时醒来，系紧鞋带继续赶路。当中场哨响，阿根廷人庆祝晋级的时候，佛得角队的球员们是另外一种景象，他们互相搂着彼此的肩膀，向远道而来的球迷致谢，他们的眼中是有一种超越使命之后的自信，这也像我们普通人。所有的坚强背后都藏着一份想要让家国骄傲的朴素心愿。在足球的世界杯里，佛得角队是微尘，但他们也是星辰，就像每一个如此平凡却又在不断地追逐梦想的我们这些普通人。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周日早上的7:5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刚刚呢，跟大家说了世界杯的比赛，那现在呢，也来说说属于我们自己的足球比赛，说说我们的苏超。昨天晚上2026苏超第12周比赛迎来了4场较量，最终盐城队0-0战平了苏州队，无锡队2-4不敌宿迁队，徐州队1-0击败了南京队，而镇江队客场1-1逼平了泰州。对于镇江队来说，他们也是收获了本赛季的首个积分，同时终结了跨赛季的17连败。
5: 本轮4场赛事同时开球，累计超12万名球迷到场观战，多场对抗激烈，看点十足。苏州队客场逼平联赛领头羊盐城队，两队均面临人员不整的困境。盐城队球员温竹星赛后表示，平局有些可惜，并直言榜一位置并不好做，关键还是要做好自己。
6: 作为一个榜一，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位置，但是我们呢，只需要做好自己，我们每场比赛打好就可以了。
5: 连续2轮不胜，盐城队主帅黄勇谈球队今后调整方向时表示，
7: 首先是一个我们的就是得分能力啊，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我们队缺少这个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一个这么一个核心人物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包括我们一个典型的9号位我们没有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前场这种衔接，包括这种边路的一些传中，包括门前得分能力，这个还是我们需要下一段来提高和解决的。
5: 镇江队客场1-1战平泰州，终结跨赛季17连败，同时拿到新赛季首分。这场平局对球队的士气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提振。另外2场比赛中，徐州队主场1-0战胜南京队，赢下江苏鸽子杯德比；无锡队主场2-4负于宿迁队，遭遇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

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怎么可能？头层牛皮凉席卖999，您没有听错，热卖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的厂家，把去年低价收购的原皮做了红棕色经典款，让利给消费者。1米5的只要999，1米8的也才1299，没有多少，赶快拨打400710幺九零零，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结束就是正常。的会员价只有这批皮质，别担心，都是毛孔粗大、纹理清晰、有弹性的头层皮，原皮好料才能睡得清爽、睡得舒服、经久耐用。马上抢定，低至999一床，我只能感叹，得亏去年收的这一批原皮价格低，不然哪里来999这个价格啊？从来没有过，连我们自己员工都限购了，抢完真的没有。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赢家。敢精选，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优化口岸服务，释放外贸活力。今年1到5月，江苏全省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双增长。河滩垂钓时偶然发现战国青铜残件，淮安少年主动上交守护家乡文脉。省人医就医路线设计引发争议，院方表示将会增设专员，优化通道，让患者更便捷。中国海警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新版电子商务法公开征求意见，提出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两部门发文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支持引入轻食简餐、咖啡书吧、文创集市等业态。辽宁抚顺出现特大暴雨，导致3人死亡。沙特媒体称，每一轮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热浪来袭，全美有超过1.85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华盛顿暂停展览活动，全美电力系统承压，持续热浪，欧洲多国记录超4000例超额死亡。